么祖传秘方的啊，可以治重症治绝症的，他也不传啊。他为什么不传呢？他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啊。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他连女儿都不教的啊，只能传给儿子啊。女儿为什么不教呢？因为女儿会嫁出去啊，啊嫁出去那就被亲家学去啦。啊，他女儿也不教啊，那教儿子，那问题他儿子学不学呢？啊，有很多一些中医比较好的，我都问他了，你儿子要不要学啊？我儿子不要，不干啊。那他死的就跟他进棺材了嘛？那他这个秘方啊，好的方术能够救人的，就埋到土里面去了嘛？那这个有罪过啊，这有罪过，凡是利人的都不能够去障碍。那对众生有利益的要多多流通啊，广为流传啊，救人嘛，做好事嘛，越多人学越好嘛，怎么可以去把它拥塞呢？因此啊，现在中医为什么没落啊？这个也有关系啊，都不传了啊。那么后代啊，也没有人愿意学了。这些济世养生的技术、方术啊，都断了啊，非常可惜。那么这一句啊，以佛法来讲啊，就是佛法我们看到经典啊，就要广为流通啊，不能啊学个版权所有，欢应必救啊。但现在呢，真的也没办法啊。现在啊，全世界法律都定这个智慧财产权啊，所以我们啊。也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说啊，有版权，但是授权公众流通啊，那你不要拿去登记你的版权，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做一些违反法令规章的事情就好了，啊，那么跟这个啊也是有相关的啊，所以凡是利人的、利众生的，不管是什么方面的，都不应该啊去障碍。应该啊广泛流通。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谤啊，就这个善谤这两个字啊，都有言字旁啊，主要用言语啊，对圣贤呢讥笑毁谤。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啊，那个时候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说孔子是孔老二啊，那个都是善谤圣贤啊，那有罪过啊。现在讲的人比较少啊，我早年啊到香港。90年的时候到大陆来啊，到处还听人家呢，讲孔老二，孔老二啊，那他是老大，老大徒伤悲啊。那么那个我90年到上海去城隍庙啊，我说哎呀，上海城隍庙很有名啊。很早就听说过，就去到那边了，都在卖衣服。我好像也没有看到城隍老爷的像啊，我就问那个店里的人啊，他说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在外地旅游了，不在啊。这些都遭这个善谤圣贤的罪过。
啊，这个中国人啊，现在这个清朝末年到现在啊，真的是造尽罪业啊！实在讲啊，中国人自己不要自己祖宗的文化，那不是外国人叫我们不要的，是自己不要的，是自己不要，自己要丢掉的。啊，外国人他可没有强迫我们不要自己祖宗文化，是自己不要。啊，这个外国人啊，对孔子都还很尊重。啊，有一年我到纽约去讲经啊，那个纽约的同修就借那个纽约的孔子大厦给我讲经啊。啊，他们给我讲啊，这个孔子大厦呢，到银行贷款呢，还不要付利息。啊，主要是对孔子的尊重。啊，你看西方人啊，对孔子、老子都很尊重。就是中国人不尊重啊，什么孔老二啦，那他是老大啊。啊，这个善谤圣贤呐，现在慢慢比较少了啊，早年呐就很多。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清廉道德。啊，这个侵啊，侵犯凌啊，就是凌辱、迫害有道德的人。啊，有道德的人啊，应该要尊重啊，要去护持。啊，让他呢在社会上啊宣扬道德，啊，这样啊才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对国家社会安定啊有很大的帮助。那反过来啊，不知道啊去尊重、去护持啊，反而来侵犯啊，去欺负这些有道德的人，啊，这个也是造罪业。社会主种，发子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这个世纪啊，是讲杀生之恶啊。是非啊，这是飞禽鸟类的。那古时候啊，用弓箭啊去射这个鸟。那现在呢，有那个枪啊，打这个飞禽啊，逐就是追赶啊，追赶啊这个野兽、走兽啊，在路上跑的走兽啊，这个鹿啦、羊啦、啊兔子啦这一类的走兽啊，这是造杀生恶。发掘精妻啊，那么这是挖掘这个土里面的虫，土里面啊，这个树下的啊，那个都有虫啊，把它挖掘出来啊，这个虫啊，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如果打了一个猎枪，打了一个子弹上去啊。那么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就惊吓就飞走了。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啊，中国外国常常看到大树啊，那个大树啊往往晚上的时候啊，啊那很多鸟都栖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就是好像它的家啦，啊那你不能去惊吓它啦。啊，惊吓他呢？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好像啊，我们人啊，你回到家里啊，那人家来惊吓你，啊，让你整个家里人啊都不安，啊，都
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对动物啊也要啊去爱护啊。这个鸟啊也是都有佛性的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过去是造罪业，现在堕到这个畜生道，啊，我们不能啊，再去伤害他们。舔蟹护巢啊，那么舔就是舔起来，啊，这个蟹就是洞蟹，啊，毁损，啊，或者把它舔起来塞起来，让这个鸟巢啊，把它毁损。把那个蟹塞起来，让这个虫鸟走兽他们没办法居住啊，那是他们的住家了啊。现在呢给它破坏了，给它塞起来了，它就无家可归了啊。这个就真的没有慈悲心了。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动物有胎生有卵生的，那动物呢怀孕啊，去伤害它啊，使它那个胎儿啊受损啊，那么卵生的啊，像它的蛋啊，去弄破啊它们的蛋啊，或者拿它的蛋来吃。有一些人啊就去啊，我当兵的时候在东引岛啊，那东引啊也属于福建省啊。啊，我们当炮兵啊，前面那个洞口啊就悬崖啊，我就看到啊有人啊吊了个绳子去抓去，那个真的是冒生命危险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因为海上都有海鸥啊，海鸥在那边会有筑巢啊，那么海鸥啊它也有蛋卵啊，啊就去找那个海鸥的卵来吃啊，那可能它要孵那个小海鸥的，你把它拿走了，它妈妈回来啊，来看不到了啊，你说它那个做母亲的那种心情会怎么样呢？啊，动物跟人是一样的。啊，都有母爱啊，都天性的。啊，像我们在台北双溪那个山上的道场啊，啊，有那个蓝雀，啊，那个蓝雀啊，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啊，我们不要看它很漂亮啊，那很凶的啊。我们同修啊，上进念佛啊，啊，常常被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它那个树上啊，它有它的小鸟在。那我们人走到下面啊，他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哦，他母亲啊，为了保护他儿子啊，那就对人攻击了。那是不是跟人一样啊？啊，人啊，做母亲的人啊，让他保护他儿子，这是母爱啊，是天性的。那畜生也是一样的。啊，实在讲啊。啊，我们从那边走过去啊，不是故意要去破坏他们那个鸟巢嘛？啊，是无意中走过去啊，但是他误会了，他个蓝雀的母亲呐，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啊，就去攻击人啊，所以我从那边走过去啊，我都很注意啊，啊，怕他呢。下来攻击啊。那么这个事迹啊，主要就是讲的杀生啊，杀生的罪过啊，这些也要避免，不要去造那个业。啊，不但不要造啊，应该啊还要去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啊，让他们啊也能够安居乐业。再看下面啊，怨人有失，毁人成功。
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存心，啊，那希望人啊，希望别人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啊，希望啊他犯过失，那赶快把他抓起来判罪，啊，你存这个心是什么心呐？啊，这种心叫存心不良的，这个不是好心。啊，那我们应该存什么心呢？啊，希望人都不要有过失最好。啊，你那么希望他犯错吗？啊，他犯错对大家有好处吗？没好处啊。那没有好处，为什么？这种心理有这种想法，那个是错误的嘛？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希望人呐、啊、都避免过失，啊，应该存这样的心才对，啊，不要存那个心呐、啊，啊，希望啊，啊，别人呐、啊、犯过失，啊，这个怨人有失，这个就存心不好。毁人成功啊，毁就是去破坏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去障碍去破坏啊。那别人啊有好事啊，应该啊随起啊去支持，不应该破坏。当然啊，他在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就是帮助，成就他，啊，帮助他成功。成功是什么呢？美就是好事了，善事。啊，他做好事。要帮助他成功啊，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啊，他做成功了，我们要随喜随喜啊，毕竟他做出来这个好事啊，对大家都有利益嘛啊。纵然是跟我们有冤仇的人啊，他做好事啊，我们也赞叹他的好事啊，所以社会大众有利啊，不能也不能因为哎呀，这个人呐、啊，跟我有过节，他做的好事啊，我就去诽谤他，啊，去破坏他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不能够毁人成功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当然啊，他做坏事你就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也不能去随喜赞叹，啊，这害了他了。啊，这里讲的啊，成功是指好事，啊，好事。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那么就是陷别人于危险之地，啊，让自己得到安全。啊，那这个也是罪过。减人自益啊，这个减是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损人利己了，那就损人啊，损减别人的利益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啊，损人利己。那么损人利己啊，到底自己是不是真得到利益啊？啊，那从这个因果来讲啊，这个感应篇来讲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

是损失，造成自己更大的损害。所以知道因果啊，也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会做这个事情啊，就是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以为这样做啊，自己得利益。眼前看好像得利益，但是啊，他损失掉的啊，他没有去想到。只有算收入啊，没有算支出啊。这个因果报应啊，加减乘除啊，应该要收支要去算清楚。你得到多少，但是你要付出多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你得到这些啊，值不值得？从这个因果来看呢，是得而不偿失啊。你得到了，那很少啊，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值得。我们再看下面，以二亿毫以师会公啊，这个两句是言对啊。用不好的啊，那么去换取别人好的啊，这些物品呢啊，种种方面的啊，这好的啊，不好的去换人家好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占人家便宜，占人家便宜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啊，为了图谋私利，他不惜妨害公义。这个就是以私会公。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这样才对。那么公众大家得利益啊，那自己也自然得利益。如果大家都不好，那自己得利益啊，那个也不好。那个自己这个利益啊，实在讲也保不住啊，所以我们必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公益大家都有这个利益了啊，我们自然啊也得到利益啊，所以不能以私会公啊，以自己的私事方会的公事公益。再看下面，窃人之能，避人之善。窃就是偷取别人的技能，偷窃。如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这个窃就是把别人的作品拿来变成自己的。所以现在我们那个法律都定有智慧财产权啦、版权啦这一类的，所以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们楼上印经后面版权页都印，没有版权翻零翻定，后来韩馆长是请一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那个肖律师就给我们讲他说，不可以说没有版权。他说：“师父你说没有版权那有心人他就拿你的作品去登记他的版权。那师父你讲的经讲记，将来你要印要经过他同意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告你后来我们就请教他怎么办那个肖律师就教我们你后面版权一下。”版权所有那么翻零翻印不得非法牟利擅改内容所以要写的那几条他说这样人家才不会拿你那个去登记他的版权，然后我们师父上人讲的经讲记还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去印如果没有

经过他同意，他就去法院告你啊。哦，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现在呢，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版权哦，你没有版权啊，正好我需要版权，那你这个版权不要就给我吧啊，就变成他去登记啊，就变成版权。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这个标志啊，啊，这个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都要去申请啊。那预防啊，别人拿去申请，那我们用了他就去告我们。啊，我们申请人家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啊。啊，别人他去申请了，我们用了他就告。啊，就变这样的啊。那像这些呢，做这样的事情都属于窃人之能，也是算偷盗罪，算偷盗。避人之善啊，那这个掩蔽别人的善事。好事啊，去障碍啊别人的优点啊，善事啊，蔽就是蒙蔽了，掩蔽啊啊，别人有好事，有善事，有优点啊，那么去给他遮掩。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再看下面，行人之丑，揭人之私。啊，行人之丑就宣扬别人的丑事。啊，就专去宣扬别人啊不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他不讲，那专门说不好的。揭人之私呢，指摘别人的隐私秘密。啊，现在这种社会风气真的很不好。我们看到一些报章杂志啊，啊，那这一类的那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那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啊，要隐恶扬善，这个社会风气才会好。啊，不应该啊，去宣扬别人的丑事，啊，那么去。揭发人家的隐私秘密啊，那个是很缺德的啊，不好。再看下面，耗人破财啊，消耗啊，耗是消耗，或者呢，损耗啊，浪费啊，别人的货物。财物啊，反正别人的东西嘛，啊，尽量用啊，啊，浪费的用啊，这个也是损福报，造罪业。啊，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啊，这些货财啊，都要爱惜啊，爱惜使用。不能浪费啊！不要以为啊，这别人的啊，不要我花钱，尽量用啊！啊，这个叫耗人货财啊，耗人货财啊，那自己呀、啊，造了罪业啊，思过之神啊，就记过了。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非。啊，这个离就是离间，啊，搬弄是非，啊，使人呐、啊，至亲骨肉啊，亲兄弟，啊，夫妻，啊，反目，婚礼，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那有人呐、啊、去挑拨啊，他们兄弟亲兄弟，啊，原来兄弟一家人很好。经过他的挑拨、拨弄是非啊，那个兄弟啊，像变仇人一样。这个我亲自见到，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造很重的罪，
亲人所爱，亲是侵夺别人所爱的人或物，自己所爱的也怕别人侵夺，我们就不应该去侵夺别人他所爱的东西。君子不夺人所爱，做一个君子不会去侵夺别人所爱的人事物，这个也属于偷盗，偷盗这一类的。助人为非，那帮助人为非作歹，应该是要帮助人为善，不能去帮助人家做坏事，做坏事你去帮助他，他造罪业我们也造罪业，不可以助人为非，知道他做错了，你不可以去帮助他的，他做好事，我们应该帮助他，做坏事不能去帮助，惩治作威。路人求胜，这个惩就是逞能放纵，自己的意志作威作福，我们现在讲的放纵，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我只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放纵自己去作威作福，路人求胜那侮辱别人求自己胜利以侮辱别人为能事以为自己这样很有能力这是路人求胜。下面两句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属于农作物五谷那么农作物农人他辛辛苦苦的种植任意去给他损伤败坏。这是很缺德破人婚姻这个也是很缺德的破坏人家的婚姻自古以来婚姻是大事不应该去破坏。那么实在讲婚姻是个人的这个业力结合的他们两个人过去生造的业，这一生因缘际会结合在一起。实在讲婚姻这个事情父母实在讲他也做不了主了过去古时候这个没有自由恋爱都是没少之言父母之命。那么这样结婚的那现在呢自由恋爱父母也不敢为儿女来做主了那不管是父母之命或者自由恋爱实在讲我们学了佛仔细去观察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业父母做主的也好自己去找的也好总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了所以这个道上讲经常讲引用香港光明讲堂寿爷老和尚的这个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
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

写一个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么，夫妻儿女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因缘来结合，没有这四种缘啊，不会做一家人。那你

啊，实在呢，父母都做不了主啊。这古时候说父母做主，实在讲啊，他只是一个言而已啦。啊，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这个缘来结合的。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父母也不敢做主了，啊，透过自己呀、啊，自由恋爱的缘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都是跟过去生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式，一个缘，实在讲是他们前生的业。啊，所以要去破人家婚姻，这个是很愚痴的，自己冤枉造罪业。啊，那么你存心去破坏人的婚姻呐、啊，啊，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他也没办法真正去破坏。啊，他们的人父母都做不了主，你怎么去破坏啊？好，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先学到破人婚姻啊这一句，好，我们下课休息。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常理取要。在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79页啊，79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啊，六啊，这里看起第六条，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啊。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与残疾人会面啊，需格外恭敬。这条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啊，与就是跟我们跟这个人啊在一起见面的时候，相会的时候啊，所以这里讲啊，与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就是我们现在讲残障了，这个就是六根啊不具足，身体啊有残缺啊，或者他啊是车祸啦啊，断手断脚啦啊，眼睛看不到啦，耳朵听不到啦啊等等的，这些都属于残疾啊，他有残障疾病的人啊，跟他们会面啊需格外恭敬啊，就是比一般人啊还要恭敬。那么我们来啊看看雪庐老人啊，他对这条啊的一个讲解啊，这条主要是讲恭敬啊，对一般人要恭敬啊，对残疾的人要格外恭敬，格外就是要特别恭敬，比一般要恭敬。恭敬别人不可呆板，譬如鞠躬，要鞠躬70对。你见了他只鞠躬60度就不行。对一般人啊平等恭敬，但对残疾人要格外恭敬，这与咱们有好处。什么好处？就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这不是很好吗？他是残疾，咱帮不上忙。咱们安慰他需格外恭敬。这一段啊，雪庐老人讲这个恭敬人啊也不可以呆板了啊，所以这个恭敬这个当中啊有他

活泼的啊，一方面啊，不可以呆呆板板，就是一个样啊。啊，譬如说鞠躬啦，啊，这个鞠躬，别人如果给我们70度鞠躬，那我们回他60度，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礼啊，讲礼尚往来啊，所以对一般人要平等恭敬啊，那对残疾的人要特别恭敬啊。可能你对一般人鞠躬60度啊，对残疾人呢70度了啊，这是比较特别了啊，一个表现，对他呢是特别恭敬啊。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给对方一个安慰啦，啊，那么对方啊，他也觉得啊，他受到啊尊重了，啊，不会啊，因为他这个残障啊，那我们让他感觉到说对他不恭敬，啊，所以我们对他特别恭敬啊。他感受到啊，我们这份心意啊，对他就是一种安慰了。我们也帮不上忙，但是呢，可以给他一个安慰啊，这个好处是可以做得到，所以必须啊格外恭敬。格外恭敬就是给这个残疾的人呐，啊，一个安慰了。以前在街上出了意外，太保乱杀人，我没得罪他，他不来找麻烦，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现在你不得罪他，只多看他两眼就遭灾气，他这些人在那里妨碍人，你看他两眼就有杀生之祸。我也没说话，也没做什么的，看两眼就不得了了。你看这个事情重要吧？现在这个时局太特别，从前杀人的事情很少，国家管得太严，杀人必偿命，不是这么随便。这一段协助老人也是讲到当今社会啦，啊，在跟过去社会啊就差别很大啊，在以前这个太保流亡啊，你得罪他，他才会来找你麻烦啊。现在呢，可能你在路上啊，你多看他两眼，那可能就招来杀生之祸了。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啊，啊，在新闻报纸也时有所闻啊。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啊，就是看两眼看不顺眼，刀子拿起来就杀人。那现在这个杀人啊，好像啊，这个很多啦，啊，在古时候就不是这样啊，古时候那不能随便杀人啊，杀人要偿命的。古时候管得严格，现在就不一样了。从前虽说杀人的少，可是报复的人可不少，小事情就来小报复，大事情就来大报复。凡是有受家庭教育、家里念过书的人，遭遇这个报复的很少。这一段啊，是讲以前啊，杀人的事情就很少，啊，不会随随便便去杀人，但是呢，报复的人多了，啊，那种小的地方得罪他，他来给你一个小报复，大的地方得罪他，那大报复。但是有受过家庭教育啊，也念过这个

圣贤书的人，懂得理的人啊，遭遇这个报复的就很少了。因为呢，他能避免啊，去得罪人。那你不得罪人，当然就不会遭受到报复了。这个总是要读书明理，懂得礼貌礼节，懂得理的人啊，这些事情就能够避免。不懂理的人啊，常常得罪人，自己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人家来报复来找麻烦。这个没念过书所以不知道。譬如咱们在街上走路，从前的路不好，下雨路损是常有的事。有个人在路上不小心滑倒，他虽然没有什么损害，可是自己不走好总是事实，旁边人看了就笑。这个我在台湾见过，那个滑倒的人开口便骂，骂那个笑的人，笑的人也没说话，就是笑而已。他骂的不但是三字经、六字经都有，那怨谁呢？这就是没受过家庭教育。那这一段雪茹老人也给我们说明什么是受过教育，什么是没受过教育。那像这个举出一个例子的，他旁边那个人跌倒了，那你不去帮助他一下，去关心他那你还在那边笑，笑话他跌倒，那当然那个跌倒的人他心里就不高兴了。我跌倒了你那么高兴在那边笑，当然开口就骂了。这举出个例子。那为什么呢？没有受过家庭教育，就没有读圣贤书，不懂理。在家里父母没教，老师也没教，所以他不懂，他才会这样。所以雪茹老人讲他在台湾都见过而且还不止见到一个见到好几个。可见得这个学这个理非常重要无论怎么样，人家滑倒就是不幸，你正可以过去帮帮忙，把他拉起来，安慰他几句，那是理所当然，表示同情嘛。即使你不能帮忙，也要装眼瞎你走过去就算了万不能笑人，这一笑就是祸现在一笑就是祸，跟你多看他两眼是一样的。总之，这个时代要为言为行言训。这是讲到无论怎么样你看人家跌倒人家跌倒就是不幸你看到了，你正好可以去帮他一下，把他拉一下，拉起来，安慰他几句，这个是理所当然了，表示同情嘛。即使你不能帮忙如果你帮不上忙你有急事，那你也赶快走过去就好了，也就算了不要站在那里笑话他这个一笑灾祸就来了。跟那个你多看他两眼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要去看不要去看。这个我也自己也亲身碰到过所以有一年我记得到南京

在这个南京啊，这个同修吃晚请吃饭呐、啊，吃晚餐。那距离我们住的宾馆呐、啊，不是很远，那走路就可以回到宾馆。啊，吃个晚餐呐、啊，回宾馆。啊，经过那个走廊啊，啊，我看到前面有个喝酒醉的站在那边呐、啊。我就不敢从他面前走过去了，啊，我就绕到后面走过去，啊，他没看到，啊，那么后面呢、啊，跟着我走的一个同修啊，他就没有跟着我绕，啊，他就在他面前走过去，啊，就走过去怎么样呢？啊，那个喝酒醉的人呢、啊，啊，看到他就一直缠着他不放。后来跑回宾馆，他还冲到宾馆来闹，啊，闹到那整个宾馆的那些服务人员都受不了，啊，这个我经过一次，啊，所以这个跟这里你去多看人家两眼，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个陌生人，啊，我们走过去就好了。这个看了啊，不晓得他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人啊，你多看他两眼，真的可能就有杀身之祸啊，所以这个就要避免了。这个就是说要受教育，什么叫教育啊？教这个礼仪就是教育。所以李老师讲，这个时代啊，唯行言训呐。我们一些行为啊，要有警觉心呐、啊，提高警觉啊。那讲话呢，这个也要注意啊。以上是见残疾人需格外恭敬，就是见了不幸的人，我们能安慰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就装着眼瞎走过去。这个记住。装的没看到了啊，那个你走过去就好了啊。如果能帮忙，那就去帮忙啊。但是见到这些人啊，你要特别的恭敬啊，特别恭敬。好，我们接着啊，看下面一条。

啊，这个下面一条啊，也是在同一页，以肩挑小汉苦力，莫讨便宜。啊，以肩挑苦力啊，莫讨便宜啊！这个什么是肩挑苦力啊？啊，在旁摆路摊的，摆路边摊的。现在呀、啊，比较有车子可以载了。那古时候啊，以前呐、啊，都是用挑的。啊，现在挑的还有。在大陆上啊，比较山区、郊区啊，还是有挑的啊。不过现在呢，道路都四通八达了，那车子就很多了。那除了这个上山呐、啊，上山呐、啊，那个路车子开不上去啊，只有人能走得上去。那么你要到山上卖东西，就挑上去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一边做小买卖、小生意的，啊，现在虽然有车子开出来啊，卖菜的啦，啊，这一类的，啊，这个都属于肩挑小贩，苦力，苦力就是说他给你拉车啦，或者给你做苦工啦，啊，出这个劳力的，啊，不要在这些人上面啊

讨便宜了，啊，去跟他计较了，啊，这些人啊，赚钱很辛苦，赚的不多，啊，所以就不要啊，在这些人那里呀，啊，讨一点便宜啊，这个也是不合乎理呀，啊。那么挑担子的，拿着小篮子的小贩子。这些小苦力都是没有本钱的，所以才干小贩。啊，有本钱就开大公司当经理了。可是这些当经理的品性没有这小贩品性好。啊，这个一段李老师讲啊，他为什么当肩挑小贩呢？啊，那本钱少了，那当苦力的给人家做工的，他就靠他的劳力去赚钱，他也没有本钱了。如果有本钱，他开公司了，做大生意了，他就不会来做这个肩挑小贩的苦力了。见的肩挑小贩啊，不要占便宜，那些人是最苦的。他在那里挑着担子，被太阳晒，被雨淋，你讨什么便宜啊？这些小贩最守信用，守什么信用呢？不论下雨天或大热天，他到什么时候上哪一条街都有一定的。我们在家等着买东西，啊，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了啊，卖什么的小贩怎么还没来的事发生。都是规规矩矩，没有一个不守信用。这个讲过去啊，这个肩挑小贩啊，他挑着担子去卖东西，他有规矩啊，也很信用啊。哪一天什么时候他就会到这里来卖啊，到时候他就来啊，所以很守信用啊。啊，没有说到时候那个小贩没有来。啊，如果没有来啊，那肯定他家里有事了，或者他生病了。啊，如果一般正常的情况，一定那个时间他就到了。对吧？所以李老师讲这个都很守信用。啊，这些大商店的信用啊，连小贩肩挑都比不了。那的确啊，啊，那个大商人啊，那可能很多的信用啊，不如这个肩挑小贩，他们信用好啊，啊，他们守的规矩都很严，啊，到你家门前去卖东西，你家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无论什么人来买，那也绝对没有这个嬉皮笑脸的啦。啊，所以这个是李老师当年 啊他在台中啊看到这个情况啊，没有嬉皮笑脸的。假使啊你家里出来个年轻小姐买东西啊，这个卖菜的嬉皮笑脸，对面邻居看出来了，就给你一个耳光。这李老师说他亲自见到的，啊，所以他们都是很规矩的啊，规规矩矩，啊，所以李老师说啊，啊，他这些肩挑小贩啊，啊，比在中兴大学当教授的我都好啊，啊，李老师当年在台中啊中兴大学啊教书啊，啊，他都。比我都好啊，所以这个便宜啊讨不得，那就不要在这些人那里讨便宜了。你譬如买辣椒啊，这不值钱的东西吧？啊，称好了给你啊，你又给他多拿一个啊，多添一个辣椒啊，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如果每一个客人他去给他买，每一个人都给他多拿一个

那这个小贩啊，他的收入啊就减少很多了。那何必对这些小贩啊，赚这些小钱的人呐、啊，刻薄干什么呢？你家里的儿女在外头胡乱花钱，你反而不计较，去跟这些尖刁小贩计较那一点。啊，所以刻薄家庭啊，必定出破坏之地，啊，出不孝之地，败家子。啊，对人刻薄，啊，但是对子女乱花钱，他一点都不难过，那他的家很快就败掉了。这个是啊，我们要记住的。那这个事情啊，我也见到过啊，而且看到真的不止一个两个啊。早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家卖过菜啊，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有，我碰到过。有些客人来买啊，啊，比如买那些菜啊，我们送给他两三只葱了，他自己又拿了一些。那这个我们常看到，啊，他又多拿一些，啊，已经给了他还在拿啊，这个就占小便宜啊。那有一年呐，啊，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十几年前呐、啊，我们台湾同修啊，大家组团呐、啊、去大陆啊黄山旅游，啊有一个同修啊，现在已经不在了啊，过世14年了。那么他看到那个卖橘子的，那个黄山呐、啊，我们走路走到山顶上，没有汽车开得上去，因为没有汽车的路，只有人走的路。那有一些小贩呐、啊，卖橘子、卖水果的啦，啊，卖这个饮料的，他都必须呀、啊。从山下呢，辛辛苦苦挑到山上来卖。那么他挑到山上来卖，又是旅游点，当然他卖的会比山下要贵了。啊，所以这位同修就跟他讲：“我们在山下问啊，这个橘子一斤才多少？你这个怎么这里这么贵呢？”啊，后来我就给这位同修讲：“我说，哎，不要跟他计较。”啊，你要买就跟他买嘛，不买就算了嘛。啊，我说啊，他从山下辛辛苦苦挑到这边，那他不要算你点工钱吗？啊，当然，他挑到山上来，跟在山下那个价钱不一样嘛。啊，山下那个车子都可以到。啊，他不用人挑。我们现在在山上买啊，他你要想到他呢，挑这一趟路上来很辛苦不容易啊，所以多算一些钱，这是合理的啊。啊，我们如果需要啊，那就买的当然都要贵一点啦。这个贵是合理的嘛，因为它加上这个挑的工钱嘛，你山下不用挑啊，山上要挑啊。所以他山上卖的比较贵，这个也是必然的嘛。所以我就劝这位同学啊，不要跟他计较了啊。我就把常理几要这一条啊提出来啊，说常理几要就讲到这一条啊，啊，不要跟这些尖挑小贩计较了。他那个赚的都是苦力钱呐，啊，不要在他这个身上去占便宜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条，
啊，这个在净宗同学修行所则是79页啊，倒数第二行8，施恩求望，受恩必报。开罪于人需求解，开罪于我应加速。这条施恩求望，受恩必报。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报怨短了，报恩长。在《太上感应篇》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布施给人的恩惠啊，我们不要一直记在心里啊。我当时啊，对某某人，我帮助他什么什么啊，我们忘记就好了啊。我们给人的恩惠恩德，不要记在心里，忘了，把它忘了啊。但是呢，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啊，必定要报答，要回报。啊，人家呢对我们有恩啊，一滴水之恩，一餐饭之恩啊，都要涌泉以报啊，我们回报都很丰富的啊，这个才是做人的道理。雪庐老人讲啊，他人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帮忙。人与人啊，应该要互助啊，要互相帮忙。他有需要啊，我们就应该帮忙他了。这在《礼记·礼运篇》上有说：“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在《礼记》上讲的。啊，虽然你没有植物，但是早上你起来要扫地，扫了地回家吃饭，啊，也对得起那一碗饭。啊，那一碗饭是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出的。可是啊，光有你自己，你也出不来。一碗茶也是千万人的力量啊，你得恭敬大家。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有付出啊，所以我们吃一碗饭也没有白吃啊。但是虽然没有白吃饭呐，我们也要想一想啊。一碗茶，一餐饭啊，多少人的力量在里面呢？啊，所以要恭敬大家了。这个一天当中啊，不能白白的过。所以对生活缺乏的人，我们要尽点义务帮忙，为人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不必记在心里。啊，不可念念不忘，这是君子。啊，君子啊，布施恩惠给人啊，他不会一直记在心里啊。我对某某人啊，我帮助他多少啊？啊，不记在心里，也不可以念念不忘了啊。这个才是一个君子啊，不要记在心里啊。布施给人啊，最好就忘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施恩不求报啊，不求报就是这里讲施恩求忘啊，我们忘记了啊，不要要求啊啊，当初以前我帮助你多少啊，现在呢你要来回报啊，去要求他来报答，我们不要去求啊别人给我们回报。我们该做的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吃一碗饭喝一碗茶也是很多人辛苦啊。那我们尽一点义务呢，那是应该的嘛。啊，不要念念不忘了。另一方面是受恩必报啊，我们给人家讲的是应该尽义务。人家呢替我做了什么事啊，我受了你的恩惠啊，那你有事情我也不管，这样可以吗啊，这个雪庐老人问这个话了。啊，我们接受人家的帮助
啊，那他有事，我不管，那这样可以吗？你该当尽你的义务。你若认为我管这个干什么，这就错了。所以我们应该应尽义务就尽义务。那如果认为说那我必须管这个事情呢，那这个就不对了，就错了。中国人讲厚道，受人恩惠，即使是一滴水，你缺乏这一滴水简直就过不去。所以用人一滴水要报答时啊，只还一滴水那可不行啊，还得有本有利啊，滴水之恩要涌泉以报，永远不喜，永远不忘人家啊，这是中国的教育啊。人家给我们一滴水的恩德啊，要涌泉以报，而且永远不忘记人家，曾经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德。那个就是中国人的教育。中国文化五千年不垮台，全球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来。外国人他们刻薄，可是我们不然，我们讲的是厚道。这个是自尧舜都这样，孔子讲的也是这一套。所以中国这个传统的教育啊，就是教人要厚道啦。不是教人刻薄，那外国的教育是教现实，教刻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跟外国这个文化就不一样了。中国传统文化讲道义，外国文化讲功利。现在大家都学外国文化，世界者都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了。那么下面呢，这两句是开罪于人须求解，开罪于我应加恕。这个对应上面这两句的。开罪于人须求解，我们得罪人了，那我们要去向他解释解释啦，化解化解啦。孟子说过，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以自哉？这孟子说的话。凡是开罪于人，就是得罪了人，必得求解。我们对不起人，光是口头上说对不起对不起道歉还是不行。现在人连说一声对不起也谈不上了。所以雪茹老人他讲的，他自己曾经有一次见到学生骑着脚踏车，看到学生骑着脚踏车呢，把老师撞倒了，碰倒了，他在脚踏车上面笑一笑就跑了，那这个连一声对不起他也没讲啊。不小心给老师碰倒了，他还笑笑就跑掉了。他说雪茹老人讲这不能怨学生这你能怪他吗？要求根本这学生谁教的？老师教的你怎么教他的你用什么来教他呢？你教的不对嘛，教的不好，那你能怪他吗？他连一声对不起都不讲的还在笑。所以雪茹老人讲这个要求根本这种教育是老师教他这样的，那你怪谁呢？

所以开罪于人要求谅解，求人家谅解。你不求谅解，多看他两眼，他就要找你麻烦了。你不求和解，下一回他就想办法来对付你，就跟人家结冤仇了。这是开罪于人，就得罪人了，那我们去向人家道歉，向人家求和解。

那别人得罪我呢？儒家所谈就是君子小人之别了。啊，儒家讲的这个标准，一个是君子，一个是小人。啊，说因果之处不明显。啊，这个儒家他没有佛家讲因果讲的那么明显，那么透彻。啊，但儒家呢，用这个君子小人啊，来区别一个人。啊，他的品格，他是君子还是小人？那佛家呢，是处处讲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这是佛家的讲法啊，就是讲这因果的法则了。儒家不是这样讲，讲的是君子小人。我们受人恩惠不报答，那就是小人。永远不忘人家的恩惠是君子，这是君子小人之别，它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譬如我们又学佛又念孔子书，学佛头一条就是应知人生难得，有了人生这才能学佛。第二是佛法难闻，得人生并不就是能学佛，而是就可以学佛了。有了这种机缘啊，不问你好不好，不问你是不是有人劝，不问你是不是勉强，有了这个机会就能学佛。但是啊，必须是人，若是畜生那就可难了。这一段啊，那李老师提出啊，学佛这一条啊，那学佛呢，这个在佛门有一句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在六道里面啊，学佛在人道啊是最好最理想的。那么在人道学佛，那你先要得到人身呢，人这个身体啊，那你才能学佛啊。但是六道轮回里面啊，要轮回到人道不容易，难。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啊，轮回到人道啊，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叫人生难得。那么第二个是佛法难闻啊，那你得到人生并不就是能学佛了。那现在我们看地球上多少人口啊，70几亿啊，有几个人学佛呢？所以得人生并不是就能够学佛，而是就可以学佛了。就你得人生啊，你就有这个条件来学佛。不一定他就要学佛了。所以要有这个机缘。佛法讲啊，因缘啊。那么也不问你好不好了啊，就是你学佛呢，是不是有人劝你学佛啊，还是你自己发心来学啦？那也不去问你啊，你不是受到勉强啦。不问这个就是有了这个机会就能学佛不管你勉强也好，自己发心也好别人劝也好，那总是都是个人的机缘不一样但是条件必须你是人如果你是一个畜生，那勉强你学佛也很难做不到我看过跳蚤学体操，但是你拿这个经典叫他看，跳蚤看不懂，这是难处。这个李老师讲，他说，看过跳蚤在学这个体操了，他会做体操了，但是你拿这个佛经给他看了，那个跳蚤看不懂。这个就是他畜生道他困难的地方。
得人生好比上火车，已经买了目的地的车票了，

啊，这个车票买好了，可以上火车了。可是坐不坐车在乎你呀、啊？那你车票买了，那你要不要上去坐呢？啊，如果你不上去坐，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佛法难闻，你也闻到了，你也看到了，也接触到了。啊，如上车前的检票，若没有思修的功夫，有什么用处？啊，这个思修啊，就像检票啦、上车啦，啊，你只是拿一个票在手上，也不检票，也通过这个月台啊，然后去登车，那这个也没有用啊。啊，这一思一学才算上了车啊，不思不学等于没上车。啊，那不叫佛弟子。啊，从前做弟子的规矩不能随便，要受过皈依才可称弟子。没受过皈依的，男的叫信士，女的叫信女。我们一般讲的信众了。那你有接受三皈依的，才能称为佛弟子。啊，没有说这个三皈依啊，我们一般讲善男信女啊，啊，信士信女啊，啊，从前人叫名字不能随便啊，啊，不是为了拿钱就随便送啊，这个名字是不能随便送的啊，啊，他有个规矩，有个礼节。下面这两句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得罪人啊，向人家解释求谅解了，啊，向人家道歉了，和解了。那别人得罪我们呢，那也就算了，恕就是说原谅他吧，啊，不要跟他计较了，啊，这个也是处世之道。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啊，啊，这个在80页啊，第一行啊，九善人自当清净，需要久静；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善人必得清净。你亲近他，才能学他，而且必须要久敬。若知道他是好人，却不能恭敬他，他也是淡淡的。所谓交浅不可言深，交情不深，不可说深入的事情。啊，这个善人就是要多亲近的。啊，因为你亲近啊，你才能向他学习啊。你不亲近他，你就没有办法向他学习。而且啊，亲近呢，必须要久敬啊，就是要长时间的恭敬啊。如果你知道他是好人啊，却不能恭敬他，对他没有恭敬心，那这个善人啊，他也是淡淡的啊，他也不会计较。所谓交浅不言深呐，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啊！啊，那这个恶人就是坏人啦，啊，他坏人他去坏，你想改他，他也改不了，改不了怎么办？啊，与善人交，好比入芝兰之室，你上了屋里去，闻到很香，啊，这个屋是摆兰花的香屋。你在这个里面啊，住个10天半个月以后，那你闻不到香味了啊！这个大家有经验啊，刚开始一进来，蛮香的，那你住久了，好像没什么感觉了。譬如点香，我点的都是最好的香，也闻见了香，久而久之，什么好香在我屋里我也闻不见，什么缘故，久而不闻其香。

怎么呢？与之化也啊，化就是跟他同化了，彼此嗅觉跟香啊合成一块了啊，跟他合在一起了。所以书上说呢，久而不闻其香啊，因为人呐、啊，你一旦入了这个芝兰之室，时间太长久了，当然你自己本身就变成芝兰了。啊，你亲近一个善人呐、啊，你亲近他久了，那你也自然就变成好人了，啊，这是一种比喻。要是与恶人交往啊，好比上鱼市场，啊，咱们买东西如果经过鱼市场，那腥味，啊，那不得了，啊，你闻到呢这个，你问这个鱼市场的人呐、啊，有没有闻到这些腥味？他说没有啊。啊，久而不闻其臭啊，与之化也。那臭味也就跟他同化了，跟他混在一起了，他也与这种腥味结合了。啊，这种传染性很重要。既是这样啊，所以恶人必得离得远远的，君子善人啊，必得亲近，必得恭敬他，瞻仰他，多跟他学习。恶人呢，当然要远离啊！不远离啊，你就被他的恶习气染上了，被传染了啊！所以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很难跟他来往。”自古说这种事情啊，只讲一半，讲得不甚透彻，不得不如此啊！这个讲得比较含蓄了。咱们都是君子，小人近之则不逊。那你跟他亲近了，他那不恭敬的毛病都出来了，只好远离他了。那么远离他则怨，他就抱怨。小人你远离他，他抱怨。例如有人抱怨说某人啊，你看看啊，从前跟我都不错啊。他现在认识有钱的人啊，升官啊，你看现在就不跟我来往了。那亲近小人就有麻烦啊，给你一些不痛快，以及发生一些无理的事情。亲近他会有这些问题，那远离他呢，他又怨恨你，没办法，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敬而远之啊！啊，对他还是要恭敬啊。这个远之呢，就是不跟他学了啊，不是看他来躲得远远的啊。啊，敬鬼神而远之啊，那把他当作鬼神，见了面就多加恭敬啊，既恭敬又客气啊，这样就好了啊。这个也是处世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处事啊，还有四条啊，我们明天呢、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七页倒数第四行啊，我们从三十七这一条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三十七，若朝当俗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者。我们这堂课啊，从这里看起啊，这个一段经文呐、这个落潮啊，我们现在话讲就，你们大家啊，现在话了就是大家了。那么在文言呐、落潮，那么也叫汝等啊，这个就比较文言。我现在呢比较白话呢啊，就你们大家啊，这个意思啊，这个俗失计啊，这是说深思熟计的啊，当俗失计，当就应当了啊，俗失计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啊，就。大家呢要好好啊去想一想啊，好好去想一想啊，这个当俗失计了。所以深思熟计啊。那么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者这个在大经解会书引用会书是会书里面讲荣华不可长保，慧则定离散这个我们看世间事没有一桩事情是永恒的了。这个荣华富贵也不能永远保持了。我们人在这个爱欲当中这个经文我们同修常常读诵。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爱欲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主要因素就是有爱欲了。有这个贪爱有欲望那么这个爱欲荣华呢这里大经解讲胜则必衰固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胜则必衰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兴盛到了一个极限了

那么就衰了。就好像我们人啊，我们爬山啊，爬山啊，我们爬到最尖峰，那再上不去了啊，到极处了啊，那接下来呢就往下走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走下坡了啊，往下走啊，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这个现象啊，就是一上一下了，所以盛极必衰。那么《易经》也讲了，否极泰来，那衰到极处啊，那么人呐、有花粉啊，慢慢呐、它又会兴起来啊，的盛极必衰了啊。还有一句成语讲啊，乐极生悲了。你乐到极处了、那后面跟着就是悲伤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颠倒忘乐、这个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不是真的、就是虚妄的、称为忘乐、所以故无可乐者、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实在讲啊，没有快乐，没有快乐，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快乐可言了啊。我们世间人呐、觉得很快乐的啊，那都是希望的啊，那个称为坏苦啊。这个三苦里面呐、苦苦、坏苦、辛苦。这个坏苦就是乐过去，苦就跟着来。那么清朝彭继清啊，那么也解释这个啊，他解释的也很有道理啊，说一切世人呢，以欲为乐，不知是苦。那我们世间人的确这个把这个欲啊、贪欲啊，认为是快乐的。不知道呢，这个贪欲是苦的因呢、是苦因呢、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呢、中峰国师也给我们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那我们常常做法会这个常常念，我们也很熟悉了。诸苦尽从贪欲起，诸苦什么？所有的苦从哪里生起来呢？就是我们有贪爱，有欲望那么有贪爱有欲望我们就自私自利了这个贪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就生烦恼了，贪嗔痴慢。那么烦恼就是我们轮回六道生死的业因起惑造业受报了。所以我们世间没有快乐了，无可乐者，没有快乐。那么世间人这个以为这个欲望是快乐不知道呢，那个欲是苦所有苦的因都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那么中峰国师接着给我们开示了，不知贪欲起于何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呢？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昏迟总是魔智则观之呢，唯苦无乐这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了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就是我们人
在这个苦海当中啊，我们不觉得苦啊，还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迷惑颠倒了啊，还没有觉悟啊。如果知道这个世间苦啊，那这个善根就开始生起来了啊，开始觉悟了啊，这个叫始觉啊，开始觉悟了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就是觉悟了，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那么为什么知苦便是善生死？知道这个苦啊，那就想要去为什么有这个苦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啊，那这个人就开悟了啊，就觉悟了啊，初步觉悟了啊。所以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为什么说这个世间唯苦无乐呢？所以则何啊？所以则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只有苦没有乐？说以有为乐，无即是苦啊。啊，那么我们有啊，啊，这个有的范围很广了 啊， 啊。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就拿这个钱财了啊。我有钱财，那就我们世间人就觉得快乐了啊。或者啊，我没有房子，我现在拥有房子啊，没有汽车，拥有汽车啊，那这个就是很乐了啊，我有了。但是这个有啊是从无来的了啊，所以那个无即是苦啊，所以那个有啊是从那个无那个苦因来的了啊。不知有苦，有则呢无所因故啊，就是不知道呢这个有的因就是无了。以德为乐，失即是苦啊。以得到啊，我们一般讲啊，啊，我们都想要得到，以为得到了就很快乐了啊，但是失去了那就很痛苦了。我们这个世间呢，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开示啊，他老人家常讲啊，我们呢不要有控制、占有、得到人事物的这种念头啊，这些念头都放下，你就快乐无比了。那这些啊讲的都哦，这个也很实际的啊，这些开示啊，我们要常常想起来啊。大家呢，听经的老同修应该都听过，甚至听得很多遍了啊，但是啊，要常常提起关照了啊。那我有没有控制人的心啊？有没有占有啊？有没有想得到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从自己内心啊去观察，真正把这个念头放下了，那我们才真正得到解脱了啊。我们世间人总是啊放不下这个啊，但是听经啊也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放下啊，但是呢就是放不下啊，这个就是习气了 啊。到时候呢还是要控制，还是要占有，还是要得到啊。那这个啊，这个就苦了啊，这个苦就
脱离不了了。

那么你有得必有失啊，你得到的时候啊，快乐不快乐？你不快乐。得到的时候呢，怕他失去，怕被别人抢去了啊，所以实际上啊，也没有快乐啊，啊，患得患失啊。那么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啊来过日子呢？啊，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也很具体的，也很具体。啊，他说这个钱啊，放在我口袋啊，才是我的啊，所以我现在口袋都要放一点钱。我们师父说啊，放在银行不是你的啊，所以放到银行呢、啊，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啊。啊，所以我现在口袋啊有一点澳币，这个是我的，那放在银行那个不算，不是我的，只是那个名字是写我的，但是实际上啊，那这个也很具体。那这个房子呢，今天我住的是我的啊，我离开了，那就不是我的了。哎，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呐、啊，那这样观了，我们才会看破放下了。啊，所以，哦，这趟我到澳洲来啊，啊，这个普智念佛堂啊，啊，这个前居士跟陈居士啊，他们夫妻啊，啊，邀请悟道啊，明天去那边啊，跟他们学结缘啊。那之前啊，他也花了，他请同修花心呐、啊，啊，这个把。我们老丈啊，在这个大经节啊讲开示啊，有关这个看破放下的这些开示啊，记录下来啊，一段一段的啊，请我帮他写个序文啊。那么这些我们老丈这些开示非常丰富，非常多啊，也讲的。方方面面呢、啊，也都讲得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书啊，啊，它要出书，它已经有一本这个放下啊，是功夫啊，出了一本书啊，现在呢又在揭露一些，也要出书。那么这个书都印出来了啊，我们经也听了，如果我们没有回头啊，从我们自己内心去观察啊，真正去看破放下呢，那书是书啊，我们师父的开示是开示，跟我们还是没关系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替人家数钞票啊，但是跟自己没关系。所以啊，还是要去观察、观想啊，最高是观照啊，观照那是离心意识的啊。我们现在呢，能够下手的大概从观察下手啊，先观察自心呐、啊，我这个心呐、啊，还有没有控制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占有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先观察自己。那么观察这个呢，也要在生活当中去验证了，不然这个道理讲的是都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生活上啊，待人处事接物，那还是放不下啊。那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这个就是没有真听懂啊，这个听懂啊，跟没有听懂啊，它的标准就在你有没有真正明白，明白了有没有真正把它落实，把它做到，做到了那才算真懂啊，做不到呢？啊，是在讲似懂非懂了啊，这个没有真懂，真做到了，那就是真懂。

所以过去写入老人啊，劝我们老和尚要信佛啊，他的标准也在这里啊。你真做到，那才叫信佛啊；做不到呢，还不信啊，还不相信啊。这个信的标准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同修啊也要知道。

是从思来的了，有是从无来的了。以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故。我们讲这个世间聚善无常今天中午跟汉尼夫先生去拜访我们屯巴市市长那么这个市长他的父亲刚过世，那么去给他一个慰问我们俗话讲人生没有不善的宴席大家想想，我们去聚餐有没有不善的这个宴席？没有那我们人生总是聚善无常的缘聚缘散的。那么缘聚缘散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在缘聚缘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我们晚上大家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我们聚在一起。等一下时间到了各走各的了。散我们一天从早到晚不都是在缘聚缘散缘散缘聚嘛。那我们这个人生至亲家属生离死别都是缘聚缘散那么聚在一起大家很快乐了我们终于相聚了但是呢分散的时候就很苦了爱别离苦那不知道呢聚则善所因那么聚是从善来的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则灭所因故这个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觉得很快乐了但是死了就觉得很苦了这是很苦但是不知道呢这个灭是从生来的就我们人为什么有死因为有生才有死嘛你人没有生那就没有死嘛所以经典 常讲不生不灭不生它就不灭嘛我们为什么会灭呢因为有生嘛有生它就有灭所以灭是从生来的我们人会死就从生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吗这个世间人就迷惑颠倒生日快乐因为有生必有死那快乐什么所以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者生的时候很苦痛很痛苦自己痛苦母亲也痛苦怎么会有快乐呢这我们世间人就是迷惑颠倒了所以我们要觉悟但是我们对一般还没有学佛的人这个我们是恒顺众生他说生日快乐我们也跟他说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虽然生日是很苦啦
所以我们随顺世俗的一些

他的观念了。啊，他的观念。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给人家祝寿啊，我们现在敬宗啊，啊，也是啊，刚开始啊，啊，这个祝你生日快乐啊，这个随顺世俗的一些观念啊。啊，接下来啊，不要一直祝你生日快乐啊，要念佛了啊，啊，祝你光寿无量。啊，那么光寿无量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证得啊。啊，我们的自信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的自信啊，不生不灭啊，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所以它不会灭。那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理论，就是建立在这里了。啊，所以实在讲，说真话呢，人没有死啊，啊，他只是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啊，人没有死啊，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就没有，那问题也好解决了，啊，死了就白了啊，问题是死了就不得了啊，没完没了了。啊，所以盖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啊。从知苦因，必生苦果，故云无可乐者啊。这个就是众生所认为快乐的，正好就是苦的因了。啊，那么从这个苦因啊，必生苦果了。啊，因为有因必有果嘛。啊，你那个因是苦，那果报当然是苦啊。啊，所以这里经典啊，佛给我们讲啊，无可乐者就是没有快乐可言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接着给我们讲啊，若朝当熟思记，远离众恶。择其善者，群而行之。这一段呢，哦，就比较好懂了啊。这个啊，这是劝我们要断恶修善了啊。因为造恶业啊，必堕三恶道，在六道轮回都很苦了，在堕三恶道那就更苦了，苦上加苦啊。纵然不能脱离六道啊，也不要堕三恶道啊。这佛大慈大悲了。啊，这样不要堕到恶道啊，能够升到人天善道啊。但是人天善道还是不究竟啊。佛劝我们要脱离六道啊，要圆成佛道啊，这个才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啊，得大自在、大安乐了。啊，所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啊！这个我们要觉悟了啊！这个荣华富贵啊，不能长保啊！我们俗话也常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能带走的就善恶业啊，净业啊可以带走，其他我们都带不走。啊，我们再看38啊，38，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啊，这个拔诸爱欲啊，景星云呐，拔欲则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啊！啊，这个拔呢是拔除了啊，拔除欲望

我们烦恼从哪里来呢？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从欲望来的。所以诸苦所因啊，这个诸苦的因就是贪欲。所以这里劝我们啊，佛劝我们要拔除爱欲。那么我们这个佛门啊，特别是出家众啊，对这个拔除爱欲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跟理解了。我们现在呢，出家呢，实在讲啊，也糊里糊涂了啊。为什么出家呢？出家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一祖师在《韩家集》给我们开始说，现在问到人家在出家啊，出家有人发心啊，学讲经。那学讲经目的在哪里啊？将来做大法师。学讲经的目的是为了做大法师，将来很有名，到处邀请，弘法利身，做大法师。学经教的目的是要做大法师。那么学戒律呢？大依慈波，目的在哪里呢？在做律师。这律师那么参禅呢？目的在哪里呢？将来做禅师。学密呢？将来做金刚上师。那念佛呢？希望将来做祖师。那营悟营福呢？营悟就精进这个修福了这个做行政工作办道场替大家服务修福。为了什么？为了权力，为了势力，为了权势。我们可以去问看看那顶多呢这个你现在修各种法门啊，做法会啦，我们去问问出家众你做这个法会干什么？消灾免难去消灾免难求福那不是就求人天福报吗？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寺院他提倡人间佛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了那么求人天福报也是大多数人所需求的不求了生死出三界所以我与祖师在韩家集开示他说这个好像都跟出家都没关系了跟出家都没关系。那我们想一想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国王不要做要去出家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看到16岁的时候出去游世城门，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这么痛苦回到王宫就闷闷不乐，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生老病死，死了去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想了半天 也没有答案

所以才向他父王请求啊，他要出家学道，寻找解脱生老病死的理论方法了。当然他父王不同意了，他只有一个儿子，你再去出家，将来这个王位传给谁啊？后来再三要求，第一次不同意，第二次不同意，第三次再讲，最后呢就跟他讲，那你要出家，你要你不当国王，那你要生个孙子啊，由孙子来做啊，那孙子呢，他就指耶稣陀罗的肚子啊，他已经怀孕了啊，他说他可以走了，可以去找这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了。他父亲说，那这个孩子都还没生出来啊，你要抚养他长大成人你才能走啊。那这次他就偷跑了，三更半夜偷跑了。那天下父母亲啊，他的父亲啊，还是派他平常照顾他五个世子跟着他去了。后来这个五比丘啊，出家了。所以我们看佛陀示现啊，每一尊佛示现在人间都是一样的，八相成道都是一样，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才出家了，国王不做了。那你说国王啊，这个你看现在世间人啊，真的头破血流啊，大家拼命在争的，他记得的他不要了啊，这个既得的利益要舍掉，这个很难呐。所以他为了什么？他为了说解决生死问题啊，才出家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如果你不想了生死出三界，我是建议啊，最好也不要讲。讲了你不是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吗？这个跟释迦牟尼佛抬杠，释迦牟尼佛是出家就为了了生死，那你不要了生死，你还要来做人，那你出家干什么呢？你在家就好了，做在家居士就好了所以在家人还可以讲啊，出家人是千万不能讲。纵然你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你也不要讲。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开示说如果真为了生死目标定位这个古代叫定盘星定位，就罗盘指南针定盘星我们现在叫定位导航开车现在我们就定位导航我们定位导航是导向这个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定位正确了你参禅会开悟，念佛也会开悟你修福每天扫地种菜也会开悟，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那么你学密也会开悟，学教也会开悟，持戒也会开悟你讲经说法也会开悟因为他这个定位定得正确了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那就是会得到世间的名利的那做个大法师有了，名闻利养有了很多人恭敬供养了崇拜了但是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死了去哪里也是不知道那这个跟出家的这个宗旨就不相应了，不相关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贪欲我们出家人有三本经这个三本经偶遇祖师编在一起称为佛一教三经这个佛一教三经专门针对出家众

第一部就是四十二章经啊，摩腾楚哈兰呐、啊，啊，这个西域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经典啊，在洛阳白马寺啊，这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主要就是讲断爱欲的。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劝，不但劝出家人啊，在家众也是，你要了生子说他书三界啊，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不可忽不可忽啊啊啊！莲池大师讲啊啊，不可以疏忽，不可以疏忽啊。那么早年我们老和尚在台北景美啊。有讲过啊，他更早也有讲过。后来呢，也有印这个，主要印那个寄生一居士啊，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那时候早年在图书馆印。那灌顶大师也有著书。那第二本就是《佛遗教经》了。啊，遗教经就是主要对出家人的遗教。第三本呢、啊，《佛说八大人群经》，那么这三部经啊，偶遇祖师把它合定在一起，称为啊《佛遗教三经》啊，《佛遗教经》再加上《四十二章经》《八大人群经》。那么地藏经啊，这个朱金座老居士啊，他。讲啊，这个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因为他快涅槃的时候啊，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母亲说法报母恩。那实在讲，地藏经也是四众弟子的啊，都要学习的啊，地藏经啊也不可忽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修净土啊，啊，一门深入。啊，我常常碰到净宗同修，跟我讲啊，我们现在一门深入，啊，其他经通通不看了。啊，我跟他讲啊，一门是有了，但是没深入啊。你深入了吗？有了一门了啊，啊，但是没有深入啊。这个我们看夏莲居老居士啊，他在《净语法语》啊里面讲的啊，他一门深入。广学言为深入啊，啊，他的广学啊，他为了深入。啊，这个大家去看经啊，这个里面有这个开始啊，广学言为深入。啊，那么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啊，给我们讲，我们修行啊，可以专修念佛法，我专修念佛法门，但是求解啊，可以多一些解门呐、啊，啊，多一些来帮助你的行门。啊，那这些我们也都要明白啊，在这个在这里跟大家呢，啊，这个。啊，这个分享了啊，因为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这个业障啊，厚薄不相同啊，根基不相同。那么我们要这一生啊，要成就啊啊，必须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器啊。啊，你不能看别人啊，那别人这样。他一部经深入了

那我们也来学他。如果我们根气跟他一样，那可以；如果你根气跟他不一样，他行你就不行。不相信可以试看看。那就好像穿鞋子啊，这个黄念老常常讲啊，你要对号啊，你这个鞋子啊，你的脚是几号的啊？你不要看到我现在便宜货来了啊，很便宜啊，很好啊，赶快买啊，买来它到底合不合你的脚啊？所以过去啊，我也常常跟我们一些比较老同修分享啦，我就用比喻的啦，我说这个好像中药啊，有的人他病很轻啊，他一味药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他一味甘草泡泡开水，那个病就好，他病情轻嘛，业障轻嘛。那有的病比较重的啊，有三味、五味、七味、八味、十味、十几味、一二十味。我自己啊喝药啊，我是喝到最多100多味，熬药熬3天3夜啊，那是最严重的啦。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这个法药啊，佛法经典是法药啊。有的人说一部经他就成就了，没错啊。一部经成佛有余啊，不要说一部经啦，就一世纪记你真懂了，他就成佛啦。你看六祖他有写一部金刚经没有啊，他是听人家念啦，他就开悟啦。到五祖那边再求印证啊，也是给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极乐大圣道，后面不用讲啦，他连一部经一段而已啊，他就开悟了，就不用再讲了。那有的人一部经他真的他就成就了。一部弥陀经，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金刚经专攻。那有的人甚至一部经也不需要，一个咒也不需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实在讲啊，一部经还太多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直老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开，六字洪名通通包括了。你看海贤老上啦，郭洛将啦，这更早宋朝严科法师，这就是一句佛号啊。还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了3天，念了3年，成就了。那我们继续学他试看看啊。他们行，我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能老实念，我们不老实。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佛叫应机说法了。那么自己啊要知道自己啊，人贵自知啊，人要认识自己是什么样一个根基啊，你要怎么样修行。那么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没有错，一门嘛，你不能这个一下修净，一下修禅，一下修密啊，一下修教啊。修了一大堆，到最后你要修哪一个？这个一门行门你一门但是解门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根据个人的根基所以善导大师讲解门不妨可以多学一点。那么这个也根据年纪比如说比较年轻的那
可以多学一点，广学原味深入。

如果年纪很大了，那就体力也衰了，眼睛也花了，来路不多了，这个你就不要叫他广学多闻了，那没时间了，这个时候就要劝他放下万年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根据个人的年龄，根据个人的根气啊，善根福德因缘啊，个人都不同。好像我们抓中药，个人用的药不一样，药多少也不一样啊，都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个人的体质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那么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专门讲拔爱欲的。那这个就是说已经解经了。你以无量寿经为主，所有的经教包括三个根世间所有的善法，通通是补助我们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的。那么你没有去引经来解经，你不能深入了。比如说无量寿经讲到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胎，你没有去读一部十三业道经，那个内容你就不明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六祖那样的根器所以这个个人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我们讲看破放下讲很容易你试看看我们听了我们老和尚常常劝人我们也会鹦鹉学讲话鹦鹉学人讲话讲得也很标准讲得都没错但是自己不明白那么真看破真放下实在讲不要多一句佛话过了生活有余了现在问讲这么多呢就是没看破没放下嘛我们师父不是常讲吗你真看破放下那不用听经了听什么赶快念佛这个讲的就要这个牵扯到很多了那这个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欲了。那么劝我们拔出爱欲那么度众恶缘就是度就堵塞了就是让这个恶业的源头不要让它生出来所以叫度众恶缘这个度众恶缘就是劝我们离恶业的因为造恶业就会堕恶道所以要把这个恶的根源把它堵住要把它堵住所以断恶修善这个是我们现前的主要的功课了，因为造恶业是迷的根迷根所以这个三根我们老上劝我们修三根就是度众恶缘了，把这个恶的源头堵起来。那么这个三根的基础你这个观慧才能生得起来，才能拔出爱意不然拔不掉了。犹不三界无所怪这个犹不三界无所怪碍，这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所以犹不三界它没有挂碍，因为佛是愿力嘛，它不是业力，它自在大自在，没有拘碍了。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标了，无所羁碍啊，所以能够啊游步三界啊，无所挂碍啊。那么最重要呢，就上面两句了，拔诸爱欲啊，度众恶缘。这爱欲拔除了，恶缘就堵塞了。恶缘就堵塞啊，这个详细啊，大家要了解，一定要看四十二章经啊，或一教经啊，八大难解经。那这个莲池大师啊，特别提醒我们啊，这四十二章经啊，不可疏忽啊，不可忽，不可忽啊，不可以疏忽了。我也是看到莲池大师竹双水笔这一则啊。那么再去把以前我们师父讲的四十二章经再拿来翻一翻啊，那后来看了觉得真的是这样啊，不然我们出家呢，出了半天呢，出家为了什么？做大法师，我们都搞错了啊，目标方向都不对了啊，定位导航啊定的错误了。出家为了拔诸爱欲，拔诸爱欲为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是为这个目的出家的了。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九，这个三十九啊，言行忠信，表里相应。言行忠信者啊，言为语言，行指行动啊，言就是我们讲话了啊。那么人家来哦，这个问啊，那么我们回答叫语了。那么没有人问我们主动讲的言叫言了，那么何解叫语言了啊？语言了啊？语言就是说，人家来问话，我们回话、回答，或者说我们主动跟人家讲啊，所以叫一个叫语，一个叫言了，何解叫语言？那么言行忠信，言行就讲话跟这个行动啊，它是相应的啊。这个儒家也讲了啊，言故行，行故言啊，就是说说的跟我们这个行为啊要一致啊，要相应。就是心口一如了，表里相应啊，所以这个叫言行忠信啊，忠就是不欺了啊，不欺骗人。信呢是有信用的。所以我们做人做事啊，忠信啊，能做到忠信啊，那你走到哪里没有一个人不欢迎的啊。现在呢最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了啊。如果你碰到这个言而无信的人啊，你说他学历再高啊，你还会用他吗啊？这个我看走到哪里啊，大家都敬而远之啦。这个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啊，特别这个没有学传统文化了啊，这个言行啊也都不一致了啊，他讲的跟他实际上

做的，这个不一样了。啊，甚至还有更离谱的，现在要去，我听到很多同修都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人来应征啊，年轻人来应征啊，啊，一开口就要薪水多少，他要多少啊，还要什么时候放假啊，怎么，我开出很多条件啊，都开了很多条件。啊，他也没有讲他到底他能做什么嘛。啊，你有没有这个价值啊？啊，只是要薪水多少，要多少福利啊？那没有问自己啊，到底能做什么啊？这个言行啊，这个这是很离谱的 这个很离谱啊。所以这个言行中性啊，就内外一如啊。那么这叫执心呐，所谓执心是道场的啊，所以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我们再看啊，翻过来啊，第八页。啊，请看第40。啊，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能于此事啊，能就能够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地球这个娑婆世界南赡部洲啊，五浊恶世啊，这个此事就是弥陀经讲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是五浊恶世啊，浊恶污染啊很严重。那么能够在这个浊恶之世啊，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端正自己的身心啊。这个儒家的修学讲啊，这个诚意正心啊。那么诚意正心呢，要从格物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在恶世啊，这个五浊恶世呢，大家都造恶业啊，大家心都不端，心都不正，都弯弯曲曲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能够端心正义啊，不为众恶啊，不去造恶。这些恶业啊，这甚为大德了啊，在我们这现前这个世间呢，能够这样修学，能够这样做，那就是大德了啊，这个很大的德行了啊，也是难能可贵了啊。大家都在造恶业啊，你不跟着造恶业啊，这个是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佛在此地讲啊，称为大德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能断恶修善啊，的确也很难得啊，也不容易啊。这现在这个诱惑太多了。如果能够勉为其难的来锻炼修善，那真的是现代的圣人了啊！那这个啊，很有意义啊，很有价值啊，做这个时代人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啊，树立啊一个。典范啊，那这个就称为大德了。好，我们再看41啊，41啊，佛教群生，舍五二，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此

善，或其福德。啊，佛呢教导群生啊，这个三界六道啊，包括四乘法界啊，而且一共十法界的这些众生啊，啊，特别是六道啊，六道这个众生啊，在我们人道十恶无恶，无恶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是五恶。那反过来就是五戒啊，我们一般讲五戒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就五戒。那反过来就是五恶了。那佛劝我们舍恶行善，那么才能够离苦得乐了。我们要先从这里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转恶为善啊，或者说化恶为善。那第二个阶段呢，转迷为悟。那么我们能转恶为善呢，才能转迷为悟啊，因为恶啊是迷的根。迷的根呢、啊？那这个恶业你放不下呢？那你要修什么啊？不能开悟啦，不能开悟啊！因为这个恶的业障啊，给我们障碍住啊。那么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呢、啊，不求人天福报啊，求了生死出三界。那你就会开悟了啊！我跟大师讲，你为了了生死，你就会开悟了，断恶修善了啊！你会转迷为悟了啊！那么悟后起修啊，啊，那么修正果了啊，就转凡成圣啊！所以我们现在三个阶段，我们要先从这个离五恶。啊，要修五善啊，那么才能啊离开这个五痛五烧了啊。五痛是花报，五烧是果报啊，在三恶道，在地狱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啊。这个往往我们就是疏忽掉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么没有在断恶修善这边去留意啊，去下功夫，那我们一面念佛一面造恶业啊，我们念佛的功德都被冻结起来啊，被这个恶业的业障啊冻结起来，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啊，甚至念佛念得很用功，念到啊最后都是果报的不好。原因都在出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你断恶修善了、你那个菩提心才生得起来，信愿才生得起来。啊，没有断恶修善了、就被这个业障障住了。啊，真信发愿了。啊，一个人真信发愿就觉悟了，就无上菩提心了。啊，就造恶业啊，你信愿生不起来。念佛的功德也被障碍住啊，但是不会白念的、不会白念的啊，是像在银行啊犯了案啊，被冻结起来啊，没有给你没收了啊，啊，等到你这个案结了啊，你的业障消了啊，的功德就现前了啊，也不会白念。但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个受用啊，一定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这个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喜欢造恶业啊，就喜欢造恶业啊，所以十恶无恶了啊，这个十恶无恶，弃五痛，那么才能离五烧啊！这个想法起意啊，
啊，就是降伏啊我们这些恶业烦恼啊，那么能够持五善啊，就能获取福德啊。我们以这个福德啊，回向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必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我们再看第42，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华，更相报偿，痛不可言。啊，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诸众生类啊，诸就是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欲为众恶啊，欲就是要造恶业了。喜欢造恶业，那么强则扶弱啊，啊，这个强的啊，去降服那个弱的，所以转相克则也残害杀伤啊，这个扶就降服了，那么这个克啊，就杀的意思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不都是这样吗？都是强的杀那个弱的嘛，啊，那个弱的呢，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他被杀了，被强的杀了，啊，所以强则扶弱啊，能杀则为强，所杀则为弱，啊，能够杀的人比较强。那被杀的就比较弱了啊，比较弱的就被杀。人畜皆然呐啊，就我们人跟畜生都一样啊，人也是强者扶弱，强啊即杀害弱的啊，像我们人呐、啊，杀害动物啊，杀生之肉，那动物呢比较强的也会，它也是杀害其他弱小的动物。啊，所以人畜皆然，转相克贼啊！啊，这个克就是制胜的、啊、杀害的意思，贼是贼害。啊，如雀取螳螂，人亦取雀。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那个麻雀啊，它是抓螳螂。啊，但是人呢、啊，站在后面就抓麻雀啊。啊，所以人力取去，故因转相啊，那转就是互相啊，啊，互相都是强扶弱，强扶弱啊，那么你强啊，还有比你更强的啊。那么克呢啊，就是这个杀了啊，啊，这个贼了、啊、就是害啊，残害凶残伤害。杀伤者呢，杀身致死或伤害其身，啊，这个叫杀伤，啊，把他杀死的，啊，或者呢，把他杀了受伤了，啊，吞啖了，啊，这个啖就吞了，啊，就我们现在讲吃了，啊，杀生不都为了吃吗？啊，吃肉啊，啊，这个蛇能吞青蛙了。啊，那么蛙呢会食蚯蚓呢、啊，啊，所以蝶相吞啖了啊，互相吃了啊。以上诸句啊，即名杀生恶啊。那么上面讲的这些啊，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啊，不知为善，这个讲杀生的恶业。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杀生这条业呢，很容易犯，
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是不可以。

不学佛的人啊，认为杀生都很正常啊，只知道杀人有罪啊，那杀害动物啊，大家觉得这个动物就是应该给人吃的啊。啊，这个安世贤出啊，这个万善先知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特别的透彻啊，所以我们要持这条戒啊，修这条善法，那么这些道理啊，我们也有必要去深入啊。啊，这个属于因果啊，要知道因果，你杀生有什么因果？那安世贤出举出来了，列出来了。那我们看的也的确是触目惊心了啊，但是看了会触目惊心了，这个人是业障比较轻的，业障重的看了他没感觉啊。那么我就是属于业障重的啊，听得惊啊，还是这个啊，这个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吃肉啊，养成习气啊，很难改。啊，我是出家了，那一天开始吃常素啊，在家的时候啊，不杀生啊，学了佛不杀生，但是呢，吃三净肉啊，但是有时候吃啊，这个吃素也可以啊，没有常素了啊，所以吃素啊，这个也很难得啊。那么在家即使吃素，这个我都很赞叹。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那像我大哥啦，我小弟都没有出家啊，他们出处很早啊，在社会上工作啊，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啊，人家看到他都很奇怪啊。那有人说那个不喝酒啦，不应酬，没有工作啊，我弟弟说我工作做不完啦啊，为什么做不完啦啊？啊，真正把人家的工作做好啊，没有误事啊，啊，人家信任你啊，啊，真的做不完了 啊，不必要喝酒啊。那么他请了工人啊，我说那你工人吃尾牙啦，啊，岁末聚餐怎么办呢？他们也没吃素啊，你要请客要请素斋，他们也不愿意来吃啊，啊，他说我不请客啊。我就拿现金给他们，你们爱吃还是不吃的，由你们自己决定啊。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讲啊，杀生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人啊很容易造的一个恶业的。那么杀生会有果报了啊，这个后受殃罚。更相报偿，痛不可言。或者以后你会果报的啊，殃是灾殃啊，罚是受到处罚啦。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了，这是截录的啊。那么在经文里面讲啊，这个痴恶妄狂了 啊，那么贫贱了，孤独了，鳏寡孤独了，残疾了等等的。都是杀生业来的啊，妄狂就是神经病的了，精神不正常的了啊，都是杀生业啊，杀生业那个就是冤亲债主来讨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前这个世间啊，有的人啊，他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啊，他过去啊造善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大多数在佛门修善业啊，但是一转世啊都忘记了啊，这个鳏寡孤独了 啊，这些贫穷了 啊，痴恶妄狂了、啊，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的啊，或者意外灾难的啊，天灾人祸啊，或者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

也满身。达芬奇就战争了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呢？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好像这个战争都没有断过。

啊，冤冤相报啊。这个安世贤书在这个万善先知啊，因果劝啊，这个几出这个古代的这些历史的这些公案发生过的事情啊，这个跟杀生有关了 啊真的冤冤相报。啊，你看这个明朝的方孝孺啊，那他这个我们老上讲过这个公案啊，多次啊，他报复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啊，他不是来这个方家投胎啊一个是一个忤逆的恶子啊，他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报复啊，那。用什么方式呢？他很孝顺啊，很孝顺啊。啊，但是呢，他得罪了皇帝了，啊，得罪皇帝呢，被抄家灭族了，啊，一般啊，说灭九族啊，啊，他得罪了皇帝了，皇帝说我。抄你家灭你的九族、他给皇帝讲了，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那皇帝又更气了、那想一想、怎么算只有九族啊，也算不出十族 啊后来呢，那个皇帝就想到了，那就把你的老师也算一族吧、那他老师也倒霉了、也被连累了，那真的被灭了。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啊，就是前世啊，方孝孺的祖父啊，他找一个墓地啊，要去葬啊。那么三天前呢、就梦到一个红衣人来跟他讲啊，他说呢，你多宽限了一个星期啊，让他搬家了啊。他说他那个是一个蛇穴啊，他很多子孙在那边呢。你三天我们来不及啊！但是他祖父醒过来，他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啊，以为是一个梦啊，什么希望的啊，还是照那个时间去挖那个坟地，就一挖呢，我整个都死去，放火把那都烧了。那么那些石就。这个蛇王啊，就投胎到他家来啊，你灭我的子孙，我也要灭你的子孙了，用这个方式来报复了啊。那这个跟那个释家族啊，琉璃王啊灭释家族啊，那个，你看那个公案啊，那个因果是不是相同的啊？啊，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啊，这个觉悟的人啊，那么、他都决定不再造这个杀生业了，真的冤冤相报了，没完没了。啊，谁也占不到便宜，这个很恐怖的啊，知道这个因果 啊太可怕了，在这个六道轮回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跟这个众生造了多少的。因业啊，因缘啊，成熟了，因缘遇到了，果报它就现前。啊，因缘聚会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是在讲啊，我们来生的果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你看经典上讲啊，做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他有神通啊，直到死了之后啊，那来世下一次，他要投到那个重生去，去当虫，当这个鸡啊虫啊，当这个畜生耳朵里面的虫。
所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啊，善恶啊，它不能互相替代。那么在《地藏经》讲啊，如果天人啊寿命尽了啊，或者有要知道要堕于恶道了，那赶快皈依地藏菩萨啊，他就可以增长他的天福啊。这个详细啊也都在《地藏经》啊里面啊啊，这个我们老上啊啊，这个过去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新的道场啊，建立啊，啊，他第一部经就是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啊，这是他老人家的惯例，啊，那这个昨天我听妹妹给我讲啊，我们师父啊，交代啊。说这个录影室啊，要供尊地藏菩萨啊。那我今天我刚好有尊金地藏，小小的啊，因为我们师父都喜欢供小的啊。啊，这个、请过来啊，啊，这供在录影室啊，这个韦陀菩萨那里啊。那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啊也很有缘啊，我们也不能疏忽啊，也不能疏忽啊。如果我们没有真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在六道轮回。那你在六道里面呢、啊？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啊，如果你真心切愿，那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其他统统放下。啊，如果还放不下，还有牵挂，还有贪恋，就不行。你需要其他来补助的，所以弘一大师啊，他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昨天那个悉尼那个郑会长来看我，啊，2005年呢、啊，我到他那个协会啊，啊，我就跟同学分享啊，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录，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它里面呢啊，引经据典，引用祖师大德的啊这些讲的啊啊，这的确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

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了，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那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自己身为出家人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这样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实在讲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就是在家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出家人现出家相，这碗饭不好吃
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生。

苦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不是真的，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这个寺院，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欺诳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啊，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啊。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思寸啊，自己反省啊，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啊，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也不能不接受啊，所以要认真修行啊，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寺院啊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啊，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偷到常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常住物啊，就前面呢，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常住啊，十方常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常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啊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
一般的寺院道场。

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跟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现前呢、啊、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啊、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啊。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啊，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这个。啊、哦，这个，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示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常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世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世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世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试验相同啊，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啊，就是偷盗。那么这里呀、啊，我们老和尚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培福，否则就是造业。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总是有常住。啊，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啊，那个居士赚钱呢、啊、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啊，不要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啊、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我们尽量去浪费啊，不是，不管在哪方面呢、啊，能省就省。

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惜福。那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啊，这个一个人啊，过去今生啊，修的福有限啊。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啊，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啊，这个是人生啊，的确苦短啊。啊，人啊，我们在世间啊，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呢、啊。啊，这个时间啊，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一个榜样啊，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呐 啊我们就会如法了啊。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呐、啊，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实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呢、啊、就不断的出现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尽虚空片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
忏悔。

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在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啊，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出生到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啊，超过世间的父母啊，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呢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一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他寿命那么长，而是他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世间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啊。那我们就用56亿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愚痴啊。

执着那个身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崇佛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佛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18所，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啊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啦，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18所啊，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地藏经只是略说。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造很重的罪，堕地狱，是最苦的，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其实啊，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地狱狱城啊，周围有8万多里，高1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狱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狱所名为无间。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

受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啊，他看到了。啊，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冥报记》。济州小儿啊，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啊。这个济州小儿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啊，常常啊去偷啊啊煮来吃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啊，他父亲啊一起来开门啊，叫他儿子，那以为是官府的人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啊。古时候啊，那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啊啊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啊，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啊。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有回来啊。那一般呢、啊，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啊。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啊、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啊，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呐、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啊，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啊。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啊，晕倒。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啊，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啊，带着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啊，就问这个官府的人了、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啊，结果他跟着进去，啊，那个城门就关起来。啊，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

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觉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啊，看看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廉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廉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偈颂就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现，一切唯心造，都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空悟，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啊，地狱他见不到。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啊。这个我们套一。据这个西方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啊，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啊，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啊，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

啊，彻底完全的燃烧，啊，烧得很热。铁蛇铁狗，啊，这个蛇跟狗都是铁，啊，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

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身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受种种苦，此是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欢街，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数量之多。即以恶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重口鼻，有的插呢重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腹有铁鹰啖罪人目，腹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膝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无事。又有铁鹰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就是造口业，恶口业。
将这个常会

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交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啊，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没有那么好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你看万死千生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这个贪嗔痴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自己造恶业，有误导别人跟他一起造罪业。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并没有消失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好像狮子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造作地狱罪业的人都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以一劫来算，求出离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去那里受罪。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再坏的时候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

又生成了啊，仍旧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啊，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快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那成住快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生成了再来受啊，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啊，一直辗转啊，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实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啊，五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啊。是哪五种啊？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呢、啊？它没有间断，就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啊，才会从地狱、啊、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啊，没有暂停啊，这是第一五无间啊，这是第一种啊，一个时间啊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啊，这是讲空间了。一个人的身形啊，遍满整个地狱啊，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啊，跟地狱是一样大啊，就像讲堂的灯光啊，每一盏灯光啊，都充满讲堂啊，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着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饮铁汁，重连净结，树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啊，受苦无间，罪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蛇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啊咬心肺啊，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啊体无完肤啊，挫折是用刀砍啊，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啊，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啊，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啊铁王而焚烧啊，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啊，或以身革皮啊环绕笼罩其头啊，用热铁汁啊浇他的身体啊，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啊，恶鬼

0: 常将热铁丸啊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啊，灌入热铁汁，年年如此。那由他是疫，啊，素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啊，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

音，如果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勤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个就是沙门，啊，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啊，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啊是在欺骗众生。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啊，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啊，这个都是欺骗啊。众生啊，那有的啊，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啊，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呐、啊，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啊，甚至有的人穿百衲衣啊，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啊，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啊，他没有钱吃饭啊，等等的。啊，这个我们一看呢、啊，也就知道是假装的了。那他不是出家人啊，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啊，那转个弯呢、啊，他就换个衣服了。啊，这个现在也相当多。啊，那另外呢，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啊，不是真正在修行，啊，也是为了啊，钱啊，甚至啊，为了名利，啊，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啊，这个啊，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呢、啊，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那、啊、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呢、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呀、啊。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啊，那不要去管别人了。啊，主要啊，自己身为出家人啊，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啊？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啊。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是在讲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就是在家人呐、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啊，出家人呐、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呐、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伪作沙门，心非沙门。

不是真的，目的都是欺骗众生。或用常数，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这个寺院这个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欺诳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失寸，自己反省，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也不能不接受，所以要认真修行，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寺院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偷到常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那么这个常住物就前面呢，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常住十方常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但是现在的道场实在讲，要找十方常住的道场也很少大部分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个一般的寺院道场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跟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现前呢，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结罪因为他在管理的嘛跟他结罪他那个这个道场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因为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如果我们拒绝了，那个我们认识的这个
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士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常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世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重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了？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世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寺院相同啊，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啊，就是偷盗。那么这里呀 我们老和尚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赔付，否则就是造业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总是有常住啊。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啊。那居士赚钱呢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啊，不要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我们尽量去浪费啊，不是不管在哪方面呢，能省就省啊，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习福啊，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啊？这个一个人啊，过去今生啊，修的福有限啊，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啊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
啊，这个是人生啊，的确苦短啊。啊，人啊，我们在世间啊，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呢、啊。啊，这个时间呢、啊、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啊，一个榜样啊，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呐 啊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啊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是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啊。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呢、啊、就不断的出现了。啊，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照做，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片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恶运。现代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

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地狱是果报，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呢。那畜生道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超过世间的父母呢，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的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的。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他寿命那么长，而是他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示现成佛。那就下一尊佛。那我们就用56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想这个时间多长。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愚痴啊，执着那个身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重薄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

天地义呢？请看经文。地藏博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体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

有18所啊，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呢、啊、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啊，啊，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啊，18所啊，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百啊，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啊，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啊，《地藏经》只是略说。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啊，造很重的罪，堕地狱，啊，是最苦的，啊，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啊，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啊，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啊，其实啊，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1狱，名曰无间。地狱狱城啊，周围有8万多里，高1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啊！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狱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啊，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狱所名为无间啊，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啊，他看到了啊。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冥报记》济州小儿啊，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啊。这个济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啊，常常啊去偷啊啊煮来吃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啊，他父亲呢、啊、一起来开门，啊，叫他儿子，那以为是官府的人呐、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啊。古时候啊，那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啊，啊，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

啊，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回来啊。那一般呢，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啊，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问他们呢，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呐、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啊？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啊，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呐、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啊，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啊，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呐、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啊，晕倒。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呐、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啊，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啊，带到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呢、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啊，就问这个官府的人呐、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啊，结果他。跟着进去，啊，那个城门就关起来，啊，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桑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到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呐、啊，看看呐、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廉呐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廉呐、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

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偈颂就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功夫，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啊、地狱他见不到。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这个我们套一据这个西方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啊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啊，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啊，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啊，彻底完全的燃烧啊，烧得很热。铁蛇铁狗啊，这个蛇跟狗都是铁啊，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啊。地藏十轮经云，造忤逆罪堕五无间地狱。忤逆啊，一

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身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受种种苦。此事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二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护背，抛空欢街，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数量之多。即以恶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重口鼻，有的插呢重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复有铁鹰啖罪人目，复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吸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挫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无事。又有铁鹰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就是造口业，恶口业。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焦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那这个

没有那么好啊。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啊，你看万死千生啊，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啊，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啊，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啊，跟他一起遭罪业。啊，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啊，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啊，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啊，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啊，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呢，啊，并没有消失啊。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啊，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啊，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啊，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啊，好像狮子啊，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节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啊。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啊，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啊，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在坏的时候，啊，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啊，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啊， 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

的生成，生成了再来送，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一直辗转，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啊，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是哪五种？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它没有间断，这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才会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没有暂停，这是第一五无间，这是第一种，一个时间，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这是讲空间，一个人的身形，遍满整个地狱，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跟地狱是一样大，就像讲堂的灯光，每一盏灯光，都充满讲堂，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浊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饮铁汁，重连净洁，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受苦无间，罪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蛇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咬心肺，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体无完肤，挫折是用刀砍，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铁王而焚烧，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或以身革皮，烦绕笼罩其头，用热铁汁，浇他的身体，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恶鬼强将热铁丸，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义，树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16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章重出，为什么不去除呢？那么这章书我们在前面有读到过，那这里又重复又出现这一章。那么写入老人讲那么重复出现的为什么不去除呢？就是不删掉呢？下面讲从前无读书，遇到这种情形，不但不去除，如果有某一地处是空白的，也不敢改，预备以后有古板出来时再校正，印书店更不敢动手。那么这里写读老人就给我们讲出这个理由了。这章是重复的出现，为什么不去除删除？写入老人讲他从前读书遇到这种情形有重复的，不但不去除如果有某一地处是空白的，也不敢改为什么不敢改预备以后如果有古板有那个古时候的版本有出现的时候再校正。那么这种情形印书店就是印刷厂更不敢动手不敢随便去做删除的这些动作。从前在机关的公文增减文字都不可以，所以有等音奉词的文字，这有一定的写法。领薪水

鬼的字中缺一行半，不知什么年缺的，就是不补，补了不行。铜钱的龟蝶文字有一定，连折法也一定，折好后大印要端正在上面。这个是讲啊，对于这方面的啊，那举出从前在机关的公文啊，这个公文出来啊，增减文字都不可以啊，所以有等音奉旨的文字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写法啊，这个也是给我们讲啊，看到古书啊，有一些重复的啊，有一些错别字啊，甚至漏掉的，不去更动它啊。比如过去我们这个校对这个经书啊，啊，特别是古时候的版本啊，有时候对某一个字啊，的确有很明显它是错字啊，但是对于这个古书，它的原版也不在它的原版去改动啊那个字。啊，就是复印出来之后啊，那么在旁边可以给它加一个注解啊，就是加一个字啊，比如说这个错字啦，那么把比较明显的错字啊加在旁边啦，那注明啊啊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这样读了才合乎这一句的文句，是注在旁边啊，那个原文都不去改动。那么漏掉空白的可能是遗漏的，应该呢补上这个，这样读起来就上下文力啊才能够相通啊。但是对它的原版那个原文不改，就是在旁边呢、啊、做个注明啊。所以过去李老师他这个校对古书，古版的古书啊，遇到这种情形啊，都是用这种方式啊来注明啊，没有直接在那个古板去改啊。特别我们校对这个大藏经啊啊，那这种情形就很多了啊。因此啊，这个态度就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为什么不去改动啊？有一些很明显的错字而不去改动。因为这个例子一开啊，这个有时候改的是对的啊，有时候这个校对的人啊也会把那个对的改成错的啊。这个过去我们校对大藏经啊就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依照啊李老师啊这个传统的对这个古书出现这种情形啊，用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校对啊还是秉持这个原则啊，就是原来啊古板它有明显的错字也不在古板去改啊，就注明在旁边啊，可能是这个字啊，或者存疑啊，这个原版呢、啊、不动。所以这张书也是重复出现的啊，那重复就是前面已经有了，诶，这里怎么又有？那这个自古以来啊，都是把它保留下来啊，都不敢更动啊，所以这个态度啊，这个我们特别在校对啊，看古书这个态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应该啊这么做，这个也是慎重啊。好，那么这张书许如老人他就没有再重复讲解啊，那前面呢有讲过了啊，这张书主要是巧言令色啊，这个很会察言观色啊，那这个让很会讲话啊，那这个。会让人啊喜欢巧言令色，鲜矣仁啊，说这种人啊
有人

0: 仁爱心就很少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就是少啊，这是这样啊，巧言令色的人啊，这样的人有仁慈心就很少了啊，也并不代表完全都没有啊，这是少，显就是少。好，那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七章。子曰，物子之夺诸也，物正身之乱雅乐也，物利口之互邦家者也。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五色，一切色都是用五色配合，五色是青黄赤白黑，这是正色，除此以外是奸色，两色合起来配的是奸色。秋天碧云天碧色，冬天的云万里同云后，南方是红，北方是黑，红黑一配是紫色，同云指的是奸色，不红不黑为紫色。朱是比赤差一点，还算是赤色，若是紫色则远之又远矣。朱已略略变了，后来变为紫，更不成话。国家的巢湖是赤色，不能变。齐桓公时兴紫色。齐桓公那个时代流行穿这个紫色。上有好者，下必盛焉。上面的人喜好，下面那就会跟上了。齐国穿紫衣盛行一时，这是比喻，如同引文，正文在下面。这一句经文是以这个穿紫衣这桩事情来比喻好像引起讲下面的文所以正是要说的文在下面。物正身之乱雅乐也，物正身之乱雅乐也，雅正也，雅这个字就是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工商节止以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乐有一定的，如寺庙中的换贝板眼有一定，绝不打花鼓，不唱戏，如祭孔的音乐，你们却以为没意思。正身哀以思，容易感动人。今日的黄色音乐不是正身，无说不出口。今日有正身，就还算好的了。乐是中正和平，调人的心术，物利口之互邦家者也。物利口之互邦家者，从前说话必须言中性，凡是有正身，大家心情就变；凡是有利口，大家

理变三分，如苏秦张仪可以算是利口，今人还没有人算得上是利口的。公叔子的巧也不可以不用规矩化方言。若大胆假设，没有不乱社会的，

0: 老子注重此，所谓不敢为天下先，不随便开先例。大家注意防微杜渐，防微杜渐的办法就是万万不可以随便开先例。或许这章就是上一章巧言令色嫌疑人的住址也未可知。啊，那么写入老人啊讲啊这章啊也有可能跟上面啊我们看到重复出现的啊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啊这章啊书啊那么这第十七章啊也有可能是注解上一章的啊这个也未可知啊也不敢确定了。巧言指利口啊，令色指唱商间谱上的音乐啊。那这个是这个写入老人啊一个解释啊，就是如果用这一章来解释上一章啊，巧言令色嫌疑人啊，这个巧言啊是指利口，令色啊。啊，只是唱的这个音乐啊不正规的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个寺庙啊不打花鼓啊，不唱戏啊，这个板脸有一定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才是正确的。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八章。子曰：“一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的经文都有麻烦，因为是记当时的事，春秋那个时候的事，以及常用的言语，当时的人都可以知一个大概，当时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大概，所以经文只是略说而已啊。这是雪儒老人讲啊，这个阳货篇啊，这个是经文啊有一些麻烦啊，就是因为都是记录啊当时发生的事情啊，春秋那个时候的事情以及平常用的言语啊，当时的人啊都可以知道一个大概，所以经文啊只是略说而已，简略的说。例如《诗经》都是指当时的事，所以没有小序，也知道说什么事。不知道的人说了也是枉然，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所以不说出什么事来。后人的注解最好是依文信古，不必猜测。啊，这雪儒老人讲啊，那么我们毕竟不是当时的人。啊，那这个如果注解啊，最好是依这个经文信古啊来做注解啊，不必妄加猜测啊，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孔子对颜子是绝对信任，

但是在陈觉良子贡亲自见到颜渊煮饭先死啊，看到颜回啊煮饭呢、啊，老师还没吃，他自己先吃，也会心生误会啊。那么当时啊，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都会产生误会，何况宋儒啊，宋朝的大儒啊，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1000多年了啊。那么去揣测这个孔子当时那些事情啊，那可能差距就很大了。这段宋儒以为子贡好说话，所以孔子要对峙他啊。这个宋朝的大儒啊，注解这一段啊，以为啊是子贡啊喜欢说话，所以孔子啊要对峙子贡啊好说话这个问题，说了这一章。那这个学儒老人讲啊，你们别学这一派，劝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啊。这个是宋儒啊，当时他们对这张书的一个揣测。那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张注解很多，只要听温和的说法啊。这学儒老人给我们讲啊，这张注解也很多啊，我们只要听温和的说法就好啊，就是看注解了啊，怎么采取。子曰：“余亦无言。”这章没有人问，孔子自己说：“余亦无言。”弟子在跟前不止一人。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门弟子中的颜子、曾子、子贡都不得了。子贡聪明。子贡说：“子如不言，子贡一定知道孔子说这个话是指什么事。若不懂，老师说话时怎么能插嘴？述是老师说什么话，学生就述说什么。开始是坐之，依着前人说的事来说为述。”子贡说：“老师，你要是不说话，我们同学们要怎么讲话？”子曰：“天何言哉？我要是不说，你们就没法传述了。”孔子也不说别的，只说：“天何言哉？天说话了吗？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说话，天做什么？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的道是什么？你们必须自己去悟。天不说话，但四时行焉，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没有错乱的时候，四时运行了，就起作用。百物生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事情都办妥了，天何言哉？一句话也不说。前面举事实，下文再加重其词，天何言哉？天没有说一句话。这章是孔子传道，一件事都不提，但是经文很有深味。孔子至于道，说谁能出不由父啊？何莫由失道矣？心田不动为性，一动心田变了种子，就会生起万物。孔子至于道，万物都离不开道。为什么孔子不说了？注解当中也有注对的，但是只要说到对处

0: 就可以停止了，不可啰嗦。其解云：言之为意少，说话利益少，故欲无言。反身路说：天子具学者，徒以言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道不在语言文字，如今写文章的人十之八九不懂道，满腹见思惑，言语也是说空话，引人跳火坑，扰乱人心而已。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连人都谈不上，何况道。天下无道，要想天下平安，没有这个道理。真正要得道，全在默而视之。言子不为鲁矣，身也鲁，这两人都得道了。孔子是无道一以贯之，所谓造人之词多，你们要求道必须默而视之。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九章，鲁卑遇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使之闻之。鲁卑遇见孔子，孔子辞以疾。鲁卑是孔子的弟子，跟随孔子学礼，孔子托辞有病不见，若在今日就行不通，即使有病也要求见。将命者出户，古时候见生朋友啊，就是生疏的朋友啊，古时候啊要见一个生疏的朋友啊，第一次见面要有介绍人。传命者有二种，一是客人的朋友介绍，再则是主人家的传命者。将命者是传命者，传达命令的人。事先没有约会，去见生朋友，必须有介绍人。这里的将命者是传达的人，这是孔子的弟子，将鲁卑送出去的。取色而歌，使之闻之。孔子取色而歌，不但鼓瑟，而且唱歌，使鲁卑听闻，使他知道主人并没有病，孔子是故意不见。孔子为什么不见？吾不知道。注解：吾也不信，因为他们也都没见到。那么这个雪儒老人讲啊，孔子为什么不见鲁卑，故意不见他啊？雪儒老人讲他不知道。那么这个有注解的讲的啊，他也不相信啊，因为注解的人他们也不是当时的人，也都没有见到。古礼中没有介绍人不行，学生见老师是自己人，不必介绍人。

0: 所以有人以为鲁卑是在还没有拜孔子为师以前来求见，但是这个书中并没有注明年月，没有注明啊，鲁卑去见孔子是什么时候，这个说法呢也 不能确定。宋儒还说鲁卑有罪，所以孔子不见，这个也是猜测之词，不必学这一套。啊，这个宋儒那么说这个鲁卑有罪，孔子就不见他。啊，这个也是宋儒猜测的。啊，写儒老人讲就不必学这一套了。啊，这个用猜测那不确定的就不要下定论了。总之，凡是见生人、见长者，必须有人介绍，这必须记住啊，要有个介绍人这个是古礼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十章。宰我问三年之丧，其以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古既末，新古既生，转岁改火，其可已矣。子曰：食乎道，衣乎锦，以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之居丧，食子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身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吾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问三年之丧，其以久矣。这张书程朱骂得尤其厉害。宰我问三年之丧，其以久矣。宰我是孔门十哲之一，这是宰我问自古到周的丧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人说殷有三年丧，然而后来也不一定，到孔子才肯定三年。宰我问三年的丧期时间太久了，何必呆板规定三年？这是制定礼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礼乐都不行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行礼都必须要昼夜，若是国丧为祭辰，这一天举国不准动音乐，各戏园也都必须停止音乐，也不许结婚。若是出殡的哀乐

可以。若戏言在国丧期间动了业，县官就必须撤职，这是无亲见的。铁路老人讲啊，他亲自见到啊，这个县官啊，在国丧期间啊，动了阴业啊，就被撤职了啊，他自己亲自见到。君子三年不为礼，礼法就忘失的。三年不作业，业也崩坏，摧残完了。什么缘故呢？因为礼忘了，乐器坏了，丝弦断，管动也坏。既然如此，周以礼乐治国，不是坏了礼乐吗？那么究竟该如何呢？旧古既末，新古既生，转岁改否，岂可已矣？旧谷吃完了，长出新谷，这是一年。古人做饭炊煮用的新柴，四季都有一定。一年饭五次火啊，这个古时候煮饭啊用的这个木材啊，四季每一季啊，都有一定啊。春季用什么木材，夏季用什么木材，秋季用什么木材，冬季用什么木材啊？一年呢、啊，犯五次火，火有文武啊，文火有武火啊。这个文火比较慢，武火比较快。做出饭来错了火，人吃了受伤。如师旷有一回饮喝水，知道这是劳心，一问才知道是以旧车轮为新材。又有人吃鸭肉，就知道鸭是白毛黑毛。春起遗留的柴火，春天呐、啊，起这个遗留啊，这种木材的来起火做饭，夏起早性的柴火啊，夏天是用早性啊，早性树的木材，季夏啊，用桑蔗啊，夏天啊用桑蔗。秋天用折柳啊，折树的木材；冬天用槐檀等等啊。今日都用瓦斯，又用化学防腐剂，只改一回火。那今天都用瓦斯了啊，那个火只有一种了啊。那这个食物啊，又都有防腐剂。啊，怕东西坏了，放了防腐剂。那这个用瓦斯火烧啊，这个只有一种啊。那跟古时候啊，啊那个煤气的用的这个柴火不一样的，就不同了啊。所以古时候煮出来的换菜有讲求的啊，这样啊做的换菜啊，吃了对人身体才健康啊。现在呢，这个吃了对身体都不健康，其就可以了，一年就可以了。这是宰我与孔子商量，这并不是不好，宰我也不能治理作业。啊，他也不是国君呐、啊，啊，这个他不能治理作业，啊，他是跟孔子商量啊，是不是就一年就好啊？丧期三年呐、啊，改为一年，啊，跟孔子讨论这个问题。子曰：“食乎道，衣乎”。

0: 以汝安乎？食乎道，衣乎锦，以汝安乎？这是北方人说的话。北方人平常不食稻子，这个北方人啊，平常都吃面食啊，不吃稻米。有客人来才食啊，有客人来啊，请客才要吃米饭。所以北方人吃稻列为第一等，穿锦绣的衣裳是最好的。孔子说，你说伤其不必论一定或不一定，但问心安不心安，三年伤及之内，吃好的穿好的，你心安吗？曰安。才我说安，谷里也有一年伤期的，汝安则为之。孔子说，你心安你就去做，但是不可以你自己的关系而做主。君子之居伤，食子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孔子是殷商人，三年的商期在殷商时就有了。三年为商期，因为这期间食子不甘的缘故，子是美味的东西，吃好的心里会不好受，一吃就想起父母来。如陆机为供母亲而怀藏橘子，颍考熟藏肉也是为供奉母亲，今日不这样，那是风气造成的。吾七八岁时见好东西就想起父母来，见景生情，食子不甘，所以不为礼乐。你心安就可以去做。这时的宰我是不是还有父母也还不一定。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离父母之怀。吾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出，宰我离席出去后，孔子对同学说，宰我太不人道了，为人子女生下三年之中，一切饮食大小便都要父母怀抱料理。三年的丧期，从殷商以后就成为普通的丧期，也实行已久了。宰予对父母也有三年的爱吗？从殷商以后就都是三年之丧了。学公讲到此章为止。那学儒老人这个伦理讲记啊，他就讲到这个阳货篇了那后面呢、就没有继续再讲了。所以我们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就采用解儒老人那么他的著作伦理讲要来把它接下去给他接圆满。所以阳货篇后面这几篇呢、我们下次开始就采用伦理讲要也是学儒老人他编的来细讲到圆满。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那么，我们前面呢，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啊，因为这个讲记啊，雪儒老人只有讲到第二十章啊，就是《阳货篇》呢，第二十章啊，接下来啊。第二十一章，雪儒老人就没有继续再讲，但是雪儒老人他有《论语讲要》，今天呢、论语后面我们用讲要来补这个前面的、讲记我们接着就是第《阳货篇》第二十一章了。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直乎？为之有险乎矣。一个人饱食终日，不做事，不用心思。孔子说：“此人难以哉。”那么这个人呢、就很难了啊！一天到晚吃饱也不做事。那么也不用心，那不晓得要做什么。那么下面引用马龙汉朝大儒马龙的注解：“唯其无所计要，善生淫逸也。此注意为没有任何事情可计以为乐。”因其心无所惧，便生淫欲之念。淫念既生，顺其发展，再望此人有好的品德，那就难了。这个是雪儒老人根据马龙的注解。这个注解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寄以为乐，就什么事情也不做，那这个也没有任何事情他可以让他用心思去用心去思考，因为心里就无所惧了，不晓得要做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就升起淫欲之念了。这个淫念既生这淫念既然升起来了，那就顺其发展了。要再希望这个人有好的品德，那就很难了。就很难控制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在家里也不出去做事，整天这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也不用心这个要指望这样的人有好的品德，那就很困难。博说文作，这个说文这个帛上面加一个竹字，加一个竹，下面一个广博的博，解为局系也，六七十二奇也，断义财助，古系今不得其始。这个帛义，义就是围棋，现在我们看到了下围棋。博弈就是下围棋。下围棋好像是一种娱乐好像在互相在比赛。看谁的这个棋艺比较高。虽然是博弈虽然是下这个围棋也都要用心思。孔子认为

0: 别为之有贤乎矣、啊、贤作圣字讲，矣作子字讲、啊、这个意思啊，就是玩玩博弈也比无所用心好。你下围棋啊，还要去用心啊，怎么下啊？比那个完全呐、啊，都没有事情啊，也都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啊，比那个也要好了啊。这是孔子啊啊，用这样来做一个比较了啊啊，就算呐、啊，没有事情下下围棋，也比那个无所用心的都要好。《礼记·大学》说：“小人贤居为不善。”啊，这是《礼记》讲的。啊，小人贤居就是没有事情，没有正当的事情啊去做，那就为不善了啊，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啊不好的事情。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作为无益啊，所作所为啊，对自己啊，对家庭社会都没有利益啊，没有意义的啊，那个就是过了啊，就是贤居为不善。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骄，则近于禽兽。”啊，这个是孟子滕文公上说的啊，人之有道也啊，一个人啊整天饱食，吃得饱饱的，衣服穿得暖暖的，逸居啊啊，这个很放逸，而没有接受啊圣贤的这个教义，那这样啊人就接近禽兽了，那跟那个禽兽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啊。那么孟子滕文公啊上这一段话，皆有助于了解此章的意义啊，这个有对我们这章书啊了解有帮助。那总之啊，这章书就是一个人在世间啊不能无所事事啊，什么事啊都不用心。这样啊很容易啊就为不善。啊，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好的品德。啊，要有好的品德那就很难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啊大家呢啊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啊。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啊，要有行。这里的行呢，是至心称念我之名字。

这个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愿发完了，那么要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佛号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回向发愿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前面发愿这里讲称念这个称念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持名念佛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读到这个经文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也是信愿行你看前面发愿愿发了之后后面要有行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要具体有行动那这样才能满我们的愿如果呢没有行那我们这个愿就落空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所以这个行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

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呢、特别重要啊。那么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称名啊，念佛菩萨的名字啊，这就是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啊，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啊，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轻了，疏忽了，那这样啊就很可惜了，这样就错了，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呢、一下子用实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环境不好，外有诱惑，内有烦恼，这个心啊妄念妄想特别多。现在人讲啊，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啊特别多的时代。那个心啊，那个头脑啊，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啊不容易定下来。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它的幅度小，所谓啊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那个心呢、极度的不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相呢，比观想要容易，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要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呢？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了。你行住坐卧，一面工作

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佛号暂时放下，专心啊，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这个持名念佛呢，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就少念。那么也不拘场地，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那这个就很方便了。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你的时间啊，来安排啊你念佛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记得在10年前啊，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我是住在一个机师家里，离机场比较近的。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后来啊，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啊，今天客人很少啊，那么有很多空姐呢想要皈依啦。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我说好啊，那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行个方便啊。后来就到二楼去啊，去给大概有7、8个啊皈依。那一次啊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后来皈依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啊，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后来我就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每一天啊9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啊，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啊都可以念。你早上起来呢，你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啊，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自心念10句佛号。早晚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啊念10句。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10句。那就5遍啦。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10句。上午下班啊要休息之前啊再念10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10句。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10句。那么我跟他讲啊，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
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啊，那这个很方便的。啊，那十句佛号呢，不要三分钟，啊，大概一分钟就够了。啊，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啊，这个啊，他们做这个行业的啊，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啊，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呢，它的方便。啊，所以你看经上啊，佛特别提倡这个。啊，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啊。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十相啊。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往往啊，很多学佛的人呢，啊，他轻视的持名念佛。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啊，殊不知啊，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最方便。他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这里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自心两个字呢，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这个我们不能啊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啊，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这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啊。那有很多人呢讲啊，哎呀，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啊，就在自心这两个字。啊，你看呢，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四十八愿啊，这个第十八愿啊，这个愿文啊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啊，没几个字啊，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啊，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很自心在念啊，很认真的念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的地方了，啊。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啊都会看到。啊，包括地藏经啊，很多大乘经典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啊，以前呢，啊，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啊，后来我看到《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啊，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啊，我引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啊，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瞻察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自心者，差别有几种？尔等自心能获善相？这是《瞻察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个瞻察轮相啊，要瞻到善相啊，那么要自心。那么坚净性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
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

说菩萨，你讲那个自心呐、啊，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自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自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自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色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地藏菩萨回答坚净净菩萨呢，这个自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求愿啊，就是哦，大家这个很恳切的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自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哦，一听闻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发愿啊，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色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这个第二种啊，自心啊才能获得善相。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自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那第一种自心呢啊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自心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自心。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啊，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啊，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啊，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不乱，这是第一种一心。那么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啊，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啊，但是这个勇猛心啊，啊，现在的人有一些人去念佛啊，啊，你不能说他不勇猛啊，真的很勇猛啊，我都自叹不如。哦，练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练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这个我出家27年了。啊，今年第27年了。啊，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啊，看到很勇猛。

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啊，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啊，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了，越念了，那烦恼习气越增长。啊，所以过去呢，啊，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念佛啊，有些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啊，啊，他们当时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啊，那么他们真的很发心呐，啊，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啊，后来又到树林啊，这个光明寺啊，啊，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啊，啊，念一天一夜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欢喜。啊，后来呢又增加到2天1夜的。啊，后来呢，啊，一位许秋雄居士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3天2夜，那么晚上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哎，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呐，啊，很勇猛啊。但是后来呢，在4、5年前啊，这个许居士啊跳楼自杀了。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得这么好，练得这么久，他怎么会这样呢？啊，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啊，这个我也很纳闷啊。啊，后来啊，在听老和尚讲经啊，自己再去看经典啊，学习经教，那么发现呐，这个很勇猛的念佛啊，他那个出发心啊，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啊，用错了啊，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啊，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啊，越内呢越我慢啊，越瞧不起人啊，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啊！这个我在同修当中啊看了很多啊，他功夫越高啊，他那个烦长啊烦恼啊，跟他同样同步的增长啊，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啊，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江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啊。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自己有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啊，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啊，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啊！经上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啊！这个也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哦，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哦，大家来拼，

哦，拼什么啊？啊，你要拼去哪里？啊，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哦，那很勇猛啊！啊，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在中和啊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啊，啊，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我有去看过。啊，我们台湾呐，啊，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呐，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我在印光祖师文钞呢，也曾经看过。啊，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他要去修波州三昧，啊，然后写信呢，请问印光祖师。啊，印祖跟他呵斥了一顿啊！印光祖师跟他讲啊，波州三昧呢，现代人呢、啊，没有人能够修的。啊，印祖跟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啊，学过量圣人的做法。啊，学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那、啊、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啊，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啊，他说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啊，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啊，那么我就问他们了、啊，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啊，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啦，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了。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啊，因为看多了就有经验了啊，知道他修的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啊，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啊，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啊，那么不顾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菩提心呢、啊、相应的心呢、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了、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啊，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啊，你念三天呢、啊，可能见到一些啊妖魔鬼怪来了啊，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啊，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呐、啊，我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啊，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避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

工作做得比我多啊，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傅对馆长都不好交代啊，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都关门了吗？啊，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啊，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这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了、啊，大家都还很计较。啊，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啊，煮三餐呐、啊，一个人轮一个星期。啊，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是那个门呐、啊、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啊。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啊。”啊，他说呢，啊，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啊。他现在侍候我们两个啊，煮给我们吃啊，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了、啊，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啊，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啊，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了。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啊，老和尚一讲啊，那出家什么都要做。啊，那个我们就轮流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煮饭呢、啊，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享大福报啊。嗯，这个出家众啊，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呢，而且还怎么样呢？有时候老和尚啊，有一些客人啊，他也不懂礼貌啊，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来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啊，吃饭很简单啊。好，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啊。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啊啊，然后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啊，那么电话呢24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啊，美国那边的机制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啊，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啊，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啊。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24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欸、啊，我们是假日是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个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引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啊，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了。

我说那你先去念吧，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放我上去，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你先去念，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他说你不去，你不要后悔，你不去我走了。他那个行李一打包啊，那么那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真的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在那个石碇他们山上有个房子他们一些居士去给他盖个铁皮屋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啦，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好，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呢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了。我心里在想你肯定念不下去了。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我心里在想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我又不好意思给他讲。那后来呢他要上去。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在第三次呢大概三天就下来了，我看你看快待不住了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从美国回来那师兄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他又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那这一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他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他就私下给我讲说，道士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头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不是，我到四楼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那师父说干什么在打佛七我说师兄他不死心他要追顶念佛。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他誓不罢休。那师父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五楼佛堂有一个房间住在老和尚隔壁。老和尚隔壁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师兄，我看表三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他说我在找感冒药了。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念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我在想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后来师父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他没错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就没关系如果他真的很用功他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师父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

0: 光铸造，这个四十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
1: 啊，
0: 那么师父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在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进进出出的啊，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种啊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了，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哇，第二天呢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劳上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了，啊，不想去，师兄不行啊，这个师父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去了大概一个月呢，就打电话给我，道士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去啊。他说师父说我们一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来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了。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呢，啊，花心呢，啊，帮助看那个念佛堂，盖念佛堂，啊，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啊，那些女黑人啊，也很喜欢他啊，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一个物象。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啊同期受戒啊。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啊，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图书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啊。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啊，回来呢，他给我讲啊，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必死关哦，我说师兄还必生死关，你死关了，啊，他说我非死不可啊，我说你怎么死啊？

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啊，我就在那边念到死啊，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啊，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呐，啊，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啊，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还要比师兄强一点啊？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必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的，我实在是那个师父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啊，我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啊，谈怎么必死关啊？我说你怎么必啊？啊，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啊，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啊，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那么他给我讲啊，我必死关了，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人在货柜里面念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啊。我说那晚上出去买你还是会看到人啊，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啊。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啊。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避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避就让你去避了啊。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啊，嗯，已经往生了啊，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呐，鹿耳门啊，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啊，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呐，啊，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啊，他去那边啊避死关了，啊，他后来大概那个死关避了三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啊，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啊，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栏，哎，我一看，哎，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呢，啊？他不是要避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啊，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后来呢？大概是半年，就上台北来了啊，去租一个房子。啊，后来经过几年啊，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啊吊满了那个水晶啊，啊，大概吊了十几公斤，吊在脖子。啊，他衣服一拉开，哦，密密麻麻都是水晶。哦，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啊，没有这些水晶啊，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避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啊，后来他给我讲啊，哦，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啊，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啊，后来呢，我在心里想一想啊，啊，要。避死关要念佛啊，现在呢改修法门啊，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就拼什么死关啊，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书抄，再去避死关，再去避生死关，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
啊，以前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两个人着魔了。啊，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两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办一般佛期可以。半斤。

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啊，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期。啊，那么你要去精进，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的对路了，不然你修不对路。啊，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啊，真的像弥陀经讲，落一天到落七天，最长七天你就一心不乱，不难，行啊，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啊，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啊，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有耐心呐，听课要上课。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啊。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啊，山东的一个女众啊，也还很年轻。他说他要学盈科法师了，听老和尚讲经啊，说盈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他要学盈科法师了。我给他看看啦、啊，我说你不适合学盈科法师，我给他讲啊，我给他讲啊，你适合学了凡圆了凡先生呐、啊，啊，学盈科法师呢，啊，你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盈科法师他怎么念佛念个三天他能成就呢？啊，他的心态啊跟菩提心相应。啊，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啊，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一定堕地狱。他相信因果，啊，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施地狱苦，发菩提心。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呢、啊，它就发起来了。啊，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善根发相，然后他勇猛精进了、啊，三天三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啊，那么他成就了，念三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啊，民国初年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啊，犯了罪，啊，被县长啊判处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还兼司法，啊，现在是分开了。啊，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十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啊，当然啊，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十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心里非常恐惧的。啊，但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给大家讲普门品，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罪哈、啊，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他
马上就相信。

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十天呢，那个县长啊要去执行死刑啊，那么把这个犯人啊押解出来啊，就押解出来呢，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啊，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啊，后来这个出殡啊还给他上香，他已经坐化了。那么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劝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相。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都劝我们啊，我们人啊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报业自成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报业自成，你念呢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了。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就堕到魔道去了。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第三种是最高的啊，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啊，断烦恼了啊，甚至破无明了啊，这个与法就相应了。啊，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呢，就是开悟了，啊，跟这个相应，啊，跟这个法相应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啊，那么这个至心呐、啊，
啊，你不能得下。

阿智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啊，对这个智心啊，他也有注解啊，我们跟他啊大概呢讲一下。啊，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这个善乱妄动。啊，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啊，那么乃明智初心啊，这个明智就是天台宗啊，啊，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证级佛、究竟级佛。啊，那么明智位呢，初心。啊，初心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伏烦恼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伏不住啊，那么烦恼伏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啊，要看临命中啊运气好不好啊，临命中运气好啊，遇到善知识啊，大家助念啊，有可能会往生。如果临命中啊业障现前啊，那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啊，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至心呢，有下、中、上三种啊。那么下至心就是最低的了，最低的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了了。啊，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啊。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欲界系住啊，欲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欲界天啊，三界里面欲界天啊，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欲界未到定啊，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啊，这个欲界啊，或是出随喜品啊，这是天台的啊。那么随喜品啊，啊，它是天台中啊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啊，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啊，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它后面呢功夫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啊，所以他也可以得到清净轮相啊。但是呢，这个多是明义，明就是这个感应呢、啊，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那么中自心就是第二个啊，成。

就勇猛啊，他勇猛精进了、啊，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啊，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啊，前面呢是明自己，明自己后心啊，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了、啊，就是这个观行位呢，它功夫已经很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观照功夫啊，他得力了，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么又得定了，啊，得到禅定了，啊，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相，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啊，他会兼得这个好相，兼到瑞相。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那么上自心呢，就是相应自心。啊，这个相应自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见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佛，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能跟地藏菩萨啊，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呢现身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这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啊，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智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还生，亦可继也。偶一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要得到第三智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自心呢啊，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瞻察间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啊，那个一心啊，细想不乱啊，我们待业往生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哦，自心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呢、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呢、啊、我都很自心呐 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
发誓愿以自

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是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标准要自心呐、自心呢、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一心不乱，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自心呢、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自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它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必定要断烦恼。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这身修得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必定断烦恼。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啊，那么专念啊，就专心的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里啊，意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这个是诵咒之前啊，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你念咒呢那么长。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啊，就有机事问他。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这个人啊，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所以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那么人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念这个楞严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念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那个力量很有限。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

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变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啊。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那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了，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呢、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一天呢、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念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占察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会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如果你越平静呢，那就越明显，越平静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啊。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了。自然就响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啊大家呢啊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啊。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啊，要有行。这里的行呢，是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啊，愿发完了啊，那么要至心称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啊，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回向发愿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读到这个经文啊，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啊。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啊，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啊，也是信愿行啊。你看前面发愿呐、啊，愿发了之后啊，后面要有行啊。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啊，要具体有行动啊，那这样啊才能满我们的愿啊。如果呢没有行啊，那我们这个愿啊就落空啊。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啊。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行啊，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啊，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呢、特别重要啊。那么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称名啊，念佛菩萨的名字啊，这就是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

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轻了，疏忽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就错了，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呢一下子用实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环境不好，外有诱惑，内有烦恼，这个心妄念妄想特别多。现在人讲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特别多的时代。那个心那个头脑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不容易定下来。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他的幅度小。所谓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那个心极度的不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想呢，比观想要容易，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要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了。你行住坐卧，一面工作，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佛号暂时放下，专心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这个持名念佛呢，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

少就少念啊，那么也不拘场地啊，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啊，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

我记得在10年前呢、啊，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啊，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啊，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我是住在一个机师家里啊，离机场比较近的，啊，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啊，后来啊，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啊，今天客人很少啊，那么有很多空姐呢想要皈依啦。啊，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啊，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啊，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啊，我说好啊，那把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寻个方便啊，后来就到二楼去啊。去给大概有七八个啊皈依啊，那一次啊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啊，后来皈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啊，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后来我就把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每一天啊9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啊，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啊，都可以念。啊，你早上起来呢，你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啊，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啊，自心念10句佛号。啊，早晚呐、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呐、啊，念10句。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10句。啊，那就5遍啦。啊，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10句。啊，上午下班啊要休息之前啊再念10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10句。啊，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10句啊，那么我跟他讲啊，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啊，那这个很方便的。啊，那10句佛号呢不要3分钟啊，大概1分钟就够了。啊，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啊，这个啊，他们做这个行业的啊，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啊。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呢，它的方便啊。所以你看经上啊，佛特别提倡这个啊。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啊，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10相啊，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往往啊很多学佛的人呐、啊，他轻视了持名念佛啊，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啊，殊不知。啊，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

最方便，它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这里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自心两个字呢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这个我们不能啊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啊，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这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啊。那有很多人呢讲啊，哎呀，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就在自心这两个字。啊，你看呢，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四十八愿啊，这个第十八愿啊，这个愿文啊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啊没几个字啊，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啊，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很自心在念啊，很认真在念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的地方了啊。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啊都会看到啊，包括地藏经啊，很多大乘经典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啊，以前呢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后来我看到《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啊，我引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啊，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瞻察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自心者，差别有几种？尔等自心能获善相？这是《瞻察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个瞻察轮相啊，要瞻到善相。啊，那么要自心。那么坚净性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说菩萨，你讲那个自心呐，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自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自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自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啊。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尔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互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么地藏菩萨回答坚净信菩萨呢，这个自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

求愿啊，就是哦，大家这个很恳切的啊，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之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哦，一听闻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发愿呐，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示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啊，这个第二种啊，自心呐，才能获得善相。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自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啊，那第一种自心呢，啊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自心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自心。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了。啊，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啊，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不乱。这是第一种。一心，那么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啊，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啊，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啊，但是这个勇猛心呐，啊，现在的人有一些人进念佛啊，啊，你不能说他不勇猛啊，真的很勇猛啊，我都自叹不如啊，哦，练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练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这个我出家27年呐。啊，今年第27年了啊，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啊，看到很勇猛啊。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啊，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啊，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呢，越念呢，那个烦恼习气越增长。啊，所以过去呢，啊，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念佛啊，有些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啊，啊，他们当时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啊，那么他们真的很花心呐，啊，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啊，后来又到树林啊，这个光明寺啊，啊，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啊，啊，念一天一夜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欢喜。啊，后来呢又增加到2天一夜的。啊，后来呢

一位许秋雄居士，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三天两夜，那么晚上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哎，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呐，很勇猛啊。但是后来呢，在四五年前啊，这个许居士啊，跳楼自杀了。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啊！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的这么好，练了这么久，他怎么会这样呢？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这个我也很纳闷啊！后来在听老和尚讲经啊，自己再去看经典。学习经教，那么发现这个很勇猛的念佛啊，他那个出发心啊，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用错了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越内呢越我慢。越瞧不起人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这个我在同修当中看了很多他功夫越高他那个烦长烦恼跟他同样同步的增长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姜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自己有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经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这个也是很冤枉的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大家来拼拼什么你要拼去哪里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那很勇猛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在中和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我有去看过。我们台湾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我在印光祖师文钞也曾经看过。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他要去修波州三昧然后写信请问印光祖师印主给他呵斥了一顿印光祖师给他讲波州三昧呢现代人没有人能够修的印主给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学过量圣人的做法

哎，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啊，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啊，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啊，他说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啊，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啊，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啊，那么我就问他们了，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了，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了，我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啊，因为看多了，看多了就有经验了啊，知道他修得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啊，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啊，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啊，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那么不顾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菩提心啊相应的心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啊，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啊，你念三天呢，啊，可能见到一些啊妖魔鬼怪来了。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啊，所以啊，在二十几年前呐，啊，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啊，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必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你工作做的比我多啊，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父对馆长都不好交代啊，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都关门了吗？啊，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啊，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啊，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这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了，啊，大家都还很计较。啊，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啊，煮三餐呐，啊，一个人轮一个星期。啊，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那个门啊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啊。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啊。啊，他说呢，啊，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
啊，他现在事后。

我们两个啊，煮给我们吃啊，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了、啊，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啊，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啊，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了。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啊，老和尚一讲啊，那出家什么都要做。啊，那个我们就轮流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煮饭呢、啊，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想大福报啊。我、嗯、这个出家众啊，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的，而且还怎么样呢？有时候老和尚啊，有一些客人啊，他也不懂礼貌啊，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来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呐、啊，吃饭很简单呐、啊。好、啊，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啊。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哎，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啊，啊，然后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啊，那么电话呢，24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啊，美国那边有几次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啊，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啊，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啊，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24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欸，啊，我们是假日是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个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引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啊，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啦。啊，我说那你先去念吧，啊，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放我上去，啊，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啊，你先去念，啊，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啊，他说你不去哈，你不要后悔啊，你不去我走了，啊，他那个行李一打包啊，那么那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啊，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石定啊，他们山上有个房子啊，他们一些居士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啊。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啊，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啊，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啦啊。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好，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啊，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啊，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啦。”我心里在想啊，你肯定念不下去了。

啊，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啊，我心里在想啊，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那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讲。那后来呢，他要上去啊，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啊，在第三次呢，大概三天就下来了。我看你看，快待不住了啊！啊，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从美国回来，那师兄啊，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啊，他要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啊！啊，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啊，那这一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那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啊，他就私下给我讲说：“道士啊，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头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啊，不是，我到四楼啊，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啊，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啊，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好，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那师父说：“干什么啊？在打佛七啊？”我说：“师兄他不死心啊，他要追顶念佛。”啊，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誓不罢休。”那师父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到了第二天啊，凌晨三点啊，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五楼佛堂啊，有一个房间啊，住在老和尚隔壁啊，老和尚隔壁啊，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哎，师兄，我看表三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啊，他说我在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啊，念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了，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啊，我在想啊，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啊，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啊。后来师父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啊，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啊，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啊，他没错啊，啊，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啊，就没关系啊。如果他真的很用功，那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啊，师父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铸造，这个四十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啊，那么师父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再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啊，
进进出出的

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个有这种啊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了，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哇，第二天呢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老上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啦，啊，不想去，不想去不行啊！这个师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去了大概一个月呢，就打电话给我，道士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去啊。他说师父说我们一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来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了。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呢，啊，花心了，啊，帮助看那个念佛堂，盖念佛堂，啊，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呢，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啊，那些。那些女黑人啊，也很喜欢他啊，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一个物象啊，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啊同期受戒啊，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啊，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古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啊，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啊，回来呢，他给我讲啊，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避死关。哦，我说师兄还避生死关，你死关了，啊？他说我非死不可啊。我说你怎么死啊？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啊，我就在那边念到死，啊，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啊，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呐，啊，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啊，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还要比师兄强一点，啊，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必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的，我实在是那个师父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啊，我说好好，我们来谈啊，谈怎么避死关啊。我说你怎么避啊？啊，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啊，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啊，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那么他给我讲啊，我避死关啊，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

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人在货柜里面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啊。我说晚上出去买，你还是会看到人啊，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啊。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啊。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闭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闭就让你去闭了啊。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啊，已经往生了啊，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啊，鹿耳门啊，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啊，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啊，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哈，他去那边啊，避死关了。啊，他后来呢，大概那个死关闭了3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啊，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啊，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栏。我一看，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呢？他不是要闭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啊，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后来呢，大概是半年，就上台北来了啊，去租一个房子。啊，后来经过几年啊，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啊，掉满了那个水晶啊，啊，大概掉了十几公斤，掉在脖子。啊，他衣服一拉开，哦，密密麻麻都是水晶。哦，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啊，没有这些水晶啊，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闭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啊，后来他给我讲啊，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啊，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啊，后来呢，我在心里想一想啊，要。闭死关要念佛啊！现在呢，改修法门了、啊，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就拼什么死关呢、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疏钞，再去闭死关，再去闭生死关，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啊。以前呢、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呢，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2个人着魔了啊。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2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办一般佛期可以，办精进佛期不敢再办了。啊，一个人好好的来你这边念佛，念到回去呢，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了，便得到神经病回去，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期啊，那么你要去精进，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得对路了，不然你修不对路啊。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啊。真的像弥陀经讲，落1天到落7天，最长7天，你就一心不乱。
不难，行啊。

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啊，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啊，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有耐心呐、啊，听课要上课。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啊，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啊，山东的一个女众啊，也还很年轻。她说她要学盈科法师了，听老和尚讲经啊，说盈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她要学盈科法师了。我给她看看啦、啊，我说你不适合学盈科法师。我给她讲啊，我给她讲啊，你适合学了凡圆了凡先生啊。啊，学盈科法师呢，啊，也不是哦那么容易的。那么盈科法师他怎么念佛念个三天，他能成就呢？啊，他的心态啊，跟菩提心相应。啊，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啊，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一定堕地狱。他相信因果，啊，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呢、啊，它就发起来了。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善根发相，然后他勇猛精进了、啊、三天三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啊，那么他成就了，念三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啊，民国初年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啊，犯了罪啊，被县长啊判处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还兼司法，啊、现在是分开了。啊，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十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啊，当然啊，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十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心里非常恐惧的。但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给大家讲普门品，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罪哈、啊，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他马上就相信了啊，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啊，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啊，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十天呢，那个县长啊要去执行死刑啊，那么把这个犯人啊押解出来啊，就押解出来呢，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啊，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啊，后来这个出殡啊还给他上香。

他已经作画了。那么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慕言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欠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想。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都劝我们啊，我们人啊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报业自成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报业自成，你念呢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了。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就堕到魔道去了。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第三种是最高的。啊，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以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啊，断烦恼了。啊，甚至破无明了。啊，这个以法就相应了。啊，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呢，就是开悟了，啊，跟这个相应了，啊，跟这个法相应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呐，啊，啊，你不能得下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啊，对这个自心呢，啊，他有注解啊，我们跟他啊大概呢讲一下啊，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初始学习。

以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啊，还没有离开这个散乱妄动啊，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啊。那么乃明智初心啊，这个明智就是天台宗啊，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证级佛、究竟级佛啊。那么明智位呢，初心啊，初心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伏烦恼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伏不住啊。那么烦恼伏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啊，要看临命中啊运气好不好啊。临命中运气好啊，遇到善知识啊，大家助念啊，有可能会往生啊。如果临命中啊业障现前啊，啊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至心者，即是摄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至心呢，有下中上三种啊。那么下至心就是最低的啦，最低的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啊。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意界系住啊，意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意界天啊，三界里面意界天啊，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意界未到定啊，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啊，这个意界啊，或是出随喜品啊，这是天台的啊。那么随喜品啊，啊，它是天台中啊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啊，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啊，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他后面呢功夫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啊，所以他也可以得到清净轮相啊。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呢、啊、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那么中至心就是第二个啊，成就勇猛啊，他勇猛精进了、啊，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啊，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啊，前面呢是明智即，明智即后心，啊，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了，就是这个观行位呢，它功夫已经很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观照功夫啊，它得力了，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么。

有得定了，啊，得到禅定了，啊，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相，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啊，他会兼得这个好相，见到瑞相。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

进不退也。啊，那么上自心呢，就是相应自心。啊，这个相应自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啊，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啊，断三界八十八品眷惑啊，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眷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的，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地藏菩萨啊，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来现身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所以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那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智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应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聚也。那么偶一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要得到第三智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智心呢，啊，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旃檎间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呐 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啊，那个一心啊，细想不乱啊，我们待业往生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哦，自心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呢、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啊，我都很自心呐、啊，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花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啊，标准要自心呐、啊，啊，自心呢、啊、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啊，一心不乱。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自心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自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好，那往生极乐世界他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啊，必定要断烦恼。

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啊，这身修得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啊，必定断烦恼啊，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啊，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啊，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啊，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啊，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啊，那么专念啊，就专心的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里啊，意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这个是诵咒之前啊，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啊，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啊！你念咒呢那么长啊，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啊，就有机事问他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啊，这个人啊，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啊！所以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啊！那么人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念这个楞严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念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啊。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啊，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啊，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啊，那个力量很有限啊，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啊。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遍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呢，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一天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但是呢，
我们要

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练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啊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三茶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会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了，那都越明显，越平静 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啊。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响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直讲》第36页第一行，36页第一行啊，从下面一句看起：灵孤逼寡，弃法受禄。啊，这个两句第一句是灵孤逼寡，这个灵啊就是凌辱啊，凌辱，逼是逼迫，凌辱孤儿啊，逼迫寡妇，那就是欺负啊，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啊，是在讲啊，都已经很可怜了，也很值得啊，我们去同情，去帮助，协助他。不可以啊，再去欺负他们了。啊，这个是恶行啊，恶劣的行为。现在啊，这个欺凌啊，这个意义如果引申，那就很多方面了。啊，除了孤儿寡妇啊，那凡是欺凌人，都是属于这一句的啊。在台湾呢，现在也很流行啊，霸凌啊，霸就是很霸气啊，霸凌就是凌辱，就是此地讲的凌孤逼寡的意思啊。在学校啊，也有很多这种情况的。那么凡是属于这种不讲理啊，去欺凌这个弱小的人啊，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除了孤儿寡妇啊，凡是属于欺负人的啊，都是恶行罪过啊，所以不可以啊看到好欺负，那就去欺负他们啊。下面这一句是弃法受禄啊，弃呢是舍弃，法是法治法律。国家制定的这些法令规章，这个舍弃了，不遵守，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规章来处理事件就是违法。为什么违法？因为接受贿赂就昧着良心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很多方面除了在政府官方当官的人那很容易犯这个。
那么换的这一条啊，主要呢也是贪财，贪财啊，看到这个钱财啊，那么他就不守法了，啊，就把这个法纪啊舍弃了，啊，法纪舍弃了。

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在台湾这个选举呀，都有人呐用钱去买票啊，这个用钱去买票啊，那这个就是弃法啊。选举呀，那是在讲啊，都是选钱呐，所以在台湾这种选举。这种风气是很不好，啊，因为不管是什么党派，选举都要花钱，而且花的不是小钱，都是大钱，花的钱都很多，啊，为了竞选呐，他花很多钱。那么出来竞选的人，他是不是家里都那么有钱呢？那如果没有钱，那他怎么去竞选？他竞选要花那么多钱，那钱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些钱呐，啊，大概也是找一些商人、企业家啊，请他们来出钱啊。那么这企业家呢，这个好像投资买卖一样啊，去这个政治献金啊。就是捐钱给他，啊，政治献金。那么捐钱给他呢，啊，那么如果他选上了，那再从这个当中啊去回收，啊，官商勾结去回收，啊，如果选不上啊，就好像赌博输钱，投资做生意啊做失败了，啊，就自己就认了。啊，如果选上了啊，那当然他要回收。那么有一些人花了很多钱啊，那么他选上了，他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再赚回来呢？那肯定的嘛。啊，所以这种风气啊都不好。啊，我看澳洲的选举啊。会比较好一点啊！澳洲选举啊，也没有像台湾在那边游行啦，啊，满街谩骂啦，也没有啊。这看那个公园路边呐，那插一个相片牌子，安安静静的。啊，那就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啊，因此啊，有一些不好的制度。啊，你叫那些人去守法，很难呐。啊，那如果说他是借钱来，去给人家借钱来竞选，那选输了他就欠人家一身债，啊，那么选上了，那么他一定啊，想尽办法呢，赚回来嘛。啊，那这个钱谁买单呢？人民买单嘛，纳税的人去买单嘛。啊，这些都是属于弃法受禄啊，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啊，你说好啊，专制不好，是在讲啊，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啊，这个一条啊，是引申到啊很多方面的啊，总之这个就是为了贪财。为了贪财，啊，接受贿赂，那么他就不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啊来办事了。那么有正式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去办的，那很难办，很难。
难办，办不出来。反正啊，他政府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啊，他这个理由啊，他就可以不给你办了嘛。定了很多法条啊，那就是为了这个收贿赂啊，定了很多法条啊，不合理的啊，这些法律啊，定了很多。这些都是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直讲里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那这个两句啊，跟上面也有相关。这个特别啊，做这个法律的这个行业的啊，现在呢啊有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做律师的人，那么在法院啊是当法官的啊，当法官。那么当法官的人，当律师的人，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他不是为了这个公正，那就很容易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个对的呢，他给他讲成不对的啊，不对呢讲成对的。现在很多律师啊，也是做这种事情啊，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明明他是错的啊，但是呢，错的啊要给他讲成变对的。很多律师啊是干这种事情的，啊，你只要给钱，啊，那没有钱呢，啊，那没有钱，那对不起啊，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啊，啊，那没有钱的人呐，啊，可能就你是对的，就变成错的啊，啊，那有送钱的人呐，啊，他错的也会变成对的啊。那这个当中啊，就会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这个难道他真的是非曲直不明辨吗？他不懂吗？他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因为贪心啊，这是接受贿赂啊，那么昧着良心啊，贪心。那另外一类的呢，他没有贪，但是愚痴啊，愚痴的没智慧，是非曲直他也搞不清楚。那这样的人当法官当律师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很容易造罪业了啊。你说他贪不贪啊？他不贪，但是他愚痴啊，贪嗔痴，他愚痴，愚痴他也会把这个直认为是曲，曲认为直的啊，有道理的他认为没道理，那个没有道理，他认为那个是有道理的啊。
现在这个世界啊，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但现在特别多。特别那个新闻媒体啊，报纸啊，那报的啊，我们学了佛啊，接触到圣贤的经典，懂一点道理，看到啊，现在很多媒体啊，报纸报的啊，真的都是这里讲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造罪业啊！你那个报纸、报章、杂志，一发行啊，分量那么多，那多少人在看？如果越多人看，越多人受到误导，那造的罪业就越重。所以现在报纸报的啊，正确的很少，错误的很多，很多都是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的，因此啊，这个做媒体的人啊，他要修大功德，真的也是很容易，要造大罪业，那也很容易，跟当官一样。这个网络啦、电视啦、新闻、报章、杂志，报的是什么内容？报道正面的很少，报道负面的就太多了。所以现在做这些行业的人啊，真的造罪业的多。修善业的少，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利用这个来做善事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了。但是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他不懂啊，不知道因果。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入轻为重。这个入轻为重啊，就是轻罪判重刑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也有关系啊，跟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也有相关的。这个都有果报的。早期我们老和尚啊，接受台湾法务部邀请去讲经，那讲到啊，过去雪庐老人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啊，19岁就在山东当县长，民国初年啊当县长，那么李老师他是很好的中医，他有中医师的执照，有这个牌照。到台湾去啊，他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学院啊，都请他去上课，去讲这个中医，李老师讲他。一生给人家看病，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误诊过，诊断啊没有错误的诊断，这个他有把握。但是他当县长的时候在古时候当县长啊，行政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行政司法分开。以前县长啊，管行政也管司法。他说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
他没有把握，说没有燕王一个人，这个他没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有时候呢，那个案情啊，有很多啊，你稍微不细心、疏忽、大意啊，就会冤枉人了。有一些事情啊，你亲自看到了，你都会看错。那不要说听说了，你自己亲眼见到啊，都会看错。如果没有仔细再去询问啊，可能会误判。啊，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好像那个颜回啊，看到啊那个饭有沙呢，他自己就先吃的啊。那有同学看到，哎呀，那个颜回怎么先吃饭啊？老师没有吃，他就先吃了啊，他怕那个饭呢、啊、被老师吃掉了啊，他赶快先吃了啊。那么看的人呢、啊，只有看他在吃啊，不知道他那个饭是有沙了，他也没有去问啊。那这样啊，向老师一报告啊，那就跟事实上就出入很大了嘛。啊，只有看他在吃，他为什么吃呢？为什么老师没吃，他先吃呢？啊，他没去问，那就报告啊，报告这个，他先吃了啊。所以你亲自看到的，你没有仔细去询问啊，都还会有差错。那何况啊，粗心大意的啊，那这个当法官啊，常常冤枉人啊，他的轻罪判为重罪啊，甚至有的没有罪就给人家判罪啊，这个也自古以来都有。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在皇帝脚下，在京城啊，被冤枉的人还一大堆嘞。那何况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呢？啊，所以颜了凡他当官就给皇帝建议啊，说是好像五年啊，要派个检刑官啊，再去复查一下那个刑案，看看有没有被冤枉的，有冤枉要给他平反。这个当法官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打上去法务部讲演说，当法官大部分啊下地狱啊。那有个女法官呢、啊，听着就很害怕的，哇，那这下啊，那个判错了，那下地狱怎么办呢？啊，所以老和尚就教他一个方法，说你要办案之前呐、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看错了，判错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求佛力加持，不然凡夫啊，智慧不够，难免啊有误判的时候。你看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啊，他都不敢说他没有冤枉一个人，那何况其他的呢？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啊，这个见杀呢，就是看到临死刑的人啊，不哀怜，反而嗔怒他。啊，这个一个人啊，犯罪被判死刑啊，是在想也是要怜悯他的。啊，为什么无知？从小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遇到啊不好的朋友啊，生长在不好的环境啊，所以养成了犯罪的行为。那么他被判死刑啊，实在讲啊，那么
他都被杀了啊，应该啊要以

怜悯他的无知，那么就不应该再嗔怒他了，啊，不应该啊，看到被杀呢，那么还愤怒啊，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就心态啊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被判死刑的人呐，啊，要怜悯他的无知啊，最重要呢还是要教化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无知犯错啊，最重要啊要去教化。 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也不懂了，所以在社会上啊，看到呢这个被判死刑啊，那有很多人呐，他还很生气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是罪过。 所以，当法官的人啊，我们一般的人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感到很遗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这两句是一对。啊，怎么知过不改？ 就是知道啊，自己什么地方有过失啊，那不肯去改过，那这个是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知过不改啊，那这个过一直增长啊，一直延续下去。啊，当然啊，当然是。 罪上加罪了，所以改过啊，就是佛门讲的忏悔啊，忏悔法门。那么改过啊，是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像了凡四训啊，举出这个春秋时代啊，齐伯弈。 他从年轻就开始改过，啊，那么今年改过，啊，回想去年呐，啊，那很多过没有改，啊，年年改过啊，那年年反省，改到49年呐，那回想啊，还有很多过失，啊，可见的这个改过啊，是长期的。 长期的改过。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你看普贤菩萨，他是等觉菩萨，他距离成佛已经很接近了啊。在破一品最后的一品生相无明，他就成佛了。你看我们念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 忏悔就是改过，啊，他还要改过，等觉菩萨还要改过，啊，成佛了，啊，那就圆满了，啊，成了佛，示现改过，那是做给凡夫看的，啊，做给我们看的，啊，实在讲啊，啊，也是做给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看的，九法界众生看的。 啊，所以忏悔法门啊，可以说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修什么呢？无非修一个改过而已嘛。啊，过失不断的改，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谓改进，改进，啊，改正过错，那么我们道业啊才会向上提升进步。

因此啊，忏悔法门啊，是从凡夫到成佛主要修的法门，就是修一个忏悔，一个改过。啊，所以忏是忏摩啊，这个印度的梵语是忏除的意思。

或者是知过不改，啊，这个罪业啊就消不掉。啊，可见呐、啊，改过啊，这个重要。知善不为啊，那么知道善，不肯去做。啊，所以这两句啊，也就是平常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这里呀、啊，主要是一个“知”啊，“知”这个字啊，那么“知”知道了啊，知道过啊，不改啊，知道善不为。那这个就增长罪业，因此啊，我们修行啊，也就是不断的改过，不断的修善，这个是没有停止的啊。那么这两句啊，也要补充说明一下啊，这里只讲啊，讲的是比较简单啊。这个知啊，知过跟知善，这个知啊，都是要学习啊。如果我们不学经典，不学圣贤的经典，不学活菩萨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呢、啊、他不知道啊，他无知啊。啊，那如果问起大家呢，好像大家都懂了啊，啊，知道什么是过啊，问到什么是善啊，大家也似乎也都知道啊，我那帮助人做好事就是善。啊，过啊，就是不要去杀人放火。杀人放火是过啊，知道这些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啊，但是啊，啊，这个当中没有去学习圣教啊，有时候这个似善非善的事情很多，似过非过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因此啊，我们读《了凡四训》啊，你看呐、啊，这个积善之方讲了八对啊，善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端有曲，有偏有圆，啊，有难有易，有阴有阳。啊，那个中国国师讲了八对啊，啊，你看呐、啊，这个善啊。讲了八对，啊，中空国师啊，问这个学生啊，那什么是善啊？那有人就说了，啊，敬人礼人是善，啊，那中空国师说未必然也啊，真的不一定啊，啊，那。殴人骂人是恶，那中国国师也说不一定，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又有一人讲啊，接受贿赂是恶，啊，这个廉洁有守是善，那中国国师也说未必然也。他问了很多人啊，啊，大家回答啊，中国国师都说未必然也，大家很奇怪了。为什么未必然？所以中国国师在说明啊，说打人骂人啊，你要看情况啊。那父母对这个儿女错了，那么去啊去给他处罚啊，那是为了他好，为了他改过啊。那你不能说哦，父母去。
打这个儿女

就是过了，啊，那不是过啊，那个是善。啊，那么上面那一句讲去法受禄啊，贿赂啊，那贿赂是恶啊，那很廉洁，他就是善啊。中弘国师讲未必然也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一定？啊，你要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啊。啊，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举出来啊，指鹿啊，这个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就接受了啊。那子贡很有钱呐，他救人啊，给人家赎罪啊，那人家要答谢他啊，拿钱要去答谢他，他不收，因为他家有钱呐。那如果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那子路好像收了人家的礼呀啊，你去救人，他收了人家一条牛，这个是不对的。那子贡啊，去帮人家赎人家的子女回家。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是给他奖励的钱要给他，啊，因为他家很有钱，他不接受，啊，那应该讲，他比较清廉呐，他是对的啊，但是孔老夫子讲啊，是就是子贡错了，子路对了，那为什么？那么孔子就讲了，啊，那子路啊去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收了，他说以后啊，很多人啊就勇于去救人了，啊，因为他觉得啊做好事有好报啊，他勇于去救人。那子贡为什么错了呢？啊，那你去救人啊，那你家有钱去帮人家赎那个被卖到外国的子女回来，那国家要给你一点奖金，你不接受。那不是每一家都像你那么有钱呐，啊，他说以后啊，去外国去赎人回来的就很少了，没有人敢去赎了啊，赎得回来啊，那子贡做一个开头啊，不领赏金啊，那他们如果去领赏金呢，就觉得哎呀，你好像是为了领赏金才去赎人的，啊，你那个善事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敢去赎人了。那这样啊，有很多人呐，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就看他事情的结果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也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这个，啊，有一个富翁啊，为富不仁呐，他有钱，但是那个心不好，啊，所以这个。积善之方讲的八对，啊，有正中偏，偏中正，啊，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那他家很有钱，啊，那一年呐，他们那一个县，啊，就是闹饥荒，啊，闹饥荒，那么很多饥民呐，灾民呐，就去抢。啊，都去抢。那告到县衙里面了，县官也不管。那几乎啊，整个县都乱了。啊，后来啊，这个富人呐，他就把这个去抢粮食的人呐，把他抓起来啊，用私刑去惩罚。啊，那整个县呐，那些饥民呐，才不敢乱抢。啊，不管啊，趁火打劫、乱抢，啊，这样啊，那个社会治安啊，他才平定下来。那这个富人他是不是好心？不是，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嘛。啊，但是啊，他做出来啊，却是对这个县的安定啊有帮助，啊，不至于整个县都乱了。啊，那乱了，那个

灾祸就大了。啊，所以这个叫偏中正，他的心是不是好心，但是做出来事情啊，结果却是好的，这个叫偏中正。啊，那么有一个啊，这个李蒙正公啊，做宰相退休了啊，那个正中偏的啊，古时候做宰相的人度量都很大啊，所谓啊，宰相肚里可撑船。啊，他退休回到家乡啊，也有一个乡人啊，喝酒醉啊，到他家去骂他。啊，那骂他呢？这个李文正公也是很有度量的，哎呀，不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啊，不跟他计较了。结果经过一年呐、啊，这个人呐、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所以那时候李文正公很后悔，他说：“当初啊，我错了，当初他来闹啊。”我如果把他抓到衙门啊，稍微给他惩戒一下，给他关个几天啊，他就收敛收敛了，啊，不至于啊，后面犯了这个大错。当初他是存心呐、啊，很好，啊，不跟他计较，啊，去原谅他，啊，但是呢、啊，没想到啊，反而造成啊，他后面被判死刑这种结果。这个叫。正中偏，他的心是好的，但是呢，事情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个妇人啊，那个心是不好的，但是事情做出来结果是好的。啊，所以这个善啊，也有偏中正，正中偏。那最标准当然就正中正，这是最标准的了。所以这个都要去学习去了解的啊，所以这里这个知就认知啊，他认知啊，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善知识啊，要跟善知识来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中宏国师讲啊，往往啊把那个善看作是过，过看作是善啊，所以我们断恶修善啊，不能不学习圣贤经典啊，因此这两句。这两句啊啊，那八个字，在了凡四训呐、啊，就两篇呐、啊，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啊。那么你要知过啊，那了凡四训呐、啊，这个也要补充来说明啊，因此印光祖师啊，把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贤书》啊，三本啊，提倡这三本啊，这三本如果我们都学了，那大概就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了啊。啊，所以这个两句虽然只有八个字啊，如果引申啊。它的意义啊也非常的深广。那目前呢、啊、我们是就我们知道的来改来做啊啊，这样从这里下手啊，慢慢改过，慢慢为善啊，那么我们智慧啊也会慢慢增长。再看下面。治罪引他，治罪就是自己造的罪过，故意啊牵引他人受连累，
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别人啊，

他无辜啊，不可以啊，自己的罪过啊，去连累别人，去牵引别人。啊，自己造的罪业啊，自己承担。啊，不能牵连他人啊，跟自己一起去受罪。啊，这个就罪上加罪了。庸士方术啊，那么把济世养生的技术、技艺保密不公开，这个也是很不道德啊。特别是中国这个中医啦，还有这个民间的这个祖传秘方啦这一类的啊，现在我们常常哎呀，祖传秘方。有一些，他的技术，他有这个技术啊，比如说，在台湾呐，有那个接骨的人呐，他有祖传的这个方手法啊。我听说啊，这个骨头啊，如果打断了，那么接好，这个还不难。骨头打碎了。那碎掉了，碎掉是碎的零零碎碎的，那么他能够把它接得完整那么有人有这样的技术啊，所以在台湾有一句话讲啊，打断骨头啊，反而比原来啊更好了啊，他。打断了，再去接好啊，比他原来啊没有断的时候更好。有这样的技术，那这样的技术，他不公开呀，他不传授别人呐。啊，还有一些什么祖传秘方的啊，可以治重症、治绝症的，他也不传呐。他为什么不传呢？他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他连女儿都不教的，啊，只能传给儿子。啊，女儿为什么不教呢？因为女儿会嫁出去啊，啊，嫁出去，那就被亲家学去了。啊，他女儿也不教，那教儿子，那问题他儿子学不学呢？啊，有很多一些中医比较好的，我都问他了，你儿子要不要学啊？我儿子不要，不干啊！那他死的就跟他进棺材了嘛？那他这个秘方啊，好的方术能够救人的，就埋到土里面去了嘛？那这个有罪过啊！这有罪过，凡是利人的都不能够去障碍。啊，对众生有利益的，要多多流通啊，广为流传啊，啊，救人嘛，做好事嘛，越多人学越好嘛，怎么可以去把它庸释呢？啊，因此啊，现在中医为什么没落啊？这个也有关系啊，都不传了。那么后代啊，也没有人愿意学了。这些济世养生的技术、方术啊，都断了，啊，非常可惜。那么这一句啊，以佛法来讲啊，就是佛法，我们看到经典啊，就要广为流通。啊，不能啊，写一个版权所有，欢迎必救啊！但现在呢，真的也没办法啊。现在啊，全世界法律都定这个智慧财产权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那我们只能说啊，有版权，但是授权公众流通啊，那你不要拿去登记你的版权，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做一些违反法令规章的事情就好了，啊，那么跟这个啊也是有相关的啊，所以凡是利人的、利众生的，不管是什么方面的，都不应该啊去障碍。应该啊广泛流通。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谤啊，就这个善谤这两个字啊都有言字旁啊，主要用言语。啊，对圣贤呢讥笑毁谤。啊，在民国以来啊，啊，五四运动啊，那个时候开始啊，啊，打倒孔家店，啊，说孔子是孔老二啊，那个都是善谤圣贤，啊，那有罪过啊，啊，现在讲的人比较少啊，我早年啊到香港。90年的时候到大陆来啊，到处还听人家呢，啊，讲孔老二，孔老二啊，那他是老大，啊，老大徒伤悲啊。啊，那么那个我90年到上海去城隍庙啊，我说哎呀，上海城隍庙很有名啊。很早就听说过，就去到那边了，都在卖衣服。我好像也没有看到城隍老爷的像啊，我就问那个店里的人啊，他说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到外地旅游了，不在啊。啊，这些都遭这个善谤圣贤的罪过。啊，这个中国人啊，现在这个清朝末年到现在啊，啊，真的是造尽罪业啊！实在讲啊，中国人自己不要自己祖宗的文化，那不是外国人叫我们不要的，是自己不要的，是自己不要，自己要丢掉的。啊，外国人他可没有强迫我们不要自己祖宗文化，是自己不要。啊，这个外国人啊，对孔子都还很尊重。啊，有一年我到纽约去讲经啊，那个纽约的同修就借那个纽约的孔子大厦给我讲经啊。啊，他们给我讲啊，这个孔子大厦呢，到银行贷款了、啊、还不要付利息，啊，主要是对孔子的尊重。啊，你看西方人啊，对孔子、老子都很尊重。就是中国人不尊重啊，什么孔老二啦，那他是老大啊。啊，这个善谤圣贤呐，现在慢慢比较少了啊，早年呐、啊、就很多。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清廉道德。啊，这个侵啊，侵犯凌啊，就是凌辱迫害有道德的人。啊，有道德的人啊，应该要尊重啊，要去护持。让他呢在社会上啊宣扬道德，啊，这样啊才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对国家社会安定啊有很大的帮助。那反过来啊，不知道啊去尊重、去护持啊，反而来侵犯啊，去欺负这些有道德的人。

这个也是造罪业。社会主种，发子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这个世纪啊，是讲杀生之恶啊。是灰啊，这是灰禽鸟类的。那古时候啊，用弓箭啊去射这个鸟。那现在呢，有那个枪啊，打这个灰禽啊。逐就是追赶啊，追赶啊这个野兽、走兽啊，在路上跑的走兽啊，这个鹿啦、羊啦、啊兔子啦这一类的走兽啊，这是造杀生恶。发子精妻啊，那么这是挖掘这个土里面的虫，土里面啊，这个树下的啊，那个都有虫啊，把它挖掘出来啊，这个虫啊，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如果打了一个猎枪，打了一个子弹上去啊，那么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就惊吓，就飞走了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啊，中国外国常常看到大树啊，那个大树啊，往往晚上的时候啊，啊，那很多鸟都栖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就是好像它的家啦啊，那你不能去惊吓它了啊，惊吓他呢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好像啊，我们人啊，你回到家里啊，那人家来惊吓你啊，让你整个家里人啊都不安啊，都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对动物啊啊，也要啊去爱护啊，这个鸟啊，啊也是都有佛性的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过去是造罪业，现在堕到这个畜生道，啊，我们不能啊再去伤害他们啊。舔血覆巢啊，那么舔就是舔起来啊，这个血就是洞穴啊，毁损。啊，或者把它添起来、塞起来，让这个鸟巢啊，把它毁损，把那个血塞起来，让这个虫、鸟、走兽，他们没办法居住，啊，那是他们的住家了，啊，现在呢，给它破坏了，给它塞起来了，它就无家可归了。啊，这个就真的没有慈悲心了。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动物有胎生有卵生的，那动物呢怀孕啊，去伤害它啊，使它那个胎儿啊受损啊，那么卵生的啊，像它的蛋啊，去弄破啊它们的蛋啊，或者拿它的蛋来吃啊。有一些人啊，就去啊，我当兵的时候在东引岛啊，那东引啊也属于福建省啊。啊，我们当炮兵啊，前面那个洞口啊，就悬崖啊，我就看到啊，有人啊。吊了个绳子去抓，去那个真的是冒生命危险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啊，因为海上都有海鸥啊，海鸥在那边会有筑巢啊，那么海鸥啊，它也有蛋卵啊，
啊，就去找那个海鸥的卵来吃啊。那可能他要孵那个小海鸥的，你把他拿走了，他妈妈回来啊，来看不到了。啊，你说他那个做母亲的那种心情会怎么样呢？啊，动物跟人是一样的，啊，都有母爱啊，都天性的。啊，像我们在台北双溪那个山上的道场啊，啊，有那个蓝雀，啊，那个蓝雀啊，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啊，我们不要看它很漂亮啊，那很凶的啊。我们同修啊，上进念佛啊。啊，常常被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他那个树上啊，他有他的小鸟在。那我们人走到下面啊，他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哦，他母亲啊，为了保护他儿子啊，那就对人攻击了。那是不是跟人一样啊？啊，人啊，做母亲的人啊，让他保护他儿子，这是母爱啊，是天性的。那畜生也是一样的啊，实在讲啊，啊，我们从那边走过去啊，不是故意要去破坏他们那个鸟巢嘛，啊，是无意中走过去啊，但是他误会了，他个蓝雀的母亲呐，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啊，就去攻击人。啊，所以我从那边走过去啊，我都很注意啊，啊，怕他呢下来攻击啊。那么这个事迹啊，主要就是讲的杀生啊，杀生的罪过啊，这些也要避免，不要去造那个业。啊，不但不要造啊，应该啊还要去。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啊，让他们啊也能够安居乐业。再看下面啊，怨人有失，毁人成功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存心啊。那希望人啊，希望别人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啊，希望啊，他犯过失，那赶快把他抓起来判罪。啊，你存这个心是什么心呐？啊，这种心叫存心不良的，这个不是好心。啊，那我们应该存什么心呢？啊，希望人都不要有过失最好。啊，你那么希望他犯错吗？啊，他犯错对大家有好处吗？没好处啊。那没有好处，为什么有这种心理，有这种想法呢？啊，那个是错误的嘛。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希望人啊都避免过失，啊，应该存这样的心才对。啊，不要存那个心呐！啊，希望啊，啊，别人呐、啊、犯过失，啊，这个怨人有失，这个就存心不好。毁人成功啊，毁就是去破坏，啊，怕别人呐、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去障碍，去破坏。啊，那别人呐、啊，有好事啊，应该啊，随起啊去支持，不应该破坏。啊，当然啊，啊他在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啊。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就是帮助，成就他。啊，帮助他成功，成功是什么呢？美就是好事了，善事。啊，他做好事，要帮助他成功。啊，我们没有能力帮助。

术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也要随喜随喜啊，毕竟他做出来这个好事啊，对大家都有利益嘛。啊，纵然是跟我们有冤仇的人啊，他做好事啊，我们也赞叹他的好事啊，所以社会大众有利啊，不能也不能因为哎呀，这个人呐、啊，跟我有过节，他做的好事啊，我就去诽谤他啊，去破坏他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不能够毁人成功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当然啊，他做坏事你就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也不能去随喜赞叹啊，这害了他了啊。这里讲的啊，成功是指好事啊，好事。为人自安，减人自益。那么就是陷别人于危险之地，啊，让自己得到安全，啊，那这个也是罪过。减人自益啊，这个减是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损人利己了，那就损人啊，损减别人的利益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啊，损人利己。那么损人利己啊，到底自己是不是真得到利益啊？啊，那从这个因果来讲啊，这个感应篇来讲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是损失啊，造成自己更大的损害。所以知道因果啊，也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会做这个事情啊，就是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以为这样做啊自己得利益。啊，眼前看好像得利益啊，但是啊，他损失掉的啊，他没有去想到，只有算收入啊，没有算支出啊，啊，这个因果报应啊，加减乘除啊，啊，应该要收支要去算清楚，你得到多少，但是你要付出多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你得到这些啊，值不值得？啊，从这个因果来看呐、啊，是得而不偿失啊。啊，你得到了、啊，那很少啊，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值得。我们再看下面，以二亿毫，以失会功。这个两句是言对啊，用不好的啊，那么去换取别人好的啊，这些物品呢 啊，种种方面的啊，这好的啊，不好的去换人家好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占人家便宜，占人家便宜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啊，为了图谋私利，他不惜妨害公义。啊，这个就是以私会公。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这样才对。那么公众大家得利益啊，那自己也自然得利益。啊，如果大家都不好，那自己得利益啊，那个。也不好啊，那这个那个自己这个利益啊，实在讲也保不住啊，所以我们必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公益大家都有这个利益了，啊，我们自然啊也得到利益，啊，所以不能以事会公啊，以自己的私事荒废的公事公益。再看下面，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窃就是偷取别人的技能，偷窃。啊，如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啊，这个窃就是把别人啊的作品啊拿来变成自己的，啊，所以现在啊，我们那个法律都定有智慧财产权啊、版权啊这一类的，啊，所以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们楼上啊，印经后面版权页都印，没有版权欢迎欢迎，啊，后来韩馆长是请一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肖律师就给我们讲啊，他说，不可以说没有版权，啊，他说师父啊，你说没有版权啊，那有心人啊，他就拿你的作品。去登记他的版权，那师父你讲的经啊讲记将来你要印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告你啊，啊，后来我们就请教他怎么办啊，那个肖律师就教我们啊，你后面版权一下版权所有啊，那么欢迎欢迎啊，不得非法牟利啊，擅改内容啊，啊，所以要写的那几条啊，他说这样啊，人家才不会拿你那个去登记他的版权，难道我们师父上人讲的经啊讲记还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去印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法院告你啊，哦，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现在呢，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版权哦，你没有版权啊，正好我需要版权，那你这个版权不要就给我吧啊，就变成他去登记啊，就变成版权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这个标志啊，啊，这个我们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啊，都要去申请啊。那预防啊，别人拿去申请，那我们用了他就去告我们。啊，我们申请人家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啊。啊，别人他去申请了，我们用了他就告。啊，就变这样的啊。那像这些呢，做这样的事情都属于窃人之能，也是算偷盗罪，算偷盗。避人之善啊，那这个掩蔽别人的善事。好事啊，去障碍啊别人的优点啊，善事啊，蔽就是蒙蔽了，掩蔽啊，啊，别人有好事，有善事，有优点啊，那么去给他遮掩。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再看下面，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行人之丑就宣扬别人的丑事。啊，这专去宣扬别人啊不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他不讲，那专门说不好的。劫人之事呢，指摘别人的隐私秘密。啊，现在这种社会风气真的很不好。我们看到一些报章杂志啊，啊，那这一类的那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那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啊，要隐恶扬善，这个社会风气才会好。啊，不应该啊，去宣扬别人的丑事啊，那么去。揭发啊，揭发人。

家的隐私秘密啊，那个是很缺德的啊，不好。再看下面，耗人破财啊，消耗啊，耗是消耗，或者呢，损耗啊，浪费啊，别人的货物、财物啊，反正别人的东西嘛，啊，尽量用啊，浪费的用。这个也是损福报，造罪业。啊，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啊，这些货财啊，都要爱惜，啊，爱惜使用啊，不能浪费。啊，不要以为啊，这别人的啊，不要我花钱，尽量用啊。啊，这个就耗人破财。啊，耗人破财啊，那自己呀，造了罪业啊，思过之神啊，就记过了。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啊，这个离就是离间，啊，搬弄是非，啊，使人呐，至亲骨肉啊，亲兄弟啊，夫妻啊，反目分离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那有人呐，去挑拨啊，他们兄弟亲兄弟啊，原来兄弟一家人很好啊，经过他的挑拨、拨弄是非啊，那个兄弟啊，像变仇人一样。这个我亲自见到，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造很重的罪，亲人所爱啊，亲是侵夺别人所爱的啊人或物啊，自己所爱的也怕别人侵夺。啊，我们就不应该啊去侵夺别人他所爱的东西。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做一个君子啊，不会去侵夺啊别人所爱的啊人事物啊。啊，这个也属于偷盗啊，偷盗这一类的。助人为非啊，那帮助人呐、啊，为非作歹，应该是要帮助人呐、啊，为善啊，不能去帮助人家做坏事啊，做坏事啊，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造罪业啊，不可以助人为非啊，知道他做错了，你不可以去帮助他的啊，他做好事啊，我们。应该帮助他啊，做坏事不能去帮助。惩治作威，路人求胜啊，这个惩就是逞能放纵啊，自己的意志作威作福我们现在讲的啊，放纵。啊，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只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放纵自己，啊，去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那侮辱别人呐、啊，啊，求自己胜利，啊，以侮辱别人呐、啊、为能事，啊，以为自己这样，啊，很有能力。啊，这是路人求胜。下面两句啊，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属于农作物五谷啊。那么农作物啊，
农人啊，他辛辛苦苦的种植啊，任意啊去给他损伤败坏，啊，这是很缺德啊！破人婚姻啊，这个也是很缺德的，啊，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自古以来啊，婚姻是大事，啊，不应该去破坏。那么实在讲啊，婚姻啊是个人的这个业力结合的，啊，他们两个人啊。过去生造的业，这一生因缘际会了，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婚姻这个事情啊，父母啊，实在讲他也做不了主了。啊，过去古时候啊，这个没有自由恋爱，啊，都是媒妁之言呐，父母之命。那么这样结婚的，那现在呢？啊，自由恋爱了，父母也不敢为儿女来做主了。那不管是父母之命或者自由恋爱，实在讲啊，我们学了佛啊，仔细去观察，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业，啊，父母。做主的也好，自己去找的也好，啊，总是啊，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啊，所以这个道上啊，讲经常讲啊，引用啊，香港光明讲堂寿野老和尚的这个对联，啊，上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一个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么，夫妻儿女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因缘来结合，没有这四种缘呐，不会做一家人。那你？怎么能破坏呢？啊，实在呢，父母都做不了主啊。这古时候说父母做主，实在讲啊，他只是一个言而已啦。啊，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这个缘来结合的。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父母也不敢做主了。啊，透过自己呀、啊，自由恋爱的缘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都是跟过去生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式，一个业，所以讲是他们前生的业啊，所以要去破人家婚姻，这个是很愚痴的，自己冤枉造罪业啊。那么你存心去破坏人的婚姻呐、啊，啊，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他也没办法真正去破坏。他们的缘，父母都做不了主，你怎么去破坏、啊、好，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先学到破人婚姻啊这一句，好，我们下课休息。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常理取要。在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第79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六这里看起，第六条，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这条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来看与就是跟我们跟这个人在一起见面的时候，相会的时候所以这里讲与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就是我们现在讲残障了，这个就是六根不具足，身体

体啊有残缺啊，或者他啊是车祸啦，啊断手断脚啦，啊眼睛看不到啦，耳朵听不到啦，啊等等的，这些都属于残疾啊，他有残障疾病的人啊，跟他们会面呐、啊，需格外恭敬啊，就是比一般人呐、啊、还要恭敬。那么我们来啊，看看雪庐老人啊，他对这一条啊的一个讲解啊，这一条主要是讲恭敬啊，对一般人要恭敬啊，对残疾的人要格外恭敬，格外就要特别恭敬，比一般要恭敬。恭敬别人不可呆板，譬如鞠躬，要鞠躬七十对。你见了他只鞠躬六十度就不行。对一般人啊平等恭敬，但对残疾人要格外恭敬，这与咱们有好处。什么好处？就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这不是很好吗？他是残疾，咱帮不上忙，咱们安慰他需格外恭敬。这一段啊，雪庐老人讲这个恭敬人啊，也不可以呆板了 啊所以这个恭敬这个当中啊，有他活泼的啊一方面，不可以呆呆板板，就是一个样啊。那譬如说鞠躬啦，啊，这个鞠躬别人如果给我们七十度鞠躬，那我们回他六十度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礼啊讲礼尚往来啊，所以对一般人要平等恭敬啊，那对残疾的人呢特别恭敬啊，可能你对一般人鞠躬六十度啊，对残疾人呢七十度了啊，这是比较特别了啊，一个表现，对他呢是特别恭敬啊。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给对方一个安慰啦，啊，那么对方啊，他也觉得啊，他受到啊尊重了，啊，不会啊，因为他这个残障啊，那我们让他感觉到说对他不恭敬，啊，所以我们对他特别恭敬啊。他感受到啊，我们这份心意啊，对他就是一种安慰了。我们也帮不上忙，但是呢，可以给他一个安慰啊，这个好处是可以做得到，所以必须啊格外恭敬。格外恭敬就是给这个残疾的人啊一个安慰了。以前在街上出了意外，太保乱杀人，我没得罪他，他不来找麻烦，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现在你不得罪他，只多看他两眼就遭灾气，他这些人在那里妨碍人，你看他两眼就有杀生之祸。我也没说话，也没做什么的，看两眼就不得了了。你看这个事情重要吧？现在这个时局太特别，从前杀人的事情很少，国家管得太严，杀人必偿命。
不是这么随便。这一段学儒老人也是讲到当今社会啦，在跟过去社会啊，就差别很大。在以前，这个太保流亡啊，你得罪他，他才会来找你麻烦啊。现在呢，可能你在路上啊，你多看他两眼，那可能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啊，在新闻报纸也时有所闻啊。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就是看两眼看不顺眼，刀子拿起来就杀人。那现在这个杀人啊，好像这个很多啦。在古时候就不是这样啊，古时候那不能随便杀人啊，杀人要偿命的。古时候管得严格，现在就不一样了。从前虽说杀人的少，可是报复的人可不少，小事情就来小报复，大事情就来大报复。凡是有受家庭教育，家里念过书的人，遭遇这个报复的很少。这一段啊，是讲以前啊，杀人的事情就很少，不会随随便便去杀人。但是呢，报复的人多了，那种小的地方得罪他，他来给你一个小报复；大的地方得罪他，那大报复。但是有受过家庭教育啊，有念过这个圣贤书的人，懂得理的人啊，遭遇这个报复的就很少了啊，因为呢，他能避免啊去得罪人。那你不得罪人，当然就不会遭受到报复了。这个总是要读书明理，懂得礼貌礼节，懂得理的人啊，这些事情就能够避免。不懂理的人啊，常常得罪人，自己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人家来报复，来找麻烦。这个没念过书所以不知道。譬如咱们在街上走路，从前的路不好，下雨路损是常有的事。有个人在路上不小心滑倒，他虽然没有什么损害，可是自己不走好总是事实，旁边人看了就笑。这个我在台湾见过，那个滑倒的人开口便骂，骂那个笑的人，笑的人也没说话，就是笑而已。他骂的不但是三字经、六字经都有，那怨谁呢？这就是没受过家庭教育。那这一段学儒老人也给我们说明什么是受过教育，什么是没受过教育。那像这个举出一个例子的，他旁边那个人跌倒了，那你不去帮助他一下，去关心他那你还在那边笑，笑话他跌倒。那当然，那个跌倒的人他心里就不高兴了。我跌倒了，你那么高兴在那边笑，当然开口就骂了。这举出个例子，那为什么呢？没有受过家庭教育，就没有读圣贤书，不懂理。在家里父母没教，老师也没教，所以他不懂，他才会这样。所以学儒老人讲他在台湾都见过而且还不止见。

见到一个，啊，见到很好几个，可见得啊，啊，这个学这个理呀，非常重要啊。无论怎么样，人家滑倒就是不幸，你正可以过去帮帮忙，把他拉起来，安慰他几句，那是理所当然，表示同情嘛。即使你不能帮忙，也要装眼瞎啊！你走过去就算了啊，万不能笑人，这一笑就是祸啊！现在一笑就是祸，跟你多看他两眼是一样的。总之，这个时代要为言为行言训。这是讲到啊，无论怎么样啊，你看人家跌倒啊，人家跌倒就是不幸啊。那你看到了，你正好啊，可以去帮他一下，把他拉一下，拉起来啊，安慰他几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表示啊同情嘛。即使你不能帮忙，如果你帮不上忙啊，你有急事，那你也赶快走过去就好了，也就算了啊，不要站在那里啊，那笑话他啊，这个一笑啊，灾祸就来了，跟那个你多看他两眼那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不要去看。不要去看。这个啊，我也自己也亲身碰到过啊，所以有一年我记得到南京啊，在这个南京啊，这个同修吃晚请吃饭呐、啊，吃晚餐，那距离我们住的宾馆呐、啊，不是很远，走路就可以回到宾馆。吃个晚餐啊，回宾馆啊，经过那个走廊啊，我看到前面有个喝酒醉的站在那边啊，我就不敢从他面前走过去了啊，我就绕到后面走过去啊，他没看到啊。那么后面啊，跟着我走的一个同修啊，他就没有跟着我绕啊，他就在他面前走过去啊，就走过去怎么样呢？啊，那个喝酒醉的人啊，看到他就一直缠着他不放啊，后来跑回宾馆，他还冲到宾馆来闹啊，闹到那整个宾馆的那些服务人员都受不了啊。这个我经过一次啊，所以这个跟这里你去多看人家两眼，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个陌生人啊，我们走过去就好了。这个看了啊，不晓得他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人啊，你多看他两眼，真的可能就有杀身之祸啊，所以这个就要避免了。这个就是说要受教育。什么叫教育啊？教这个礼仪就是教育。所以李老师讲，这个时代啊，为行言训呐、啊，我们一些行为啊，要有警觉心呐、啊，提高警觉啊。那讲话呢，这个也要注意啊。以上是见残疾人需格外恭敬，就是见了不幸的人，我们能安慰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就装着眼瞎走过去，这个记住，装着没看到了啊，那个你走过去就好了啊，如果能帮忙那就去帮忙啊，但是见到这些人啊，你要特别的恭敬啊，特别恭敬。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条。

啊，这个下面一条啊，也是在同一页，以肩挑小汉苦力，莫讨便宜。啊，以肩挑苦力啊，莫讨便宜啊！这个什么是肩挑苦力啊？啊，在旁摆路摊的，摆路边摊的。现在呀，比较有车子可以载了。那古时候啊，以前呐，都是用挑的。啊，现在挑的还有。在大陆上啊，比较山区、郊区啊，还是有挑的啊。不过现在呢，道路都四通八达了，那车子就很多了。那除了这个上山呐、啊，上山呐、啊，那个路车子开不上去啊，只有人能走得上去。那么你要到山上卖东西，就挑上去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一边做小买卖、小生意的，现在虽然有车子开出来啊，卖菜的啦，这一类的，啊，这个都属于肩挑小贩，苦力，苦力就是说他给你拉车啦，或者给你做苦工啦，啊，出这个劳力的，啊，不要在这些人上面啊去讨便宜啦，啊，去跟他计较啦。这些人呐、啊，赚钱很辛苦，赚的不多，啊，所以就不要啊，在这些人那里呀、啊，讨一点便宜啊，这个也是不合乎理呀、啊。那么挑担子的、拿着小篮子的小贩子啊，这些小苦力都是没有本钱的，所以才干小贩。啊，有本钱就开大公司当经理了。可是这些当经理的品性没有这小贩品性好。啊，这个一段李老师讲啊，他为什么当肩挑小贩呢？啊，那本钱少了，那当苦力的给人家做工的，他就靠他的劳力去赚钱，他也没有本钱了。如果本钱他开公司了，做大生意了，他就不会来做这个肩挑小贩的苦力了。见了肩挑小贩呐，不要占便宜，那些人是最苦的。他在那里挑着担子，被太阳晒，被雨淋，你讨什么便宜啊？这些小贩最守信用，守什么信用呢？不论下雨天或大热天，他到什么时候上哪一条街都有一定的。我们在家等着买东西，啊，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了啊，卖什么的小贩怎么还没来的事发生，啊，都是规规矩矩，没有一个不守信用。这个讲过去呀、啊，这个肩挑小贩呐、啊，他挑着担子去卖东西，他有规矩啊，也很信用啊。哪一天什么时候，他就会到这里来卖啊，到时候他就来啊，所以很守信用啊。啊，没有说到时候那个小贩没有来。啊，如果没有来啊，那肯定他家里有事了，或者他生病了。啊，如果一般正常的情况，一定那个时间他就到了，对吧？所以李老师讲这个都很守信用。啊，这些大商店的信用啊，连小贩

肩挑都比不了。那的确啊，那个大商人啊，那可能很多的信用啊，不如这个肩挑小贩，他们信用好啊，他们守的规矩都很严，到你家门前去卖东西，你家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无论什么人来买，那也绝对没有这个嬉皮笑脸的啦。所以这个是李老师当年他在台中看到这个情况没有嬉皮笑脸的。假使你家里出来个年轻小姐买东西，这个卖菜的嬉皮笑脸，对面邻居看出来了，就给你一个耳光。这李老师说他亲自见到的，所以他们都是很规矩的，规规矩矩。所以李老师说他这些肩挑小贩比在中兴大学当教授的我都好李老师当年在台中中兴大学教书他都比我都好所以这个便宜讨不得。那就不要在这些人那里讨便宜了。你譬如买辣椒这不值钱的东西吧。称好了给你你又给他多拿一个。多添一个辣椒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每一个客人他去给他买每一个人都给他多拿一个。那这个小贩他的收入就减少很多了。那何必对这些小贩赚这些小钱的人刻薄干什么呢？你家里的儿女在外头胡乱花钱，你反而不计较，去跟这些肩挑小贩计较那一点。所以刻薄家庭必定出破坏此地。出不孝之地，败家子，对人刻薄，但是对子女乱花钱，他一点都不难过，那他的家很快就败掉了。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那这个事情我也见到过而且看到真的不止一个两个早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家卖过菜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有我碰到过。有些客人来买比如买那些菜我们送给他两三只葱他自己又拿了一些。这个我们常看到他又多拿一些已经给了他还在拿。这个就占小便宜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台湾同修大家组团去大陆黄山旅游有一个同修现在已经不在了过世14年了。那么他看到那个卖橘子的那个黄山我们走路走到山顶上没有汽车开得上去，因为没有汽车的路，只有人走的路。那有一些小贩
卖橘子、卖水果的啦，啊，卖这个饮料的。

他都必须啊，从山下呢辛辛苦苦挑到山上来卖。那么他挑到山上来卖，又是旅游点，当然他卖的会比山下要贵了啊。所以这位同修就跟他讲：“我们在山下问啊，这个橘子一斤才多少？你这个怎么这里这么贵呢？”啊，后来我就给这位同修讲：“我说，哎，不要跟他计较啊，你要买就跟他买嘛，不买就算了嘛。”啊，我说啊。他从山下辛辛苦苦挑到这边，那他不要算一点工钱吗？啊，当然，他挑到山上来，跟在山下那个价钱不一样嘛。啊，山下那个车子都可以到，啊，他不用人挑啊。我们现在在山上买啊，他你要想到他呢。挑这一趟路上来很辛苦，不容易啊！所以多算一些钱，这是合理的 啊！我们如果需要啊，那就买的当然都要贵一点啦、啊。这个贵是合理的嘛，因为它加上这个挑的工钱嘛。你山下不用挑啊，山上要挑啊。啊，所以它山上卖的比较贵，这个也是。必然的嘛，所以我就劝这位同修啊，不要跟他计较了，我就把常理集要这一条啊提出来啊，常理集要就讲到这一条啊，不要跟这些千挑小贩计较了，他那个赚的都是苦力钱呐，啊，不要在他这个身上去占便宜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条。啊，这个在净宗同学修行所则是79页啊，倒数第二行八，施恩求望，受恩必报，开罪于人需求解，开罪于我应加速。这条施恩求望，受恩必报，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报应短了、啊。报恩长，在《太上感应篇》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布施给人的恩惠啊，我们不要一直记在心里啊。我当时啊，对某某人，我帮助他什么什么啊，我们忘记就好了啊。我们给人的。恩惠恩德不要记在心里，忘了，把它忘了啊！但是呢，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啊，必定要报答，要回报啊！人家呢对我们有恩啊，一滴水之恩，一餐饭之恩啊，都要涌泉以报啊！我们回报都很丰富的。啊，这个才是做人的道理。雪庐老人讲啊，他人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帮忙。人与人啊，应该要互助啊，要互相帮忙。他有需要啊，我们就应该帮忙他了。这在《礼记·礼运篇》上有说：“或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在《礼记》上讲的啊，虽然你没有植物，但是早上你起来要扫地，扫了地回家吃饭啊，也对得起那一碗饭啊。那一碗饭是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出的啊。可是啊，光有你自己，你也出不来。一碗茶也是千万人的力量。啊，你得恭敬大家，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有付出啊，所以我们吃一碗饭也没有白吃。啊，但是虽然没有白吃饭呐，我们也要想一想啊，
一碗茶，一餐饭啊，多少人的力量在里面呢？啊，所以要恭敬大家了。这个一天当中啊，不能白白的过。所以对生活缺乏的人，我们要尽点义务帮忙，为人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不必记在心里。啊，不可念念不忘，这是君子。啊，君子啊，布施恩惠给人啊，他不会一直记在心里啊。我对某某人啊，我帮助他多少啊？啊，不记在心里，也不可以念念不忘了。啊，这个才是一个君子，那不要记在心里。啊，布施给人，那最好就忘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施恩不求报啊，不求报就是这里讲施恩求忘啊，我们忘记了啊，不要要求啊啊，当初以前我帮助你多少啊，现在呢你要来回报啊，去要求他来报答，我们不要去求啊，别人给我们回报。”啊，我们该做的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吃一碗饭喝一碗茶也是很多人辛苦啊，那我们尽一点义务呢，那是应该的嘛。啊，不要念念不忘了。啊，另一方面是受恩必报啊，我们给人家讲的是应该尽义务，人家呢替我做了什么事啊，我受了你的恩惠啊，那你有事情我也不管，这样可以吗？啊，这个习路老人问这个话了。啊，我们接受人家的帮助啊，那他有事啊，我不管，那这样可以吗？啊，你该当尽你的义务。你若认为我管这个干什么，这就错了。所以我们应该应尽义务就尽义务。那如果认为说那我必须管这个事情呢，那这个就不对了，就错了。中国人讲厚道，受人恩惠即使是一滴水。你缺乏这一滴水简直就过不去。所以用人一滴水要报答时啊，只还一滴水那可不行啊，还得有本有利啊，滴水之恩要涌泉以报，永远不喜，永远不忘人家啊，这是中国的教育啊。啊，人家给我们一滴水的恩德啊，啊要涌泉以报，而且永远不忘记人家哎。曾经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德啊，那个就是中国人的教育，中国文化五千年不垮台，全球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来。外国人他们刻薄，可是我们不然啊，我们讲的是厚道，这个是自尧舜都这样啊，孔子讲的也是这一套。所以中国啊，这个传统的教育啊，就是教人啊要厚道啦。啊，不是教人刻薄。那外国的教育啊，是教现实，教刻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跟外国这个文化就不一样了。啊，中国传统文化讲道义，啊，外国文化讲功利。那现在大家都学外国文化。世界者都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两句是“开罪于人须求解，开罪于我应加速”。啊，这个对应啊，上面这两句的“开罪于人须求解”。啊，我们得罪人了，那我们要去向他解释解释啦，化解化解啦。啊，孟子说。

不过有人以此啊，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以自哉？这孟子说的话，凡是开罪于人，就是得罪了人，必得求解。我们对不起人，光是口头上说对不起对不起道歉，还是不行。现在人连说一声对不起也谈不上了。所以雪庐老人他讲的，他自己曾经有一次见到学生骑着脚踏车，看到学生骑着脚踏车呢，把老师撞倒了，碰倒了，他在脚踏车上面笑一笑就跑了，那这个连一声对不起他也没讲啊。不小心给老师碰倒了，他还笑笑就跑掉了。他说雪庐老人讲啊，这不能怨学生啊，这能怪他吗？要求根本啊，这学生谁教的？老师教的啊，那你怎么教他的啊？你用什么来教他呢？你教的不对嘛，教的不好，那你能怪他吗？他连一声对不起都不讲的啊，还在笑。所以雪庐老人讲，这个要求根本呐。这种教育是老师教他这样的，那你怪谁呢？所以开罪于人，要求谅解。求人家谅解，你不求谅解，多看他两眼，他就要找你麻烦了。你不求和解，下一回他就想办法来对付你，就跟人家结冤仇了。这是开罪于人，就得罪人了，那我们去向人家道歉，向人家求和解。那如果别人得罪我呢？开罪于我，应加恕。那别人得罪我呢？儒家所谈就是君子小人之别了。儒家讲的这个标准，一个是君子，一个是小人。说因果之处不明显。这个儒家他没有佛家讲因果讲的那么明显，那么透彻。那儒家呢，用这个君子小人来区别一个人，他的品格，他是君子还是小人。那佛家呢，是处处讲因果，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这是佛家的讲法，就是讲这因果的法则了。儒家不是这样讲，讲的是君子小人。我们受人恩惠不报答，那就是小人。永远不忘人家的恩惠是君子。这是君子小人之别。它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譬如我们又学佛又念孔子书，学佛头一条就是应知人生难得，有了人生这才能学佛。第二是佛法难闻，得人生并不就是能学佛，而是就可以学佛了。有了这种机缘，不问你好不好，不问你是不是有人劝，不问你是不是勉强，有了这个机会就能学佛。但是必须是人，若是畜生那就可难了。这一段那李老师提出学佛这一条。那学佛呢，这个在佛门有一句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在六道里面啊，邪佛在人道啊是最好最理想的。那么在人道学佛，那你先要得到人身呢、人这个身体啊，那你才能学佛啊。但是六道轮回里面啊，要轮回到人道不容易，难。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啊，轮回到人道啊，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叫人生难得。那么第二个是佛法难闻啊，那你得到人生并不就是能学佛啦。那现在我们看地球上多少人口啊，70几亿啊，有几个人学佛呢？所以得人生并不是就能够学佛，而是就可以学佛了。就你得人生啊，你就有这个条件来学佛。不一定他就要学佛了，所以要有这个机缘。佛法讲啊，因缘啊。那么也不问你好不好了啊，就是你学佛呢，是不是有人劝你学佛啊？还是你自己发心来学啦？那也不去问你啊，你不只是受到勉强啦。不问这个就是有了这个机会就能学佛不管你勉强也好，自己发心也好别人劝也好，那总是啊都是个人的机缘不一样但是条件啊必须你是人如果你是一个畜生，那勉强你学佛也很难做不到我看过跳蚤学体操，但是你拿这个经典叫他看，跳蚤看不懂，这是难处。这个李老师讲，他说，看过跳蚤在学这个体操了，他会做体操了，但是你拿这个佛经给他看了，那个跳蚤看不懂。这个就是他畜生道他困难的地方。得人生好比上火车，已经买了目的地的车票了。这个车票买好了，可以上火车了。可是坐不坐车在乎你啊。那你车票买了，那你要不要上去坐呢？如果你不上去坐，那也不行啊。所以佛法难闻，你也闻到了，你也看到了，也接触到了。如上车前的检票，若没有思修的功夫，有什么用处？这个思修啊，就像检票啦，上车啦，你只是拿一个票在手上，也不检票，也通过这个月台然后去登车，那这个也没有用啊。这一思一学才算上了车不思不学等于没上车那不叫佛弟子从前做弟子的规矩不能随便，要受过皈依才可称弟子，没受过皈依的男的叫信士，女的叫信女，我们一般讲的信众了。那你有接受三皈依的才能称为佛弟子没有受过三皈依我们一般讲善男信女信士信女从前人叫名字不能随便不是为了拿钱就随便送这个名字是不能随便送的他有个规矩，有个礼节。下面这两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得罪人向人家解释求谅解。

啊，向人家道歉了，和解了。那别人得罪我们呢，那也就算了。恕就是说原谅他吧，啊，不要跟他计较了。啊，这个也是处世之道。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啊。

九境，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善人必得亲近，你亲近他才能学他，而且必须要九境。若知道他是好人，却不能恭敬他，他也是淡淡的。所谓交浅不可言深，交情不深不可说深入的事情。这个善人就是要多亲近的。因为你亲近你才能向他学习。你不亲近他，你就没有办法向他学习。而且亲近必须要久敬，就是长时间的恭敬。如果你知道他是好人却不能恭敬他，对他没有恭敬心，那这个善人他也是淡淡的，他也不会计较，所谓交浅不言深。恶人自当敬而远之那这个恶人就是坏人他坏人他去坏，你想改他，他也改不了，改不了怎么办与善人交好比入芝兰之室，你上了屋里去，闻到很香这个屋是摆兰花的香屋，你在这个里面住个十天半个月以后，那你闻不到香味了这个大家有经验刚开始一进来蛮香的，那你住久了好像没什么感觉了。譬如点香，我点的都是最好的香，也闻见了香，久而久之什么好香在我屋里我也闻不见，什么缘故久而不闻其香为什么呢？与之化也化就是跟他同化了，彼此嗅觉跟香合成一块了跟他合在一起了。所以书上说呢，久而不闻其香因为人你一旦入了这个芝兰之室，时间太长久了，当然你自己本身就变成芝兰了你亲近了一个善人你亲近他久了，那你也自然就变成好人了这是一种比喻。要是与恶人交往好比上鱼市场咱们买东西如果经过鱼市场，那腥味那不得了你闻到呢这个，你问这个鱼市场的人有没有闻到这些腥味，他说没有久而不闻其臭以致化也，那臭味也就跟他同化了，跟他混在一起了，他也与这种腥味结合了这种传染性很重要。既是这样所以恶人必得离得远远的，君子善人必得亲近，必得恭敬他，瞻仰他，多跟他学习。恶人呢，当然要远离不远离你就被他的恶习气染上了，被传染了所以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很难跟他来往。自古说这种事情只讲一半，讲得不甚透彻，不得不如此这个讲得比较含蓄了。咱们都是君子，小人近之则不逊，那你跟他亲近了他那不恭敬的毛病都出来了只好远离他了。那么远离他则怨他就抱怨。小人你远离他，他抱怨。例如有人抱怨说某人你看看从前跟我都不错他现在认识有钱的人升官你看现在就不跟我来往了。那亲近小人就有麻烦给你一些不痛快，以及发生一些无理的事情亲近他会有这些问题，那远离他呢，他又怨恨你，没办法，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行，
所以要敬而远之啊。

对他还是要恭敬。啊，这个眼珠呢，就是不跟他学了啊，不是看他来躲得远远的啊，啊，敬鬼神而远之，啊，把他当作鬼神，见了面就多加恭敬，啊，既恭敬又客气，啊，这样就好了，啊，这个也是处世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处世啊，还有四条啊，我们。明天呢，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七页倒数第四行，我们从37这一条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37，若朝当俗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止。我们这堂课从这里看起。这个一段经文这个落潮我们现在话讲就你们大家现在话了就是大家了。那么在文言落潮，那么也叫汝等这个就比较文言。我现在呢比较白话呢就是你们大家这个意思。这个俗失计这时候深思熟计当俗失计，当就应当了俗失计用我们现在话讲就大家呢要好好去想一想好好去想一想这个当俗失计了。所以深思熟计那么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止。

这个在大经解会书引用会书是会书里面讲，荣华不可长保，惠则定离散。这个我们看世间事没有一桩事情是永恒的了。这个荣华富贵也不能永远保持了。我们人在这个爱欲当中这个经文我们同修常常读诵。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爱欲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主要因素就是有爱欲了，有这个贪爱，有欲望。那么这个爱欲荣华这里大经解讲胜则必衰固，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胜则必衰我们看到这个很兴盛到了一个极限那么就衰了就好像我们人我们爬山爬山我们爬到最尖峰那再上不去了到极处了那接下来就往下走了我们一般讲走下坡了往下走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现象就是一上一下了所以盛极必衰那么易经也讲了否极泰来衰到极处那么人有花粉慢慢它又会兴起来盛极必衰了还有一句成语讲乐极生悲了是一上一下了所以盛极必衰那么易经也讲了否极泰来衰到极处那么人有花粉慢慢它又会兴起来盛极必衰了还有一句成语讲乐极生悲了你乐到极处了那后面跟着就是悲伤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颠倒忘乐这个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不是真的就是虚妄的称为忘乐所以故无可乐者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是在讲没有快乐没有快乐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没有快乐可言我们世间人觉得很快乐的那都是希望的那个称为坏苦这个三苦里面苦苦坏苦辛苦这个坏苦就是乐过去苦就跟着来那么清朝彭继清那么也解释这个他解释的也很有道理说一切世人呢以欲为乐不知是苦那我们世间人的确这个把这个欲贪欲认为是快乐

乐的，啊，不知道呢，这个贪欲是苦的因啊，是苦因啊，啊，所以我们做三十训练啊，啊，中峰国师也给我们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常常念，我们也很熟悉了。啊，诸苦尽从贪欲起，诸苦什么？所有的苦啊，从哪里生起来呢？就是我们有贪爱，有欲望啊。那么有贪爱，有欲望啊，我们就自私自利了啊。这个贪着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就生烦恼了。贪嗔痴慢，那么烦恼啊，就是我们轮回六道生死的业因啊，起祸造业受报了。所以，我们世间没有快乐了啊，无可乐之，没有快乐。那么世间人呐，啊，这个以为这个欲望啊是快乐啊，不知道呢。那个欲是苦啊，所有苦的因都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么中峰国师接着给我们开示了，不知贪欲起于何啊？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呢？因妄自性弥陀佛啊，意念昏痴总是魔啊。智则观之呢，唯苦无乐啊。这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只有苦没有快乐了。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啊，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就是我们人呐，啊，在这个苦海当中啊，我们不觉得苦。还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迷惑颠倒了，还没有觉悟。如果知道

37若朝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者。我们这堂课啊，从这里看起。这个一段经文呐、这个落潮啊，我们现在话讲就，你们大家啊，现在话呢就是大家了。那么在文言呐、落潮，那么也叫汝等啊，这个就比较文言。我现在呢比较白话呢，就是你们大家这个意思。这个俗诗句啊，这是深思俗句的。当俗诗句。当就应当了。俗诗句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啊，就大家呢要好好啊去想一想啊，好好去想一想啊，这个当属失计了。所以深思熟计啊。那么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者。这个在大经解会书引用会书是会书里面讲，荣华不可长保，惠则定离散。这个我们看世间事啊，没有一桩事情啊是永恒的了。这个荣华富贵啊，也不能啊永远保持了。我们人在这个爱欲当中啊，这个经文我们同修常常读诵。人在爱欲之中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爱欲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这个主要因素就是有爱欲了，有这个贪爱，有欲望。那么这个爱欲荣华呢，这里大经解讲啊，盛则必衰固，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盛则必衰啊，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兴盛啊，到了一个极限了，那么就衰了。就好像我们人啊，我们爬山爬山啊，我们爬到最尖峰，那再上不去了到极处了那接下来呢就往下走了我们一般讲啊走下坡了往下走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这个现象啊就是一上一下了所以盛极必衰那么易经也讲了否极泰来那衰到极处啊那么人啊有花粉慢慢啊它又会兴起来
的盛极必衰了。还有一句成语讲啊，乐极生悲了。

啊，你累到极处了，啊，那后面跟着就是悲伤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颠倒忘乐啊，这个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啊，不是真的啊，就是虚妄的啊，称为忘乐啊。所以故无可乐者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没有快乐，没有快乐啊，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没有快乐可言了、啊。我们世间人呐、啊，觉得很快乐的啊，那都是希望的，啊，那个称为坏苦。啊，这个三苦里面呐、啊，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坏苦就是乐过去，苦就跟着来。那么清朝彭继清啊。那么也解释这个啊，他解释的也很有道理啊，说一切世人呢以欲为乐，不知是苦。那我们世间人的确啊，这个把这个欲啊、贪欲啊，认为是快乐的啊，不知道呢，这个贪欲是苦的因呢、啊，是苦因呢 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呐、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常常念，我们也很熟悉了啊，诸苦尽从贪欲起，诸苦什么？所有的苦啊，从哪里？生起来呢，就是我们有贪爱，有欲望啊。那么有贪爱，有欲望啊，我们就自私自利了啊。这个贪着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就生烦恼了，贪嗔痴慢。那么烦恼啊，就是我们轮回六道生死的业因。起祸造业受报了，所以我们世间没有快乐了，无可乐者，没有快乐。那么世间人啊，这个以为这个欲望啊是快乐啊，不知道呢，那个欲是苦啊，所有苦的因都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么中峰国师接着给我们开示了，不知贪欲起于何啊？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呢？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昏迟总是魔啊！智则观之呢，唯苦无乐啊！这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只有苦没有快乐了，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啊，知苦便是善生死，就是我们人啊，在这个苦海当中啊，我们不觉得苦啊，还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迷惑颠倒了啊，还没有觉悟。啊，如果知道这个世间苦啊，那这个善根就开始生起来了，啊，开始觉悟了，啊，这个叫始觉啊，开始觉悟了，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就是觉悟了，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那么为什么？知苦便是善生死，知道这个苦啊，那就想要去为什么有这个苦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啊？那这个人就开悟了啊，就觉悟了啊。

初步觉悟了。啊，所以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为什么说这个世间唯苦无乐呢？所以则何啊？所以则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只有苦没有乐？说以有为乐，无即是苦啊。啊，那么我们。有啊，啊，这个有的范围很广了 啊， 啊。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就拿这个钱财了啊。我有钱财，那就我们世间人就觉得快乐了啊。或者啊，我没有房子，我现在拥有房子啊，没有汽车，拥有汽车啊，那这个就是很乐了啊。我有了。但是这个有啊，是从无来的了，啊，所以那个无即是苦，啊，所以那个有啊，是从那个无那个苦因来的了，啊，不知有苦，有则呢？无所因故啊，就是不知道呢，这个有的因就是无了。以得为乐，失即是苦啊。以得到啊，我们一般讲啊，啊，我们都想要得到，以为得到了就很快乐了啊，但是失去了那就很痛苦了。我们这个世间呢，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开示，他老人家常讲啊，我们呢不要有控制、占有、得到人事物的这种念头啊，这些念头都放下，你就快乐无比了。那这些啊讲的都哦，这个也很实际的啊，这些开示啊，我们要常常想起来啊。大家呢听经的老同修应该都。听过，甚至听得很多遍了啊，但是啊，要常常提起关照了啊。那我有没有控制人的心理啊？有没有占有啊？有没有想得到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从自己内心啊去观察，真正把这个念头放下了，那我们才真正得到解脱了。啊，我们世间人总是啊放不下这个，啊，但是听经啊也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放下，啊，但是呢就是放不下，啊，这个就是习气了 啊， 啊。到时候呢还是要控制，还是要占有。还是要得到啊，那这个啊，这个就苦了啊，这个苦就脱离不了了啊。那么你有得必有失啊，你得到的时候啊，快乐不快乐？你不快乐。得到的时候呢，怕他失去，怕被别人抢去了。啊，所以实际上啊，也没有快乐啊，啊，患得患失啊。那么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啊，来过日子呢？啊，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也很具体啊，也很具体。啊，他说这个钱啊，放在我口袋啊，才是我的啊，所以我现在口袋都要放一点钱。我们师父说啊，放在银行不是你的啊，所以放到银行呢，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啊，所以我现在口袋啊有一点澳币，这个是。

然后那银行那个不算，不是我的，只是那个名字是写我的，但是实际上啊，那这个也很具体。那这个房子呢，今天我住的是我的，我离开了，那就不是我的了。哎，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呐，那这样观了，我们才会看破放下了。啊，所以，哦，这趟我到澳洲来啊，啊，这个普智念佛堂啊，这个前居士跟陈居士啊，他们夫妻啊，邀请悟道啊，明天去那边啊，跟他们学结缘啊。那之前啊，他也花了，他请同修花心呐，这个把我们老丈啊，在这个大经解啊讲开示啊，有关这个看破放下的这些开示啊，记录下来啊，一段一段的啊，请我帮他写个序文啊。那么这些我们老丈这些开示非常丰富，非常多啊，也讲的方方面面呢，啊，也都讲得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书啊，它要出书，它已经有一本这个放下啊是功夫啊，出了一本书啊，现在呢又在揭露一些，也要出书。

话，从我们自己内心去观察，真正去看破放下了，那输是输啊，我们失误的开始是开始，跟我们还是没关系啊。这个叫缩时数宝啊，替人家数钞票啊，但是跟自己没关系啊。所以啊，还是要去观察、观想啊，最高是观照啊，观照那是离心意识的。我们现在呢，能够下手的大概从观察下手，先观察自心呐、我这个心呐、还有没有控制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占有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先观察自己。那么观察这个呢，也要在生活当中去验证了，不然这个道理讲的是都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生活上啊，待人处事接物，那还是放不下啊。那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这个就是没有真听懂啊。这个听懂啊，跟没有听懂啊，它的标准就在你有没有真正明白，明白了有没有真正把它落实，把它做到，做到了那才算真懂啊。做不到呢实在讲似懂非懂了啊，这个没有真懂，真做到了那就是真懂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劝我们老和尚要信佛啊，他的标准也在这里啊，你真做到那才叫信佛啊，做不到呢还不信啊，还不相信啊。这个信的标准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同修也要知道啊。那么这里讲啊，以德为乐呢，失其是苦啊，不知德者失所因故啊。这个不知道呢，这个德啊是从失来的了。有是从无来的了。以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故。我们讲这个世间聚善无常啊。今天中午跟汉尼夫先生去拜访我们屯巴市市长那么这个市长他的父亲刚过世，那么去给他这个一个慰问我们俗话讲人生没有不善的宴席大家想想，我们去聚餐有没有不善的这个宴席呢？没有。那我们人生总是聚善无常的。缘聚缘散的。那么缘聚缘散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在缘聚缘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我们晚上大家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我们聚在一起等一下时间到了各走各的了散了。我们一天从早到晚不都是在缘聚缘散缘散缘聚嘛那我们这个人生至亲家属生离死别都缘聚缘散那么聚在一起大家很快乐了我们终于相聚了但是呢分散的时候就很苦了爱别离苦
那不知道呢，聚则善所因啊，那么聚是从善来的。

以生为乐，灭即是苦啊！不知生则灭所因故啊！这个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觉得很快乐的啊，但是死了就觉得很苦了啊，这是很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个灭是从生来的。就我们人为什么有死啊？因为有生才有死嘛。你人没有生，那就没有死嘛。所以经典常讲啊，不生不灭啊，不生它就不灭嘛。我们为什么会灭呢？因为有生嘛。有生它就有灭。所以灭是从生来的啊。我们人会死，就从生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吗这个世间人就迷惑颠倒生日快乐因为有生必有死那快乐什么所以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者。生的时候很苦痛啊，很痛苦啊，自己痛苦，母亲也痛苦怎么会有快乐呢？这我们世间人呢、就是迷惑颠倒了。所以我们要觉悟但是我们对一般还没有学佛的人这个我们是恒顺众生他说生日快乐，我们也跟他说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虽然生日是很苦啦所以我们随顺世俗的一些他的观念他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呢给人家祝寿我们现在敬宗也是刚开始这个祝你生日快乐这个随顺世俗的一些观念接下来不要一直祝你生日快乐要念佛了祝你光寿无量那么光寿无量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证得我们的自性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的自性不生不灭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所以它不会灭。那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理论就是建立在这里了所以实在讲说真话呢，人没有死他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人没有死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就没有，那问题也好解决了死了就白了问题是死了就不得了没完没了了所以盖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之苦因必生苦果故因无可乐者这个就是众生所认为快乐的正好就是苦的因那么从这个苦因必生苦果因为有因必有果嘛你那个因是苦，那果报当然是苦所以这里 经典佛给我们讲无可乐者就是没有快乐可言了
那么下面呢、接着给我们讲啊，若朝当熟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群而行之。这一段呢、就比较好懂了啊。这个啊，这是劝我们要断恶修善了啊，因为造恶业啊，必堕三恶道啊，在六道轮回都很苦了，在堕三恶道那就更苦了，苦上加苦啊。纵然不能脱离六道啊，也不要堕三恶道啊，这佛大慈大悲了。这样不要堕到恶道啊，能够升到人天善道啊。但是人天善道还是不究竟啊，佛劝我们要脱离六道啊，要圆成佛道啊，这个才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啊，得大自在大安乐了啊。所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啊，这个我们要觉悟了啊，这个荣华富贵啊不能长保啊。我们俗话也常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能带走的就善恶业啊，净业啊可以带走，其他我们都带不走。好，我们再看38，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这个拔诸爱欲啊，景星云呐、拔欲则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啊！这个拔呢是拔除了啊，拔除欲望啊。我们烦恼从哪里来呢？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从欲望来的啊。所以诸苦所因呐、这个诸苦的因就是贪欲啊。所以这里劝我们啊，佛劝我们要拔除爱欲那么我们这个佛门啊，特别是出家众啊，对这个拔除爱欲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跟理解了。我们现在呢，出家呢，实在讲啊，也糊里糊涂了啊。为什么出家呢？出家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与祖师在《韩家集》给我们开始说，现在问到人家都要出家啊。出家有人发心呐、学讲经，那学讲经目的在哪里啊？将来做大法师，学讲经的目的是为了做大法师将来很有名到处邀请弘法利生，做大法师。学经教的目的是要做大法师。那么学戒律呢？大依慈波，目的在哪里呢？在做律师，做律师。那么参禅呢？目的在哪里呢？将来做禅师。学密呢，将来做金刚上师那念佛呢，希望将来做祖师那营务营福呢，
因为这经典这个修复了啊，这个做行政工作啊，办道场啊，替大家服务修复，为了什么？啊，为了权力，为了势力，为了权势。啊，我们可以去问看看啊。那顶多呢啊，这个你现在修各种法门啊，做法会啦，我们去问问出家众啊，你做这个法会干什么？消灾免难啊，是消灾免难啊，求福啊，那不是就求人天福报吗？所以现在呢啊，有很多寺院啊，他提倡人间佛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人间佛教。啊，求人天福报啦。啊，那么求人天福报啊，也是大多数人啊所需求的。啊，不求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开示啊。啊，他说这个好像都跟出家都没关系了啊，啊，跟出家都没关系。那我们想一想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国王不要做，要去出家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看到16岁的时候出去游世城门，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那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么痛苦啊，回到王宫就闷闷不乐，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生老病死，死了去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想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啊，所以才向他父王请求啊，他要出家学道，寻找解脱生老病死的理论方法了。当然他父王不同意了，他只有一个儿子，你再去出家，将来这个王位传给谁啊？后来再三要求，第一次不同意，第二次不同意，第三次再讲。最后呢就跟他讲，那你要出家，你要你不当国王，那你要生个孙子啊，有孙子来做啊。那孙子呢，他就指耶稣陀罗的肚子啊，他已经怀孕了啊，他说他可以走了，可以去找这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了。他父亲说，那这个孩子都还没生出来啊，你要抚养他长大成人你才能走啊。那这次他就偷跑了啊，三更半夜偷跑了。那天下父母亲啊，他的父亲啊，还是派他平常照顾他五个世子跟着他去了。后来这个五比丘啊，出家了啊，所以我们看佛陀示现呐，每一尊佛示现在人间都是一样的，八相成道啊，都是一样，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才出家了，国王不做了啊，那时候国王啊，这个你看现在世间人啊，争得头破血流啊，大家拼命在争的呢。他记得的他不要了。这个记得的利益要舍掉，这个很难啊。所以他为了什么？他为了说解决生死问题啊，才出家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啊，如果你不想了

生子出三界，我是建议啊，最好也不要讲，讲了你不是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吗？这个啊，跟释迦牟尼佛抬杠，释迦牟尼佛是出家就为了了生死，那你不要了生死，你还要来做人，那你出家干什么呢？你在家就好了，做在家居士就好了。啊，所以在家人还可以讲啊，出家人是千万不能讲。那纵然你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你也不要讲。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开示啊，说如果真为了生死，目标定位。这个古代叫定盘星，定位真罗盘啊，指南针啊，定盘星啊，我们现在叫定位导航啊，开车现在我们叫定位导航。好，我们定位导航是导向这个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定位啊正确了啊，你参禅会开悟，念佛也会开悟啊，你修福啊，每天扫地种菜。也会开悟，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那么你学密也会开悟，学教也会开悟，持戒也会开悟啊。你讲经说法也会开悟啊，因为他这个定位啊定得正确了啊。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啊啊，那就是会得到啊世间的名利的啊。那做个大法师有了。名闻利养有了啊，很多人恭敬供养了啊，崇拜了啊，但是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啊，啊，死了去哪里也是不知道啊，啊，那这个跟出家的这个宗旨啊就不相应了，不相关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贪欲啊，我们出家人呢、啊、有三本经啊。这个三本经啊，偶遇祖师编在一起啊，称为佛一教三经啊。这个佛一教三经啊，专门针对出家众啊。第一部就是四十二章经啊，摩腾楚哈兰呐 啊这个西域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经典啊，在洛阳白马寺啊，这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啊，主要就是讲断爱欲的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劝，不但劝出家人啊，在家众也是，你要了生死说他出三界啊，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不可忽不可忽啊啊啊！莲池大师讲啊。不可以疏忽，不可以疏忽啊。那么早年我们老和尚在台北景美啊，有讲过啊，他更早也有讲过。后来呢，也有印这个，主要印那个寂胜一居士啊，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那时候早年在图书馆里印。那灌顶大师也有著书。那第二本就是佛一教经了啊，一教经就是主要对出家人的一教啊。第三本呢，佛说八大人群经，那么这三部经啊，偶遇祖师把它合定在一起，称为啊佛一教三经啊，佛一教经再加上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那么地藏经啊，这个朱金座老居士啊，他讲啊，这个是佛对在家居士的一教经啊，因为他快涅槃的时候啊，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母亲说法报母恩。那实在讲，《地藏经》也是四众弟子的啊，都要学习的啊。

地藏经啊也不可乎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修净土啊啊一门深入。啊，我常常碰到净宗同修表讲啊，我们现在一门深入。啊，其他经通通不看了。啊，我跟他讲啊，一门是有了，但是没深入啊。你要深入了吗？有了一门了啊，啊，但是没有深入。啊，这个我们看夏莲居老居士。他在敬语法语啊里面讲的啊，他一门深入啊，他广学言为深入啊，啊，他的广学啊，他为了深入啊，这个大家去看敬语啊，这个里面有这个开始啊，广学言为深入。那么善导大师在《观经释铁书》啊，给我们讲，我们修行啊，可以专修念佛，他说我专修念佛法门，但是求解啊，可以多一些解门呐、啊，多一些来帮助你的行门。啊，那这些我们也都要明白啊，在这个在这里跟大家呢。这个分享了 啊，因为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这个业障啊厚薄不相同啊，根基不相同。那么我们要这一生啊要成就啊啊，必须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基啊。啊，你不能看别人啊，那别人这样，他一部经深入了，他成就了，啊，那我们也来学他，啊，如果我们根气跟他一样，那可以；如果你根气跟他不一样，他行你就不行，啊，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啊，那就好像穿鞋子啊。啊，这黄念老常常讲啊，你要对号啊，你这个鞋子啊，你的脚是几号的啊？啊，你不要看到我现在便宜货来了啊，很便宜啊，很好啊，赶快买啊，买来它到底合不合你的脚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也常常跟我们一些比较老同修分享。我就用比喻的了，我说这个好像中药啊，有的人他病很轻啊，他一味药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他一味甘草泡泡开水，那个病就好，他病情轻嘛，业障轻嘛。那有的病比较重的啊，有三味五味七味八味十味十几味一二十味啊，我自己啊喝药啊，我是喝到最多100多味，熬药熬3天3夜啊，那是最严重的了。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这个法药啊，佛法经典是法药啊。啊，有的人说一部经他就成就了，没错啊，一部经成佛有余啊，不要说一部经了、啊。就一世纪纪你真懂了，那他就成佛了。你看六祖他有写一部金刚经没有啊，他是听人家念了、啊、他就开悟了。到五祖那边再求印证也是 给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极转大圣道，后面不用讲了，他连一部经一段而已啊，他就开悟了，就不用再讲了。
那有的人一部经，他真的他就

就了。啊，一部弥陀经，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金刚经，专攻。啊，那有的人啊，甚至一部经也不需要，一个咒也不需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实在讲啊，一部经还太多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直劳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必尽开。六字洪名通通包括了。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啦，郭洛匠啦，啊，这个更早宋朝严科法师，都就是一句佛号啊。啊，还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啊。啊，一句佛号念了三天，念了三年，成就了。啊，那我们继续学它试看看啊。他们行我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能老实念，我们不老实。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佛叫应机说法了。啊，那么自己啊要知道自己啊，人贵自知啊，啊，人要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根基啊，你要怎么样修行。那么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没有错，一门嘛，啊，你不能这个一下修净，一下修禅，一下修密啊，啊，一下修教啊。这个修的一大堆，到最后你要修哪一个？啊，这个一门啊，行门呐、啊，你一门啊，但是解门呐、啊，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啊，啊，根据个人的根基了啊，所以善导大师讲解门呐、啊，不妨可以多学一点。啊，那么这个也根据年纪啦，啊，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啊，那可以多学一点，广学原味深入嘛。啊，如果年纪很大了，那就啊体力也衰了，眼睛也花了，啊，来路不多了，啊，这个你就不要叫他广学多闻了啊，那没时间了，啊，这个时候就劝他放下万年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啊，所以根据个人的年龄，根据个人的根气啊，善根福德因缘啊，个人的不同，好像我们抓中药，个人用的药不一样，药多少也不一样啊，都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个人的体质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啊，那么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专门讲拔爱欲的。啊，那这个就是说已经解经了。啊，你以无量寿经为主，所有的经教啊，包括三个根啊，世间所有的善法，通通是补助我们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的。啊，那么你没有去引经来解经，你不能深入了。比如说无量寿经讲到啊，要当作善啊，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啊，你没有去读一部十三业道经，那个内容你就不明白啊。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六祖那样的根器啊。啊，所以啊，这个个人呐、啊，啊，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要了解了。那么我们讲看破放下呢，讲很容易了啊，你试看看啊。啊，我们听了我们老和尚常常劝人呢、啊，我们也会鹦鹉学讲话，鹦鹉学人讲话，还讲得也很标准啊。讲的都没错啊，但是自己不明白。

啊，那么真看破，真放下，实在讲不要多，一句佛话过了，生活有余了。那现在问讲这么多呢，就是没看破，没放下嘛。我们师父不是常讲嘛，你真看破放下，那不用听经了，听什么？赶快念佛。啊，这个讲的就要这个牵扯到很多了啊，那这个建议大家去看看啊，这个啊，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欲了。那么劝我们呢、啊，拔出爱欲啊，那么度众恶缘呢、啊，就是度就堵塞了啊，就是让这个恶业的源头啊。不要让它生出来，所以叫度众恶缘。啊，这个度众恶缘呢，就是劝我们呢、啊、离恶业的。啊，因为造恶业啊，就会堕恶道。啊，所以要把这个恶的根源呢、啊，把它堵住，啊，要把它堵住。啊，所以断恶修善呢、啊，这个是我们现前的。主要的功课了，因为造恶业啊是迷的根呢，迷根呢，啊，所以这个三根呢、啊，我们老和尚劝我们修三根呢、啊，就是度众恶缘了，啊，把这个恶的源头堵起来。那么这个三根的基础啊，你这个观慧才能生得起来，啊，才能拔出爱意啊，不然拔不掉了。啊，犹不三界无所怪。啊，这个犹不三界无所怪。啊，这天上人间呐、啊，唯佛独尊呐、啊，啊，所以犹不三界他没有挂碍，因为佛是愿力嘛，他不是业力，他自在大自在，没有拘碍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标了。啊，无所拘碍。啊，所以能够啊游步三界了，啊，无所挂碍啊。那么最重要呢，就上面两句啊，拔出爱欲啊，度众恶缘。这爱欲拔出了，恶缘就堵塞了。啊，恶缘就堵塞啊。这个详细啊，大家要了解，一定要看四十二章经啊，或一教经啊，八大难解经。那这个莲池大师啊，特别提醒我们啊，这四十二章经啊，不可疏忽啊。啊，不可忽，不可忽啊！啊，不可以疏忽了。啊，我也是看到莲池大师竹双水笔这一则啊，那么再去把以前呢、啊、我们师父讲的四十上经再拿来翻一翻啊，那后来看了觉得、真的是这样啊，不然我们出家呢，出了半天呢、啊，出家为了什么？做大法师。我们都搞错了啊，目标方向都不对了啊，定位导航啊定的错误了啊，出家为了拔出爱欲，拔出爱欲为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是为这个目的出家的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第39，这个39啊，言行忠信，表里相应。言行忠信者啊，言为语言，行指行动啊，言就是我们讲话了啊。那么人家来哦，这个。
问啊，那么我们回答叫愚了啊，那么没有人问我们主动讲的也叫言了，那么何解叫语言了啊，语言了啊，语言就是说人家来问话我们回话回答，或者说我们主动跟人家讲啊，所以叫一个叫语，一个叫言了，何解叫语言啊。那么言行中信，言行就讲话跟这个行动啊它是相应的啊，这个儒家也讲了啊，言故行，行故言啊，就是说说的跟我们这个行为啊啊要一致啊，要相应啊，这是心口一如了，表里相应啊，所以这个叫言行中性啊，中就都不欺了啊，不欺骗人。啊，信呢 啊是有信用的啊，所以我们做人做事啊，有忠信呢、啊，能做到忠信呢、啊，那走到哪里也没有一个人不欢迎的啊。现在呢，最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了啊。如果你碰到这个言而无信的人啊，你说他学历再高。你还会用它吗？啊，这个，我看走到哪里呀、啊？啊，那啊大家都敬而远之啦、啊。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呐、啊，特别这个没有学传统文化了，啊，这个。这个言行啊也都不一致了啊，他讲的跟他实际上做的、啊、这个不一样了啊，甚至还有更离谱的，现在要去我听到很多同修都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人来应征啊，年轻人来应征啊，一开口就要薪水多少，他要多少啊，还要什么时候放假啊，怎么怎么，我开出很多条件啊，都开了很多条件啊，他也没有讲他到底他能做什么嘛啊，你有没有这个价值啊，啊只是要薪水多少，要多少福利啊，那没有问自己啊到底能做什么啊，这个言行啊，这个这是很离谱的 啊这个很离谱啊，所以这个言行中信啊就内外一如 啊那么这叫直心啊，所谓直心是道场的 啊所以言行中信表里相应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再看翻过来啊，第八页啊，第八页啊，请看第四十啊，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能于此事啊，能就能够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地球这个娑婆世界，南赡部洲啊，五浊恶世了啊，这个此事就是弥陀经讲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是五浊恶世啊，浊恶污染啊很严重，那么能够在这个浊恶之世啊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端正自己的身心啊，这个儒家的。

修学讲啊，啊这个诚意正心啊，那么诚意正心呢、啊，要从格物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在恶世啊，啊这个五浊恶世呢，大家都造恶业啊，大家心都不端，心都不正，都弯弯曲曲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啊我们能够端心正意啊，不为众物啊，不去造这个这些恶业，这甚为大德了啊！在我们这现前这个世间呢、啊，能够这样修学，能够这样做，那就是大德了啊！这个很大的德行了啊，也是难能可贵了啊！大家都在造恶业啊，你不跟着造恶业啊，这个是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佛在此地讲。啊，称为大德。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啊，能断恶修善啊，的确也很难得啊，也不容易啊。这现在这个诱惑太多了。啊，如果能够勉为其难的来锻炼修善，啊，那真的是现代的圣人了啊！那这个啊，很有意义啊，很有价值啊，做这个时代人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啊，树立啊一个。典范，那这个就称为大德了。好，我们再看41，佛教群生，十五二，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啊，佛呢教导群生。这个三界六道啊，包括四圣法界啊，而且一共十法界的这些众生呐、啊，啊，特别是六道啊，六道这个众生啊，在我们人道，十五恶，五恶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是五恶。那反过来就是五戒啊，我们一般讲五戒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是五戒。那反过来就是五恶了。那佛劝我们舍恶行善，那么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我们要先从这里。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转恶为善啊，或者说化恶为善。那第二个阶段呢，转迷为悟。那么我们能转恶为善呢，才能转迷为悟啊，因为恶啊是迷的根，迷的根呢、啊。那这个恶业你放不下呢，那你要修什么啊？不能开悟啦，不能开悟啊，因为这个恶的业障啊给我们障碍住啊。那么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呢、啊、不求人天福报啊，求了生死出三界，那你就会开悟了啊。我给大师讲，你为了了生死，你就会开悟了，断恶修善了啊，你会转迷为悟了啊。那么悟后起修啊，啊，那么修正果了啊，就转凡成圣
啊，所以我们现在三个阶段，我们要先从这个离五恶啊，要修五善啊，那么才能啊离开这个五痛五烧了。啊，五痛是花报，五烧是果报啊，在三恶道，在地狱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啊，这个往往我们就是疏忽掉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么没有在断恶修善这边去留意啊，去下功夫，那我们一面念佛一面造恶业啊。我们念佛的功德都被冻结起来，被这个恶业的业障啊冻结起来，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甚至念佛念得很用功，念到最后都是果报的不好，原因就都在出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你断恶修善啊，你那个菩提心才生得起来，信愿才生得起来啊，没有断恶修善了，就被这个业障障住了。啊，真信发愿呐，啊，一个人真信发愿就觉悟了，就无上菩提心了。啊，就造恶业啊，你信念生不起来，啊，念佛的功德也被障碍住，啊，但是不会白念了，不会白念了，啊，是像在银行啊犯了案呐，被冻结起来。啊，没有给你没收了啊！啊，等到你这个案结了，啊，你的业障消了，啊，的功德就现前了，啊，也不会白念。啊，但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个受用啊，一定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这个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喜欢造恶业啊，就喜欢造恶业啊，所以十恶无恶了啊，这个十恶无恶，去五痛，那么才能离五烧啊。这个降法起义啊，就是降伏啊，我们这些恶业烦恼啊，那么能够持五善了。就能获取福德啊！我们以这个福德啊，回向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必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我们再看第四十二：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华，更相报偿，痛不可言。啊，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世间呐，诸众生类啊，诸就是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欲为众恶啊，欲就是要造恶业了，喜欢造恶业。那么强则扶弱啊，这个强的啊，去降服那个弱的。所以转向克则也残害杀伤啊，这个福就降服了。那么这个克啊，也就杀的意思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不都是这样吗？啊，都是强的杀那个弱的嘛。啊，那个弱的呢，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他被杀了，被强的杀了。啊，所以强则扶弱啊，能杀则为强，所杀则为弱啊，能够杀的人比较强啊，
那被杀的就比较弱了。

比较弱的就被杀。人畜皆然啊，就我们人跟畜生都一样啊，人也是强者扶弱，强啊去杀害弱的啊，像我们人啊杀害动物啊，杀生之肉。那动物呢比较强的也会，他也是杀害其他弱小的动物啊，所以人畜皆然，转向克贼啊，啊，这个克就是制胜的，杀害的意思，贼是贼害啊，如窃取螳螂，人亦取窃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那个麻雀啊，它是抓螳螂啊，但是人呐、啊，站在后面要抓麻雀啊。啊，所以人力取去，故因转相啊，那转就是互相啊，啊，互相都是强扶弱，强扶弱啊。那么你强啊，还有比你更强的啊。那么克呢啊，就是这个杀了啊，啊，这个贼啊，就是害啊，残害凶残伤害。杀伤者呢，杀身致死或伤害其身啊，这个叫杀伤啊，把他杀死的啊，或者呢把他杀了受伤了啊，吞啖了啊，这个啖就吞了啊，就我们现在讲吃了啊，杀生不都为了吃吗啊，吃肉啊啊，这个蛇能吞青蛙了啊，那么蛙呢会食蚯蚓呢 啊所以蝶相吞啖了 啊互相吃了啊，以上诸句啊即名杀生恶啊，那么上面讲的这些啊，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啊，不知为善，这个讲杀生的恶业。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杀生这条业呢很容易犯啊，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是不可以，不学佛的人呢、啊、认为杀生都很正常啊，啊，只知道杀人有罪啊，那杀害动物啊，大家觉得这个动物就是应该给人吃的啊，啊，这个。安世贤书啊，啊，这个万善先知啊，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特别的透彻啊，所以我们要持这条戒啊，修这条善法，那么这些道理啊，我们也有必要去深入啊。啊，这个属于因果啊，要知道因果，你杀生有什么因果？那、啊、安世贤书举出来了，列出来了，那我们看了。也的确是触目惊心了啊，但是看了会触目惊心了、啊、这个人是业障比较轻的，业障重的看了他没感觉啊，那么我就是属于业障重的啊，啊，听得惊啊，还是这个啊，这个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吃肉啊，养成习气啊，很难改啊，我是出家了，那一天开始吃常素啊，在家的时候啊，不杀生啊，学了佛不杀生，但是呢，吃三净肉啊，但是有时候吃啊，这个吃素也可以啊，啊，没有常素了啊，所以吃素啊，这个也很难得啊。那么在家即使吃素，这个我都很赞叹。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那像我大哥啦，我小弟都没有出家，啊，他们出处很早，啊，在社会上工作，啊，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啊，人家看到他都很奇怪啊。啊，那有人说那个不喝酒啦，不应酬，没有工作啊，我弟弟说我工作做不完啦、啊，为什么做不完啦、啊？啊，真正把人家的工作做好啊，没有误事啊。

啊，人家信任你啊，啊，真的做不完了啊，不必要喝酒啊。那么他请了工人呐，我说那你工人吃尾牙啦，啊，岁末聚餐怎么办呢？他们也没吃素啊。你要请客，要请素斋，他们也不愿意来吃啊。啊，他说我不请客啊，我就拿现金给他们，你们爱吃还是不吃？

这个是我们世间人啊很容易造的一个恶业的。那么杀生会有果报了啊，这个后受殃罚更相报偿，痛不可忍。或者说因为果报的啊，殃是灾殃啊，罚是受到处罚了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了，这是揭露的啊。那么在经文里面讲啊，啊这个痴恶妄狂了 啊，那么贫贱了，孤独了，鳏寡孤独了，残疾了等等的，都是杀生业来的啊。妄狂就是神经病的了，精神不正常的了啊，都是杀生业啊。杀生业那个就是冤亲债主来讨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前这个世间啊，有的人啊，他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啊，他过去啊造善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大多数在佛门修善业啊，但是一转世啊都忘记了。啊，这个鳏寡孤独啦 啊，这些贫穷啦 啊痴恶妄狂啦 啊，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的 啊，或者意外灾难的 啊，天灾人祸啊，或者在战争当中死亡的 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刀兵劫就战争啦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呢？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好像这个战争都没有断过啊。那么这个战争啊，还是一个花报啊，还有鱼报，这个都是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这个安世贤书在这个万善先知啊，因果劝啊，这个举出这个古代的这些历史的这些公案发生过的事情啊，这个跟杀生有关了 啊，真的冤冤相报 啊。你看那个明朝的方孝孺啊，那他这个我们老上讲过这个公案啊，多次啊，他报复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啊，他不是来这个方家投胎啊啊，一个是一个忤逆的恶子啊，他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报复啊。那用什么方式呢？他很孝顺啊啊，很孝顺的啊，但是呢，他得罪了皇帝了啊，得罪皇帝呢，被抄家灭族了啊。一般啊，说灭九族啊啊，他得罪了皇帝了，皇帝说我抄你家灭你的九族啊，他给皇帝讲了。你没有十足我也不怕呵呵，那皇帝又更气了。那想一想啊，怎么算只有九足啊，也算不出十足啊啊。后来呢，那个皇帝就想到了，那就把你的老师也算一足吧啊。那他老师也倒霉了啊，也被连累了，那真的被灭了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啊，就是前世啊，方孝孺的祖父啊，他找一个墓地啊要去葬啊。那么三天前啊，就梦到一个红衣人来跟他讲啊，他说呢，你多宽限了一个星期啊，让他搬家了啊。他说他那个是一个蛇穴啊，他很多子孙在那边啊，你三天我们来不及啊啊。但是他祖父醒过来，他也
不把它当一回事的啊，以为是一个梦啊，希望的。

还是照那个时间去挖那个坟地，就一挖呢，我整个都实现，那放火把那都烧了。那么那些石就，这个石王啊，就投胎到他家来啊，你灭我的子孙，都要灭你的子孙了，用这个方式来报复了。啊，那这个跟那个释迦族啊，琉璃王啊，灭释迦族啊，那个，你看那个公案啊，那个因果是不是相同的啊？啊，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这个觉悟的人呢、啊，那么、他就决定不再造这个杀生业了，真的冤冤相报了，没完没了。啊，谁也占不到便宜，这个很恐怖的啊，知道这个因果 太可怕了，在这个六道轮回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跟这个众生造了多少的冤业啊？因缘呐，成熟了，因缘遇到了，果报它就现前。啊，因缘聚会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是在讲啊，我们来生的果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你看经典上讲啊，做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他有神通啊，直到死了之后啊，他 来世下一次他要投到那个重生去。去当虫，当这个鸡啊，虫啊。当这个畜生耳朵里面的虫啊，所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啊，它不能互相替代。那么在地藏经讲啊，如果天人啊寿命尽了啊，或者有要知道要堕于恶道了，那赶快皈依地藏菩萨啊，他就可以增长他的天福。这个详细啊也都在地藏经里面啊。这个我们老上这个过去啊它有一个惯例就是新的道场啊建立它第一部经就是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惯例。那这个昨天我听妹瑞给我讲我们师父交代说这个录影室要供尊地藏菩萨那我今天我刚好也尊金地藏小小的因为我们师父都喜欢供小的请过来这供在录影室这个韦陀菩萨那里那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也很有缘我们也不能疏忽也不能疏忽。如果我们没有真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在六道轮回。那你在六道里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如果你真心切愿那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其他通通放下如果还放不下还有牵挂还有贪恋就不行你需要其他来补助的所以弘一大师他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昨天那个悉尼那个郑会长来看我05年我到他那个协会我就跟同学分享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录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146页。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第一个是时无间，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它没有暂停的，这个是时间的无间，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它没有间断，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行就是这个身体，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这个行这个身行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这行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刑具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感应篇讲得很清楚这个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你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圣贤的经典，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

它不准。那我们修学啊，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是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啊含糊笼统啊的这样看过去啊，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啊，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刀立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教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
啊，如果不学习啊，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啊，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弘经之事付托一切已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念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啊，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啊，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啊，人人平等啊，啊，因果律。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啊，啊，哪一个族群的人，啊，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
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啊，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事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处理六道啊，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啊，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啊，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呐、啊，也无法避免了、啊。啊，这是讲第四种无间啊，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啊，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
他还出书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啊，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了 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呐 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呐、啊、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呐、啊，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呐、啊，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的。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 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播清机啊，啊还有电脑网络啦，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呐、啊，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行啊网军呐、啊，啊这个一传呐、啊，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他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啊、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他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啊，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大家想一想，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啊，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啊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啊，你能够帮助人，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关键就是在人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啊，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啊、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啊，现在的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啊，啊，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大家啊，如果你听到

哪一句哪一段，哎，你觉得很有受用，那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啊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义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劫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啊很难啊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得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已，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啊、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
世尊，我成佛如

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是地之始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呐、啊，那么听闻呐、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佛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你看佛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看得懂，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啊，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了啊，我值得骄傲了，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啊，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
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函馆长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啊，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啊，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活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活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你看活菩萨，我们读《楞严经》我给你们讲这个顺逆皆方便都活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 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那也是错误的了。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再举出一个例子了这个做父母的人老师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唯我独尊自私自利到极处那父母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就是娇生惯养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是虐待儿童那外国人颠倒我们跟着颠倒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看到这个播放这个云南鸡竹山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小孩子擦地板给他父母这个洗脚那还会煮饭炒菜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那这个事情我从小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
啊，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啊，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啊，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啊，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啊，啊，都是我十岁以前的事情啊。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那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呐、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呐 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啊，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在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了。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那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啊，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啊，造成啊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女》《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啊、其他五十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他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个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
啊，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的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末法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啊，奸偷屠犯都有啊，这作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有一年 这个很久了，大概三十年前了、啊。这个大圣经是啊，叶崇辉叶居士啊，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啊，是他们叶家的啊。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社，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啊，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啊土城看守所那边去。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啊，我去那边讲演讲完了，啊，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了、啊。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形象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啊，很多的啊。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啊，我说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啊，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6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呐、啊。那他也知道啊，地藏菩萨在第一教化众生，所以他挑的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了，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啊，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龙家。

不能把它当强盗啊！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度那些人啊。啊，那么那些人呢，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劝他们学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了啊，他现在在作奸犯科了，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啊，来度那些恶人了。啊，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示现反面的，那示现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示现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啊，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啊，他不是真正鬼神呐，他是菩萨化身呐，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忉利天公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啊，我们自己呀，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啊，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啊，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示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啊，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教持幌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啊，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啊，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啊，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啊，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
度化众生啊。

啊，可以说慈悲自己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啊，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啊，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啊，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啊，一肩啊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四十。146页，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啊，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第一个是时无间，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啊，它没有暂停的，这个是时间啊的无间，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呢，它没有间断。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行就是这个身体，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这个行啊，这个身行啊。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这行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感应篇讲得很清楚这个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你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圣贤的经典，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 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是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啦含糊笼统啊的这样看过去。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刀立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叫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啊，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 啊，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弘经之事付托一切与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念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啊，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啊，人人平等啊，啊，因果律，啊，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啊，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啊。哪一个族群的人，啊，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 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啊，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事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处理六道啊，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啊，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啊，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呐，也无法避免了。啊，这是讲第四种无间啊，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啊，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啊，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的又生，生的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 那么这个写的人呐、啊，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呐、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呐、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呐、啊，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啊，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的。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 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播清机啊，还有电脑网络啦，那更多了，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呐、啊，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行啊网军呐、啊，这个一传呐、啊，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他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啊、用的对不对啊。你给他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最苦的。五种无间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大家想一想，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你能够帮助人，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散热啊，关键就是在人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真的是功德无量。

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啊，现在的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啊，啊，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啊，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大家啊，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哎，你觉得很有受用，那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呐、啊、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呢、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义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都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劫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啊，很难啊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得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语，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

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 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是地之始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啊，那么听闻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你看佛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那我们要看得懂，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啊，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啦，我值得骄傲啦，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
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

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啊。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函馆长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呀，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啊。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呀，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活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活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呐，活菩萨，我们读《楞严经》啊，我给你们讲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呐，都活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啊，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了。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我再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这个做父母的人，老师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呢，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了，唯我独尊了。自私自利到极处了啊！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啊。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啊，就是娇生惯养啊。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啊。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啊，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足山呐、这个相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啊，小孩子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啊，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
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

到井里去打水，啊，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啊，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呐，啊，都是我十岁以前的事情啊，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们现在，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那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呐、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呐 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啊，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啊，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啊，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啊，造成啊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尼、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呐、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那其他五十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他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面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个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啊，他比你更嗔恨。那最后，嗔恨心也没有了，
你溢出它比你更

溢出。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末法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呐、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呐、啊，奸偷屠犯都有，啊，这作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了、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啊，所以有一年呐、啊，啊，这个很久了，大概30年前了、啊，这个大圣经社啊，叶崇辉叶居士，啊，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啊，是他们叶家的。啊，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社，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啊，土城看守所那边去，啊，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讲演讲完了，啊，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了、啊，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了，啊，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形象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啊，很多的啊，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啊，我说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啊，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6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呐、啊。啊，那他也知道啊，地藏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所以他挑的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了，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荣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呐、啊，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渡那些人啊。那么那些人呢、啊，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邪火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不敢轻视任何人了啊！他现在在作奸犯科了，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啊，来度那些恶人了啊！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
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视线反面的，那视线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视线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啊，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啊，他不是真正鬼神呐，啊，他是菩萨化身，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倒立天宫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啊，我们自己，啊，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啊，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啊，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视线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视线，啊，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教慈航又视线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啊，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啊，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啊，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啊，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啊，可以说慈悲至极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啊，那这
这段开示非常重要啊，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啊，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啊一肩啊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2章。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子路以君子尚勇乎？问孔子。尚是从上，勇是勇敢。孔子认为不能专讲尚勇，所以答复：君子义以为上。行丙书：君子指在位者，在位的君子以义为上。后二句是解释为何以义为上。如果在位的君子只有勇而无义，便会作乱。小人即一般人民，如果有勇无义，他们虽然无力造成祸乱，但会做盗贼。行书，行丙书啊，行丙的著书啊，这是注解，何以为义啊？注解这个义这个字啊，何以啊？何以的事情啊为义啊？如果不何以的，就是非义了。君子有勇，必须有义，使能用于正途啊，君子啊，有勇也必须要有义，这样啊，才能够用勇于正途啊，才能把这个勇敢啊，用在这个正当的途径上面啊。那如果只有勇敢啊，没有义，在位的君子就会造成社会的祸乱啊，一般的人民呢、啊？有勇敢啊，没有义，那就会成为盗贼啊。所以这张书所讲的就是有勇敢，而且还要以义为上啊。这个有这个义啊，这样啊，这个勇敢才能用于正途。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3章。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二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智者，曰是也，亦有恶乎？恶矫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竭以为直者。子贡问孔子：君子对人是否也有所恶？恶是真恶。皇叔引姜袭说：君子是指称孔子。孔子答复子贡：君子有恶。以下就是孔子说他所真恶的人。恶称人之二者，做人之道应该替人引恶扬善。称人之恶者，就是宣扬他人之恶的人，此与引恶扬善相反。所以

孔子物之。物居下流而善上者，阮言教刊记说，汉时今无流志。阮氏又据黄行二书本研判，亦无流志。这是根据这些著书，时间没有流这个字。善是毁谤，居下善上就是下级毁谤上级，居在下位，看见上级有过失，应该见其改正，三见不从可以离去，如果不见，只在背后毁谤，疏失忠厚，所以君子勿之。勿勇而无礼者，勿有勇为而无礼的人。皇叔勇而无礼则乱，故君子亦勿之也。勿果敢而自责，马龙著自赛也。自赛就是不通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败事而又损人，所以可恶。曰：是也亦有恶乎？孔子反问子贡：是，你也有所恶吗？以下是子贡对答孔子的话：勿矫以为智者，这个知同智，就知这个字那么古音跟这个现代这个智慧的智那是同样一个音所以也是念智。孔安国著，矫作超字讲。这孔安国先生他的注解矫这个字是作为抄抄写这个抄字讲，抄袭他人之意，以为己有，把别人东西抄袭过来那变为自己。这种人可恶。又据刘氏正义说，士文矫，正本作矫那个矫形那个矫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古毛反中论互变篇，矫急以为智，矫急是急迫之意，于是急迫自炫其能，以为有智以为自己有智慧，此说可供参考。那么写入老人举出这个说法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就是矫这个另外一个注解是急迫以为是自己有智慧。那么孔安国的注解他就是抄袭他人这个意思抄袭别人的东西变为自己所有的。所以这个两个说法写入老人说后面这个也可以做参考。勿不逊以为勇者这个逊就是这个字它是孙它同逊一个走步那个逊同样那个音。真二那种以不谦逊为勇的人就是对那个真二那种是很谦虚谦逊以为自己是很勇敢的。勿竭以为职责包贤著包贤他的注解
劫这个字啊，劫位

0: 公发人之阴私，以揭发他人的阴私当作自己率直，此人可恶。啊，就是啊，去攻人家的隐私啦，啊，私事，那当作自己啊，他很直啦，啊，他很正直，啊，所以子贡说，此人啊，可恶。此章前后两段，前段四种人是为孔子所恶，后段三种人为子贡所恶。学君子则，而以此为修身之见。那么雪庐老人讲啊，那么学习做一个君子的人呢、啊，啊，这个孔子所恶的四种人，后面子贡所恶的三种人，那么我们可以作为啊自己修身啊的一个借鉴啊，啊，我们要避免这一共啊七种人啊这种情况啊。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4章。子曰：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章书女子看了啊，会有意见，好像觉得啊，孔子啊对女子啊的不尊重啊，看不起女子。那么实际上讲啊，我们这个研究这章书啊，必须啊要深入理解它的含义啊，这样啊才不会造成误会。只有女子与小人难以蓄养，亲近他们，他们就不顺从；疏远他们，他们又怨恨。在《行禀书》啊，这个注疏里面讲：“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蓄养。不逊与怨，皆由于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女子与小人重于情，情重则礼疏，所以难养。果然情礼并重，自然不在此章所论之列。”啊，那么行禀这个注疏啊，那么注解这章书，就是此章言女子与小人啊，那这个啊就不是单单指女子啊，啊这个男子啊也包括在里面。那么只是啊这里特别啊指出女子，因为讲到这个感情啊。啊，这个女子啊比男子要重一点啊，比较啊容易啊感情用事。那么不逊与怨都是由于发乎情啊，那么我们凡夫啊，不管男子女人啊都有感情啊，我们常常讲啊感情用事啊，不能理智的啊来用事啊，所以圣人啊制定这个礼啊，所以发乎情止乎礼啊，我们凡夫有这种情感的这个花露啊，花露这个情感啊，但是啊必须用礼来节制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礼节，礼节啊，就止乎在这个礼，不要超过这个礼啊，如果超过了啊，那么就是感情用事了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啊，亲近他们，他们就不逊从。如果疏远啊他们又怨恨。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指女子，男子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是啊比较偏重啊感情用事了。那么女子与小人重于情，那小人这一方面啊，那么是指男子了。这个男子啊，也有人重感情的啊，他不能以礼来节制他的感情，所以情重则礼疏啊，这个感情太重了，那个礼他就疏远了啊，所以难养啊，这个难养啊，很难相处，所以这个礼啊
就非常重要了。啊，离啊来节制我们感情的，啊，不会啊完全是感情用事。啊，所以我们人常常讲啊，某人啊感情用事啊，他没有理，没有理智。啊，果然情理并重。啊，果然啊，这个感情跟理啊两方面都重视。啊，那么这个理啊来平衡这个感情。啊，以这个理来平衡这个感情，平衡我们的情绪。那自然啊不在此章所论之列了，啊，就不是这里讲的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主要是让我们啊这个不能偏重感情。啊，要啊这个情理啊并重。啊，这张书它的重点在这上面。啊，所以不是轻视女人，也不是轻视这个小人，就是希望啊这个女子小人啊，这个比较偏重感情的人，不管男子女人啊，啊要以礼啊来做一个节制。啊，发乎情，止乎礼。啊，那这样啊，就不是在这一章所讲的里面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啊实在讲缺乏理智。啊，感情用事的人，啊，不管男子女人，都普遍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张书我们要这样来看，啊，那不是瞧不起女人，啊，这个圣人他怎么会瞧不起人，啊，或以此章女子小人专指男女仆人而言，如古时宫中的侍妾仆从之类，此讲一通。那么或者啊，啊有人啊解释这一章书啊，这个女子小人啊，她是专指男女仆人而言，啊，就是佣人了，啊，男的佣人

的佣人，好像古时候宫中的侍妾仆从这一类的，这个讲法也讲得通。不过这个讲法就比较狭义的了，

0: 啊，这个广义的来解释，啊，这个就比较圆满了。啊，所以这张书啊，我们这个女子啊啊看了呢，啊，这个不要误会啊，圣人的意思啊，我们要这样来看。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啊！所以不是只有女子，包括男子都要发乎情，止乎礼啊！这一段的重点呢，在这个上面。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5章。子曰：年四十而见物焉，其中也已。子曰：年四十而见物焉，其中也已。郑康曾著：年在不惑，而为人所恶，终无善行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啊，这个不惑啊，就是人到了40岁，那么他就不迷惑了啊。是孔子修学到40岁。不惑啊，15有志于学啊，15岁开始学习，30而立，30岁啊就成立，立住了这个道业了。到40而不惑，普通人到了40岁仍然被人憎恶，此人已不能改善了。学者应当及时尽德修业。这个是讲我们一般人啊，到了40岁还被人憎恶。那怎么被憎恶呢？这个被家庭、被社会憎恶。就是这个人啊，在家庭也没有为这个家庭来付出，对社会也没有贡献，在家里啊只会向父母要钱，自己也不努力工作，或者工作啊自己都花不够，赚的钱花不够，还要向父母要钱。在社会也没有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啊，在家庭、在社会啊，都被人憎恶。这是孔子讲啊，人到40岁了，那还被人憎恶。那这个人可能一生就不能再改善了，所以勉励啊，学者应当啊及时尽德修业啊。人到40岁啊，那么孔子到40岁啊，他已经不惑了啊。那么想想我们自己啊，这个要很惭愧了，自己不赶紧及时来尽德修业

0: 变道德，修习学业，这个一生啊，那就没有什么成就了。这个是勉励啊，这个也是警惕啊，警惕啊。我们人到了40岁呢，如果还是被人家憎恶啊，被家庭社会啊憎恶，那这个人可能一生就不能改善啊，就是这一生啊也就没有成就了。那这章书啊，是阳货篇啊最后一章啊，那我们就讲过去了。下一次啊，就进入微子篇。好，那我们今天啊，学习到这个地方，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一章。微子去之，居子为之奴，以干见而死。孔子曰：“因有三人焉。”殷纣王暴虐无道，不听任何人谏争，微子离去。箕子佯狂为奴，箕子这个假装发狂这个做奴隶，被降为做奴隶假装发疯了。比干见之游历，结果被纣剖心而死。比干是一直劝谏这个纣王，结果被纣王剖开心而死了。微子等三人的行迹不同，他们三个人这个行为迹象都不相同。孔子认为他们都是殷家忧国忧民的人子，都是为了商殷这个国家，所以说殷有三人焉。所以孔子说这个殷朝有三位仁者，三位仁者如此遭遇，足见纣王暴恶已极，终至殷朝灭亡。这个殷朝这个灭亡就是纣王暴虐无道而且暴恶到了极处了。在马龙注就是汉朝大儒马龙他的注解，他注这一章书里面有一段雪儒老人举出来：微居二国民，子绝也。微子纣王庶兄，箕子比干纣王诸父也。诸父是伯伯叔叔的通称，称为诸父，就是父亲那一辈的，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弟弟，这个是伯叔，伯父叔父，在古代称诸父。那么这个箕子跟比干是纣王的伯父叔父，微子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名启，他的本名叫启，启发的启，是纣王的同母兄。这个与纣王是同父同母。尚书微子之命篇在尚书微子之命篇这本书里面提到孔叔引《吕氏春秋·仲冬季说》就在这本书里面有这个说法。纣母先为帝乙之妾，生长子启，以及次子仲言，后为帝乙之妻，死生纣。所以启与仲言都称庶兄。当初帝乙欲立启为太子，太史惧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
不可力却之子，于是立咒。这个地方啊，给我们啊说明啊，这个纣王他父亲帝乙啊，这个甲乙丙丁的乙，皇帝的帝，他的母亲呢、啊、是先做妾啊，不是正式的夫人啊，先做妾。那么做妾的时候啊，生长子启，就是生微子啊，以及次子啊，那生第二个儿子啊，那仲言，就是纣王的两个哥哥啊，是他母亲还在做妾，还没有身为正式的妻室之前生的啊，后为帝乙之妻啊，原来是帝乙的妾，后来升为妻了啊，妻就是正式的夫人了啊，升为妻之后，那才那个时候才生纣王啊，所以这个启与仲言都称庶兄啊，这个庶兄就是他母亲还在当妾的时候生的。那当然啊，这个庶兄啊，这个启就是微子是老大了，最大的啊。当初啊，帝乙欲立启为太子，当初这个帝乙啊，按照这个顺序啊，要立这个微子啊，就是启做太子啊，将来接他的这个王位。那当时有一位太史，这个太史啊，一个官，根据这个法而争之也啊，就是说，根据啊这个礼法啊，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啊，那么你现在他身为妻了，身为正式的夫人，你就不可以立他当妾的时候生的儿子啊。来做太子了啊，所以于是啊，才立这个纣啊为太子啊，就成为后来的纣王啊。那么这是根据啊这个《尚书·微子知命篇》《孔书·云李氏春秋·仲冬季》里面说的。邢丙书说，遍检书传，不见箕子之名，为司马彪著《庄子大宗师》，箕子须臾云：箕子名须臾，不知出于何书。啊，这个是邢丙书啊里面的一种说法。《史记·殷本纪》宋

0: 微子世家都记载，比干直言见咒，咒怒曰：“吾闻圣人心有蹊跷，信有知乎？”乃杀王子比干，颇示其心。比干呐、啊，直言呐、啊，劝谏这个纣王。纣王啊，很生气呀、啊，啊，要把他杀了啊。他说：“我听说啊，圣人呐、啊，心有七个窍，给你剖开看看呐、啊，看有没有。”啊，这个七窍就是我们人呐、啊，脸上啊，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啊，鼻子两个孔，啊，嘴巴，啊，这个叫七窍。啊，那么在庄子这个寓言呐、啊，说啊，啊，原来人没有七窍啊，这个是混沌。啊，后来说啊，把它开七窍啊，就一开啊。混沌就死了，啊，这是庄子的寓言。那么纣王啊，就是不听他叔父啊，这个比干的劝谏呢，把他给杀了啊，让他颇开心呐、啊，说七窍啊，那这个是啊暴虐无道了啊，所以亡国了。那么。这个以上啊，这三位啊，都是当时啊殷朝的三位仁者啊，他们的行迹不同啊，让孔子啊称为这三个都是仁者，都是为了殷朝啊来忧国忧民。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二章。鼎下会为四师，三畜。人曰：“子谓可以去乎？”曰：“直道而四人，焉往而不三畜？往道而四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为四师，三畜。这个四师是一个官位的名称，是一个典狱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司法在司法界当官。柳下惠这个也是一个贤人，柳下惠坐怀不乱那么这个女色在她怀中她心不被诱惑不乱这个不容易所以柳下惠也是贤人那么她当这个典狱官闲官。三畜，说文畜贬下也这个畜是被降级了，贬了，贬低了，降级了被降了三次。孔注及房书二书说这是孔注以及房行二书这三种著书说柳下惠就是展禽，展开的展，禽兽的禽，展禽。柳下惠原名展禽，他做鲁国的典狱官

无罪而三度被处退，他也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但是三次啊被贬官了、啊，被降级了。那这个在我们一般人啊看起来那很冤枉啊，这个也没有犯错啊，而被降级，而且三度啊，三次啊被降级。那有人就对他说了：“人曰，子未可以去乎？”啊，有人问柳下惠说：“你在鲁国当这个典狱官，也没有犯罪，却遭到啊贬官啊，被降级。在这样的情况，你还不可以离开鲁国吗？啊，那你一直待在鲁国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有人就问柳下惠。啊，下面呢，柳下惠的回答曰：“直道而世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世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许攸老人依行丙书啊，行丙他这个著书人里面说：“焉作何自讲？”燕往啊，那就是何往？这个往，这个往道，这个往啊，往作屈字讲啊，委屈的屈。当时世间皆邪啊，当时啊，这个世间啊，都是不是直道了啊，都是邪道，都是偏邪了啊。那个时候啊。情况是偏邪啊，所以当时世间皆邪，那么大家都不以直道，都以邪道。那柳下惠说自己用直道以示于人，何往而不三处？啊，柳下惠就说了。他自己是用直道来侍奉君主啊，侍奉别人啊，这个直道啊就是他的执法啊，依照法律秉公执法。那如果枉道啊，那就委屈了，就不是以直道了，就不正直了。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国以直道示人，无论到哪一国都会再被删除。柳下惠说了，我在鲁国直道世人啊，被贬官，如果我到其他国家去，我也以直道来侍奉人，侍奉君主，那无论到哪一个国家还是一样啊，会被贬官的啊，会被处的啊，会被贬下降级啊，除非那个国家的国君啊是一个明君啊，你以直道来侍奉他啊，那么他能够接受啊。如果不是明君啊，啊，你用直道，那肯定也是跟鲁国一样啊，被贬了啊，到哪一国都会被删除啊。啊，若是去直道。而以屈世人，则在鲁国亦不见处，何必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啊，这个父母之邦啊，父母啊自己生长的国家呢？那如果他不用直道，不用正直之道来侍奉君主、侍奉人，那用枉道。啊，枉就是委屈了啊，用枉道来侍奉君主、侍奉别人，那就是跟大家同流合污了。那在鲁国啊，他也不会被贬了啊，亦不见处啊，也不会被贬低啊啊，因为你都能够迎合国君的意思啊，为国君来办事
不是以直道来办事。

0: 那他就不会被贬了。那如果这样呢，啊，我要用往道来侍奉人呢，来办事，那何必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啊，那在这里啊，在鲁国也不会被贬了。啊，如果要以直道世人而不往，那到其他国家呢，跟鲁国一样，也会被贬了。啊，也会被删除啊！啊，除非那个国君呐、啊、是明君呐、啊，啊，那另当别论了 啊。如果那个国君呐、啊、跟鲁国的国君一样啊，那不是一样吗？就是这个意思啊。直到世人而不往，三处而不去父母之邦啊，被贬三次啊，他还不离开父母之邦，不离开鲁国，是柳下惠坚定不移的德行啊。那么他的德行啊，那坚定不移，这个直到世人呐、啊、而不往，这个被贬三次啊，他也不离开鲁国。所以柳下惠之妻以惠字做柳下的谥号。啊，《列女传》柳下惠妻篇说，柳下惠除鲁三处而不去，忧民就乱，其妻劝他离去。啊，柳下惠啊，他的妻子啊，也劝他离开鲁国了。啊，被贬了三次了。啊，那么他被贬了三次啊，为的是忧民就乱。啊，他的妻子劝他离去。啊，他说：“犹有之民啊，将陷于害，无能以乎？”啊，那这些人民啊，都陷于这些祸害之中啊，啊，我怎么能够这个不救呢？啊，当他死时，门人将累之。啊，这个累啊，就是赞美他生前的德行，及其自谓能知其德，乃作累文。啊，那么他的妻子啊，讲啊，他知道啊，柳下惠他的德行啊，所以这个他做自己啊，做这个累文啊，来赞叹啊柳下惠。啊，其兄有这几句之词，蒙此救民。得弥大希，虽遇三处，终不必希。夫子之事，以为惠兮。啊，惠是恩惠，就是对人民呐、啊、有恩惠啊。所以他蒙受这些耻辱啊，为了救人民啊，这个德行啊，弥大希。德行啊很大啊，虽然啊被贬了三次啊，始终不改他的直道，他这个用直道侍奉君主侍奉人呐 啊如果遇到明君啊，那是很好了啊，那是道义的结合啊，如果不是明君呐、啊、那肯定他一定被贬啊，这个到哪一个国家呢，也会遭遇到同样的情况。啊，所以柳下惠说啊，那我何必要离开鲁国啊，因为离开鲁国用直道侍奉人呢、啊、那么也会跟鲁国一样遭到三处。啊，如果用往道到其他国家去侍奉人，那在鲁国也行得通啊，他也不会被贬啊，不会被删除啊，啊，所以这是柳下惠的德行啊，始终不改他的直道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

0: 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星期啊讲到经文啊，啊这个发愿之后啊，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啊再诵此陀罗尼神咒啊，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呢、啊，可以除灭啊这个身中无量意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神咒的力量啊，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是给我们说啊，这个神咒啊，它的功用啊。那关键呢啊，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啊，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啊，可以说摆在前面的啊，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啊，能够自心的称念了、啊，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啊，能够除灭啊身中无量意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呢、啊，在自心称名。这个关键在自心层面。那么自心啊，我们上一次啊也根据参查善乐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啊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啊，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啊会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啊，因此这个经典呢、啊。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啊，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看下面这段经文。请看第十八页第二行 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

啊，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啊，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业障，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出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有84句合起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个叫做章句，我们一般呢，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这些章句把它结合起来的，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诵是读诵。看这个文来读叫读诵。离开这个咒文来诵叫背诵。所以有读诵有背诵。有的人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要看这个文。看文叫读诵。持就是保持。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每一天诵5遍都没有间断这样保持不间断。但是重点呢还是前面自心那两个字重点还在那个地方。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则就是这样的人。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这个受手呢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接引一个手要接引众生那个叫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四字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那十方诸佛都来了。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这么多佛来了那十方不要说十方啦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了现在呢十方都来那

到底要去哪一方呢？啊，或许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他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他伤心到极处了，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啊，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啊，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啊。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她是很绝望的。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啊，啊，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他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啊、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啊、不容易放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啊、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他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他的伤心啊。当然比她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她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她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啊、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啊，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啊，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啦。啊，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那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持，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

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西夫的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升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西夫人呢，他看一看啊，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然后再请教佛呢，啊，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西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啦。那跟韦提西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献给你看啊，你自己选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啦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啊。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都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宝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你入一真法界，你升十宝庄严土，不再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长吉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或者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生到那尊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你生到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有的凡圣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啊。有其他很多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啊。那现在呢，有他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

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是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哎，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动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凡圣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啊。那时代不一样啊，有好有坏啊，有差别很大的啊。但是呢，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升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凡圣同居的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哎，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啊，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啊，啊，发愿啊，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啊，你一去到那边呢，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长吉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啊，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啊，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才能彻底的明了啊。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虽然明了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圆满，唯有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了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呢、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希望啊往生到斗帅内院啊，那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有人呢、啊、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

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要升到那个净土啊，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啊，断惑的功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啊，诵大悲咒也能往生。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啊没有问题嘛，当然也能往生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愿呢，就是要去兑现了，啊，要去兑现，啊，像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啊，药师如来呢，他发十二大愿，啊，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他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啊。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啊，那都是跟四弘誓愿啊是相应的啊，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呢，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佛佛言啊，护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曾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诵持大悲神咒，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诵持大悲神咒，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

那不照十二夜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定供戒就得定了。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去造十二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不护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不会造十二业了。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律仪戒律威仪那这属于律仪戒。律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伏烦恼。就是没有断烦恼伏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念到伏烦恼，这个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二业了，当然你不会堕三恶道吧。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看运气了。看当时人家来助念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把这个烦恼扶住。这个是第一个誓愿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是讲往生诸佛国的净土我们现在呢修西方净土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发愿求生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佛来接引的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也都相应。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持大悲神咒的人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无量三昧辩才是讲开智慧。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也有这样的公案就是开智慧我们观音佛学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里面记载这些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那么它有分类有求往生的啦，求果证的啦，正果的啦求这个开智慧的啦那么古代现代都有帮助我们开智慧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

一个公案啊，也是在这个本基感应颂里面的，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基感应颂啊，这个都有记载。那么是一个出家众啊，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啊。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之后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那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呀，那自己不争气呀。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自己忏悔了。接着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他要闭关。闭关。那么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我们看到这些公案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就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中国古人要求写这个文章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往往就囫囵吞枣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知道自己错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那自己平常不努力不用功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怪自己不争气不用功烦恼习气控制不住所以他就花了一个狠心他请求寺院给他一个房间那么他自己写一个敬礼牌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敬礼挂个敬礼那真的呢放下万年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挂个敬礼牌那么人家长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语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念了三年的大悲咒自心的念念的真有感应了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出来呢，大家一看，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很有辩才世间那些这个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在酒楼听到人家在讨论古文哪一段哪一句，讲的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

好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文章啊，种种的学术，他没有读，他也通了。啊，那些专门在研究的还搞不通，他一听啊，就通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个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有德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啊，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在专一啊，你专啊，心定啊，心定了，它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各个不无，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啦啊，这个身体健康啦啊，家庭平安啦，事业顺利啦啊，学业进步了啊，儿女啊啊，这个孝顺了 啊，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啊。这世间人呢、啊，一般呢、啊、所求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啊，是人天小果。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啦。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呢、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啊，他们提倡啊人成佛教啊，修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啊，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啊，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啊，他所最关心的。啊、我们看看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啦。啊，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啊。啊，我们也只在六祖坛经看过。啊，嗯、那么到寺院呢、啊，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了。

啊，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不然就问婚姻啦，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啊，啊，问儿女啦，啊，都是问这些啦，啊，那不要说做佛啦，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了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要生西方净土，在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这个也不一定了，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多啊。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啊，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啊，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但心跟口不相应啊，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啊，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啊，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华愿啊！所以这个所求，他这里没有说求什么啊，一切所求啊，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直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啊。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啊。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啊，所以它是圆满的啊，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啊，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啊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啊，那这是关键的经文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这两句啊那是很关键啊，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唯除不善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 啊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啊，一般人啊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嘛，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啊，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唯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

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张家大师给他讲，他说你有所求，你要求什么愿望？你向活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你要把那个业障铲除干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这个要忏悔忏除业障，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唯处不善如果不善心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感应，除不自成。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诚心在念。那什么叫自诚呢？那么这里讲一个不善，一个不自诚，这个两方面呢，都没有感应，一个不自诚，一个不善。那么不自诚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夹杂妄念，这个自则真，诚则实，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自诚。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也更清楚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在立命之学里面银谷禅师呢教。袁了凡先生念准提咒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银谷禅师他怎么教袁了凡念咒呢？那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所以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来那么教他念咒开始呢先计数一定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定3000遍或者5000遍10000遍，定个数字然后念这个咒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灵了就有感应了这个时候就是自诚了达到这个自诚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他用道家这个画符的这个原理再来给他说明道家呢这个符箓家呢画符念咒的道家就有所以在符箓家呢有一句话讲不会疏忽被鬼神笑这个道士这个画符念咒的就你不会画符，不会念咒了，然后就会被这个鬼神看笑话那么画符有什么秘诀呢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呢不动念而已了他那个
笔啊，一点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画符，一般啊，这个道士在画符啊，都用朱砂笔啊，朱砂笔啊，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啊，啊，就是一道符啊，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哎，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呢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啊，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做早晚课呢，早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108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108句很快啊。啊，不要说四个字，六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做完了。啊，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他是这个念珠啊，108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了、啊，那不算重来。哦，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啊。那这个时段里面呢，不允许你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重来。啊，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啊，所以我现在都用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啊，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啊，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啊，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啊，那么从一到十啊，他要求呢不能太多啊，你就是从一算到十啊，这样帮助啊控制妄念。啊，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啊，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啊，然后七再算到十啊，分作三段三三四啊，这样计数。啊，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啊，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啊，也有它的效果。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

你不专心了，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啊，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根器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哦。你说送一部，我们不要说送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送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15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啊。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啊，啊，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啊，妄念不晓得起多少。啊，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呢、啊、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啊，所以一般呢、啊、念佛啊，当然比念咒啊摄心要容易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啊、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是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叫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就叫自成了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哎，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啊，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光念句佛号呢，妄念还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的佛像啊。”那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说，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啊，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啊啊，根据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敬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这是我们敬宗啊也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啊，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啊，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啊。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求啊。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三十七年。

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啊，不准敲花鼓啊，要敲正板鼓啊，因为他有板脸嘛。啊，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脸

花鼓比较热闹啊。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啊。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啊，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啊，把它沉定下来。嘿，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啊，有讲求的啊。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啊，他不懂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啊，还有伴奏啊，各种乐器伴奏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啊，啊，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啦、啊。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啊，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活菩萨的名号，那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了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这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音菩萨那种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音乐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啊，这个佛号啊，都配音乐啊，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啊，以前我到善果林去带这个佛妻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那么到善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益 啊，还有在家居士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啊不顾往。观听歌舞唱句啊，就这个音乐啦，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啊，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啊，就要戒啊。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尝试啊，一个尝试，也要明白，我们在念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啊，那跟一般呢，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呐、啊，啊，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啊，我们要给它区分啊，区分开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啊，那这个是可以啊，啊，或者接引初学的。啊，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作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给他种善根，啊，比他去听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了，那这个就不能用一般的啊这个音乐。

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文字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性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啊，守到你心定了，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了，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外行有一些人呢，他不懂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若诸女人厌倦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誓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你转男身愿就是有女人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他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女转男身愿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48愿里面也是有这一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帮助呢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就去向净老和尚问这个问题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有轻视女众的嫌疑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所以才有这个疑问这个女转男身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她的意愿那她不喜欢女身是她自己的事情那没有人去轻视她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人家轻视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性人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那有的女生呢，她喜欢做男生，她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所以呢。最好还是求佛菩萨要转就转得彻底一点不要转得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你要有一些女生她多病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希望转成男生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希望这个身体多病的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生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身体健康这个五官端正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但是我们引用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呢，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女转男生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他要做女生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这个疑心啊就是怀疑。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特别是大乘经典都是难信之法。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难信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议论。你这个意识心达不到的。现在科学在发展。发展到一个极限了，它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它就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意识心，他有一个范围。到了那个极限了，他就不能再突破了。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兰耶识。阿兰耶识是真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就是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这个疑惑他就来了。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圣人他所讲的言理他是限量境界，清正的境界。它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我们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难免会有一些疑惑。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这个信解行证呢，是四个步骤啊，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嘛？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你这个信啊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的、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那这个疑一定有。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了，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障碍住了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星期讲到经文这个发愿之后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再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可以除灭这个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

啊，这个神咒的力量啊，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是给我们说啊，这个神咒啊，它的功用啊。那关键呢？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啊，可以说摆在前面的啊，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啊，能够自心的称念了，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啊，能够除灭啊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呢、啊，在自心称名啊，这个关键在自心称名。那么自心啊，我们上一次啊，也根据《参禅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啊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没有达到啊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啊，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啊，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啊。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啊，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啊，会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啊，因此这个经典呢、啊，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啊，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啊，离开经典呢，往往啊，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啊，这是在所难免。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啊，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请看第十八页啊，第十八页第二行啊，观世音菩萨护钵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啊，这一段经文啊，承接下来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护钵佛言，啊，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啊，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啊功德利益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前面呢是讲灭罪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业障啊，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

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啊，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有84句合起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个叫做章句。我们一般呢、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这些章句啊，把它结合起来的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诵是读诵看这个文来读叫读诵离开这个咒文呢、来诵叫背诵所以有读诵有背诵有的人呢、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要看这个文看文叫读诵。持就是保持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每一天呢、诵5遍呢、都没有间断像保持不间断。但是重点呢还是前面自心那两个字重点还在那个地方。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则就是这样的人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这个受手呢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接引一个手要接引众生那个叫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那十方诸佛都来了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这么多佛来了那十方不要说十方啦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啦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或许啦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以这个经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我们看那个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她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她伤心到极处了，啊，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啊，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那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啊，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呐 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他是很绝望的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 啊，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她为什么她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不容易放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啊，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他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他的伤心啊当然比他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他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他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啊，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了啊，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啊，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持，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希夫人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生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希夫人呢他看一看啊，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然后再请教佛

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希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希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了、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献给你看啦、啊，你自己选啦、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啦。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都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宝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你入一真法界，你生十宝庄严土，不在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长吉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或者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生到那尊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你生到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有的凡圣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啊。有其他很多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啊。那现在呢，有他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
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断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凡圣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

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升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凡圣同居的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哎，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啊，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啊，啊，发愿啊，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啊，你一去到那边呢、啊，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长吉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啊、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 啊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才能彻底的明了啊。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虽然明了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圆满，唯有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了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呢、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希望啊往生到斗帅内院啊，那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有人呢、啊、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要升到那个净土啊。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呢，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啊，断惑的功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啊，诵大悲咒也能往生、啊、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当然啊没有问题嘛，啊，当然也能往生。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成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

我誓不成正觉。宋慈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成正觉。宋慈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愿呢，就是要去兑现了，啊，要去兑现。啊，像阿弥陀佛发48愿。药师如来呢，他发12大愿，啊，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他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呐。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都是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薄佛言，啊，护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啊，诵持大悲神咒，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啊，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诵持大悲神咒，啊，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啊，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啊，那不造十恶业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定供戒就得定了，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啊，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啊，去造十恶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啊不护起贪

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啊，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啊，不会造十恶业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啊，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利仪啊，戒律威仪啊，那是属于利仪戒啊，利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啊，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无烦恼啊，就是没有断烦恼，无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啊，念到无烦恼，这个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啊，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恶业了，啊，当然啊，你不会堕三恶道吧？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啊，看运气了。看当时啊，人家来助念啊，啊，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啊？这个是第一个誓愿啊，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是讲往生诸佛国的净土啊，我们现在呢修西方净土啊，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发愿求生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啊，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啊，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啊佛来接引的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呢，啊，也都相应。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呢，啊，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啊，无量三昧辩才啊，是讲开智慧。啊，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呢 啊也有这样的公案啊，就是开智慧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啊，里面记载这些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那么它有分类啊，有求往生的啦，求果证的啦，正果的啦啊，求这个开智慧的啦啊，那么古代现代都有啊，帮助我们开智慧啊。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一个公案啊，也是在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的啊，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啊。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机感应颂啊，啊，这个都有记载啊。那么是一个出家众。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啊。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之后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啊。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那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

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啊，啊自己不争气啊。啊，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自己忏悔了。啊，接着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啊，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啊，他要闭关，啊，闭关。那么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啊，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啊，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就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啊，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啊，中国古人呐，啊，要求写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啊，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啊往往啊就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啊，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啊，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啊，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啊，知道自己错，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啊，那自己平常啊不努力、不用功，啊，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呐，啊，啊，怪自己不争气啊，啊，不用功啊，烦恼习气控制不住啊，啊，所以他花了一个狠心呐，啊，啊，他请求寺院呢，啊，给他一个房间，啊，那么他自己写一个敬礼牌啊，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敬礼。挂个敬礼，那真的呢，放下万年呐，啊，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啊，挂个敬礼牌，啊，那么人家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语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呢，啊，念了三年的大悲咒啊，自心的念。念的了，真有感应了。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呢，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很有辩才啊！世间那些这个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啊！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啊，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啊，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啊，在酒楼啊，听到人家在讨论啊古文啊哪一段哪一句啊，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文章啊，种种的学术他没有读，他也通了。啊，那些专门在研究的还搞不通，他一听啊，就通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个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要得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啊，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

是要在专一，你专了、啊、心定啊，心定了他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各个不无，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啦啊，这个身体健康啦啊，家庭平安啦，事业顺利啦啊，学业进步啦啊，儿女啊啊，这个孝顺啦啊，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啊，这世间人啊一般啊所求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啦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啊，他们提倡啊人成佛教啊，修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啊，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啊，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啊，他所最关心的啊。我们看看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啦啊。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啊，我们也只在六祖坛经看过啊。那么到寺院呢，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啦啊，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不然就问婚姻啦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啊。啊，问儿女啦，啊，都是问这些啦，啊，那不要说做佛啦，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得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要生西方净土，在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啊，这个也不一定啊。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

啊，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啊，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啊，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但心跟口不相应，啊，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啊，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啊。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发愿啊。所以这个所求，他这里没有说求什么啊，一切所求啊，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直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啊，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啊，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啊，所以它是圆满的。啊，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啊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啊，那这是关键的经文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这两句啊那是很关键啊，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唯除不善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啊，啊，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啊，一般人呢、啊、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嘛。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啊，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唯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张家大师给他讲。他说你有所求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向佛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啊，你要把那个业障啊忏除干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啊，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这个要忏悔啊，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唯除不善啊，如果不善心啊，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感应。除不自成啊，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成心在念。那什么叫自成呢？

好，那么这里讲啊，一个不善啊，一个不至诚啊，这个两方面呢、啊，啊，都没有感应啊，一个不至诚，一个不善。那么不至诚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啊，夹杂妄念。啊，这个至则真，诚则实。啊，至诚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啊，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至诚。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也更清楚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里面啊，云谷禅师呢教袁了凡先生啊念准提咒啊，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啊，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云谷禅师他怎么教袁了凡念咒呢？啊，那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说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啊，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来。啊，那么教他念咒，啊，开始呢先计数，啊，定一个数字，啊，比如说你定3000遍啊，或者5000遍、10000遍，定个数字，啊，然后念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啊，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哎，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灵了，就有感应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至诚了，达到这个至诚。啊，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啊，他用道家这个画符的这个原理啊，再来给他说明。道家呢，这个符箓家呢，画符念咒的道家就有啊，所以在符箓家呢，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道士啊，啊，这个画符念咒的啊，就你不会画符，不会念咒呢，那就会被这个鬼神啊看笑话。啊，那么画符有什么秘诀呢？啊，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啊，只是呢不动念而已啦。啊，他那个笔啊一点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画符，一般啊这个道士在画符啊都用朱砂笔啊，朱砂笔啊，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啊，啊，就是一道符啊，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直到这道符化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一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化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
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啊、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做早晚课呢，早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108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108句很快啊，啊不要说四个字六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做完了。啊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他是这个念珠啊 ,108 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啊，那不算，重来哦。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啊。那这个时段里面呢，不允许你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重来啊。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啊，所以我现在都用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啊。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啊，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啊，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啊。那么从一到十啊，他要求呢不能太多啊，你就是从一算到十啊，这样帮助啊控制妄念啊。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啊，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啊，然后七再算到十啊，分作三段334啊，这样计数啊。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啊，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念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啊，也有它的效果。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你不专心呢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啊。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它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啊，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 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根据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哦。你说送一部，我们不要说送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送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15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啊。
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啊，妄念不晓得起多少。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呢、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啊，所以一般呢、念佛啊当然比念咒啊摄心要容易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是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到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就叫自成了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啊，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光念句佛号呢，妄念还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啊，他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那有的人他说，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啊，根据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敬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这是我们敬宗啊也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求。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三十七念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不准敲花鼓要敲正板鼓因为他有板脸嘛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脸他不是花鼓的板脸是正板所以过去我也给大家说明这桩事情，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啦。那结缘呢，大家喜欢热闹，花鼓叫热闹。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把它沉淀下来。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有讲求的那我们现在一般人他不懂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还有伴奏各种乐器伴奏
那这个当然也是好

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啊，啊，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啦、啊，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啊，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佛菩萨的名号。那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了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啊，这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音菩萨那种啊，反闻闻智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音乐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啊，这个佛号啊，都配音乐啊，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啊，以前我到善果林去带这个佛七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的。啊，那么到善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呀、啊，啊，还有在家居士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啊，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啊，就这个音乐啦，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啊，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啊，就要戒。啊，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尝试啊，一个尝试，也要明白，我们在念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啊，那跟一般呢、啊，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呐、啊，啊，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啊，我们要给它区分啊，区分开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啊，那这个是可以啊，或者接引初学的啊，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作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他种善根啊，比他去听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的、啊、那这个就不能用一般的啊这个音乐。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闻智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性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啊，守到你心定了啊，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

啊，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了，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啊。所以这个啊，不能外行啊啊，有一些人呢、啊，他不懂啊啊，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啊啊，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若诸女人厌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女转男身愿啊，就是有女人呐、啊。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他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啊、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女转男身愿、啊、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四十八愿里面呢、啊、也是有这一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啊，帮助呢啊，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啊，就去向净老和尚啊问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啊有轻视女众的嫌疑呀、啊？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啊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啊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啊这个女转男身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嘛啊她的意愿嘛啊那她不喜欢女生是她自己的事情嘛那没有人去轻视她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人家轻视啊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啊。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啊啊！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性人啊，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啊。那有的女生呢，她喜欢做男生，她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啊啊！所以呢。最好还是求佛菩萨啊啊，要转就转的彻底一点啊，不要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啊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哦，你要有一些女生呢、啊，她多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啊，希望转成男生啊。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啊，希望这个身体多病的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生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啊，身体健康啊，这个五官端正啊啊。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啊，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啊，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呢，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女转男生呐，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他要做女生啊。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啊，所以这个

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啊，这个疑心呢、啊，就是怀疑。啊，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啊，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啊、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啊。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啊、特别是大乘经典、啊、都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难信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啊、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议论、啊、你这个意识心达不到的、啊、现在科学在发展、啊、发展到一个极限了，他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他就没有办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意识心，他有一个范围、啊、到了那个极限了，他就不能再突破了、啊、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真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了。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啊、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啊、就禅宗讲的、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啊啊、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啊啊、这个疑惑他就来了。啊，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啊，圣人他所讲的言理啊，他是限量境界，亲证的境界，啊，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啊，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啊，我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啊，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啊，难免呢、啊、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啊，这个信解行证呢，是四个步骤。

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啊，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

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啊，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嘛，啊，你这个信啊，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的，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叫真信啊，真信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啊，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啊，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啊，那这个疑啊一定有。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啊，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顺啊。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的，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啊，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啊。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先学习到这一段。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接着来学习感应篇持讲啊，请大家翻开39页第二行。从下面一句看起，果腹而骄，果敏无耻。这个果腹就是取非分之财致富，而不知道做好事反而表现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那么就显得很骄奢骄傲奢侈这个现前社会上也不少。果敏无耻，这个侥幸逃过刑罚，那么没有羞耻心这个事情在伦理上讲伦理这个为政篇孔老夫子也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政就是政是政治政治定了很多法律定了法律来规范人民。那人民如果犯法，那么把他抓起来判罪判刑叫齐之以刑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社会法治。那这样人民他是什么心态呢？果敏无耻。果是苟且了免他为了避免那个刑罚所以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也怕被处罚。那么他有没有羞耻心呢？没有，他只是为了怕被处罚

骂被判刑，而不敢去犯法，是为了怕那个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是怕那个。那么他没有羞耻心，如果这个法律比较松懈一点。 他还是会去犯法，做犯法的行为，或者呢，现在人讲的钻法律漏洞，他没有羞耻心，没有觉得自己做错的事情。 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几年前我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人去抢那个印钞车，好像抢了5000万台币，我记得是抢了5000万，被他抢了，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 1分钱也没用到，就被抓到了，那抓了就要被判刑了。那个有记者就去访，就去采访了，就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被抓到了，那以后你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人他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再去抢。” 那你有什么办法？那有机会还会再抢。那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不好食品的，卖那个地沟油，大陆也很多，那台湾也有。有一个商人也被查出来，卖那个不好的油。我们都吃了一肚子那个不好的油。 所以我现在这个事高也是有原因的，这吃的一大堆。那个老板被抓出来，我看报纸报得哭哭啼啼的。他哭什么呢？他不是哭他错了，他不是忏悔，他是哭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抓到，人家很多人都没被抓到，他是哭那个。 他不是说忏悔了，知错了，改过了，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定这个法律，那你不教导人民，他知道这些道德道理，他犯错了，他没有羞耻心，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这样。 只有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那么根本要怎么样呢？就是《伦理》下面的句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且格。”我每年到法院去做法会。 如果法官跟我讲话都会把伦理这一句跟他们讲，就是你要教他道德了，教他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要让他有个道德观念。现在人没有这个观念，只要对我有利益的。 那就是对的，对我没有利益，那就是错的，他的观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社会就不好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教道德，在中国古人。古圣先贤，他是以礼乐治天下。

啊，理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格啊。那么乐呀，是陶冶人的心情情绪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情绪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那么用这个乐啊。来调剂我们的心情，啊，让我们这个心情啊，调剂到中和，啊，中和、平和。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身口，啊，就像佛家这个戒，啊，戒就是礼，约束身口。那么我们佛门呢，要唱念一支乐。调和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啊，如果能够推行啊，那天下就太平了。啊，实在讲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啊，那没办法了啊，只好制定刑法。啊，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天下呢，它是用礼乐啊，礼乐没办法推行了，才制定刑法。那么制定刑法呢？啊，那么民国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还是啊，要教人啊，有道德观念啊，有道德观念。啊，有了道德观念啊，那么他才知道羞耻啊，觉得啊做错事啊是很羞耻的事情。那个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惭愧了。啊，印光大师讲啊，常惭愧身呐。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啊，惭愧是善心所，善心所。那一个人啊，无惭无愧，那恶心所，烦恼心所，啊，所以惭愧啊，知耻就是惭愧，啊，善心所，知道自己啊有错，啊，对不起自己良心，愧对别人。那么现在啊，社会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苟富而骄。国免无耻啊！啊，一有钱呐、那他就显得啊很奢侈、骄慢了啊，财大气粗啊！啊，做错了事啊，啊，没有羞耻心。再看下面，任恩推过，嫁祸卖恶。任啊，就是别人做的好事，那么硬说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做的过是自己有过患啊，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有功劳都是自己的。有过错，通通是别人的。啊，任恩推过。啊，这个是恶业。那么要反过来啊，我们任过推恩啊，那过就归自己啊，那恩呐、好处都给别人。那人家对你就会拥护你了，啊，所以上一梯次啊，我也讲到这个台湾啊，天人茗茶，啊，在大陆叫天湖茗茶，啊，那个老板，啊，那老板呐、我也不认识，
啊，是2005年呐、啊，我到洛杉矶去，洛杉矶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么洛杉矶净宗协会斜对面呐、啊，就是一家天人名茶啊，它的一个店铺。那个老板娘啊，来听我讲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那拿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先生啊，姓李。他先生啊，从以前啊，他们家族啊，他们是清朝时代啊，他们老家是漳浦啊，福建漳浦。那移民到台湾的南投啊，南投。那么也是啊，一两百年了啊。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做茶叶的，在台湾都经营茶叶的啊。台湾呢、啊、种的就是茶叶，高山茶啊，做茶叶。在南投啊，啊开始就经营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到南部啊，冈山啊去开茶铺，啊在南部。后来那个店啊越开越多，在台湾啊那开了很多连锁店啊，叫天人名茶。那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个分店。那这个李先生啊，做茶叶很赚钱，啊，股东也很多。啊，后来啊，他去投资做这个证券行。啊，做股票的，那股票呢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呢是他专业，股票不是他专业。后来做了啊，都亏掉了，破产了，破产。啊，那么破产啊，他那个财产都给人家处分啊。那么他也很老实了啊，他没有脱产，他没有脱产，他有多少钱就是给他的股东啊，欠人家的钱就还给人家，啊，那还有没有还清的，那就是啊，等他以后有钱再还了啊，那大家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那么他写了一个遗书啊，想要跳楼自杀。都写好了啊，那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他一个小儿子啊，他刚出生没多久啊，他想一想啊，不忍心啊，让他这个小孩子啊，啊，好像啊，长大了就没有爸爸了啊，就取消那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闭关两年。啊，后来两年后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来大陆，到广东啊，啊看看这个大陆的茶。那看了之后啊，觉得哎，大陆这个茶叶啊，啊是很好的一个商机。啊，后来回去台湾啊，找他的股东啊，要向人借钱，借个几百万台币，想到大陆来做，继续做茶叶。到广东、到福建啊，他去看，啊，觉得这个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放，那个茶行还没那么多啊，他觉得啊，这个很有商机。那么他过来之后，看看再回去台湾啊，要向人借几百万台币啊，没有人敢借。啊，一个人破产了，那你敢借他钱吗？那借了，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啊，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很同情他，那就借给他了。那借给他呢，等于说有还也好，没还也好嘛。那一个破产的人啊，那你借给他，你还能指望他还吗？那算是交情很好。那他拿了几百万呢、啊，就到大陆、到广东

到他的家乡啊，漳浦，就开始啊，又做茶叶了。那么做茶叶啊，他这个是他的专业的啊。那没多久啊，做又慢慢的做起来。后来啊，这个加拿大呢，开这个贸易的高峰会啊，各国国家主席领导人都去开会，那么他就把那个茶叶啊送给加拿大的总理啊，去跟各国的领导啊结缘。啊，那么啊，当时啊，也跟中国的领导结缘，那么结的这个缘啊，后来他在大陆做这个茶叶生意啊，那就非常殊胜了啊，生意啊做得很好。那么做生意好啊，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在漳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我也曾经去过啊，因为他的太太啊，听我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听到我讲《了凡四训》啊，就在洛杉矶晋中协会去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就送我一本书啊，他先生的这个经历一本书。啊，我在美国、加拿大呢，坐飞机啊，就利用坐飞机看这个书，啊，才知道他们家的这些经过。啊，他太太给我讲，他真的相信命运了，啊，相信这个命运。啊，他说呢，他讲的啊，也是很感慨的，感慨良深啊。他觉得，哎呀，他们家的遭遇啊，啊，他讲的。我可以体会感受到。他就给我讲有到漳浦啊，到他们公司去走一走啊。那我没有到他们公司的啊，我只有到他们那个休息站啊，那个休息站都们包的啊，在大陆啊，很多休息站是他包下来，包下来啊，他就是负责啊建设那个休息站，那政府就拨那个。地给他去经营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说他这个来大陆看到了大陆的厕所很脏啊，这个有很多台湾的同修啊不敢来大陆啊，听说这一次啊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啊，因为有很多人啊。听到台湾有人来大陆啊，说：“哎呀，大陆厕所很脏，又没有门呐、啊，所以很多同学啊，我请他们来大陆，他们都不敢来。”我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门了、啊，不要怕，他还是怕，哎呀，他还是不敢来啊。那么这个李先生呢、他就看了、看到这个大陆厕所是很脏啊，他就给这个领导讲啊，他这个厕所弄得很好啊，所以他的厕所啊，就是请领导去吃饭，在哪里吃呢？在厕所吃啊，那在厕所吃饭呐、让他感觉不到那个是厕所啊，感觉像餐厅一样。闻不到一点异味啊，吃完了才给领导讲这里是厕所所以他这个厕所做得很成功做得很好我也去参观过那么他那个高速公路

他有做他自己一个铜像啊，他有写一个，写个什么字呢？啊，就是功劳啊，都是他们全体员工的，啊，那罪过呢，他一个人来承担，啊，功归大家，过归他自己一个，啊，那么我看到他写这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破产了，能够东山再起，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那以前的股东也没有人敢再跟他合作嘛，啊，所以回去找股东，以前台湾的股东来大陆合伙投资，没有人敢跟他一起来啊，啊，所以只有一个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就给你去做了，那做得起就做得起，做不起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啊，所以。他在大陆算是独资的，啊，没有股东啊，所以他那个店的名称呢叫天福，啊，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陆啊看到天福名茶，再到台湾看天人名茶，那同一个老板啊，那台湾那个有股东，这边没股东啊，那现在大陆啊好像开了几百家的分店啊，连锁店。啊，又做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字啊，在漳浦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啊，写的那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李老板啊，破产啊，要在东山再起那很难的。他能够在东山再起，有他的道理。啊，他就是把这个感应篇这里认恩推过。他给他调整过来，认过推恩呐、啊，过他老板自己承担，功劳都给你们，所以大家呢就肯为他卖力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让别人啊替他去受罪，啊，这个叫嫁祸卖恶。啊，转嫁给别人，嗯，再看下面。沽买虚誉，包足险心。这一句啊，沽买虚誉就是沽名钓誉，就是不务实际。啊，凭才识啊，坚巧争得地位、奖赏的美名啊，沽买虚誉。啊，沽买啊，用钱啊去买，啊，买一些虚妄的名誉。不实在的名义，这个名义啊，名有实啊，叫名符其实。那么名符不实啊，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个财势，他去取得的。啊，沽买虚誉，啊，沽名钓誉，啊，包足险心，啊，那么包藏啊，害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啊，对啊，有人呐，啊，那个心呐，啊，很阴险，啊，阴险，阴险就是此地讲的包足险心。那心里啊都想害人，心很阴险，那么人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

我们再看下面，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啊，错啊，就是挫折了。别人啊有长处，啊，他有长处，他有优点，我们让他受到挫折，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得到舒展，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自己的短处，就是掩护自己的缺点、短处啊，不肯认错啊，叫护己所短。那这个就是啊，不能啊。改过了，把自己的短处合理化，保护合理化。那么另外呢，一种是闻过啊，闻事那个是都是属于护己所短。我们修行啊。总是要改进啊自己的短处啊，别人有长处啊要让他能够发挥啊，不要啊去障碍他啊。再看下面啊，成为破邪众暴杀伤，威是威势。成啊，就乘着这个威势，仗着这个威势，啊，胁迫他人啊，来顺从自己所为，啊，用这个威势啊去强迫、胁迫，重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纵容恶人啊杀伤人物生命啊，这个也是罪过很重啊。这个两句啊，成威破邪，重暴杀伤啊，这个属于暴力的啊。我们现在讲暴力，纵容啊这些暴力。杀害啊无辜的人物生命。所以不可以纵容啊暴力，也不可以成威啊去破邪啊这些善良的人啊去胁迫他人。这个两句啊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有一些啊属于啊绑票案的啦啊，跟这一类也是有相关的啊。属于暴力的啊。再看下面，无故剪裁，非礼烹宰。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的罪业。剪裁啊就是裁制衣服。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剪裁啊如果有用到动物的这些衣料啊，那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很需要的啊，非礼

烹宰，就是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为自己的口腹。不合乎啊礼节。那么在古里啊，这个祭祀啊，祭孔啊，这个也有杀生啊，像祭孔啊，以前都是杀这个杀牛啊，啊，都是杀牛。那现在呢，啊，这个祭祖啊，这些我们敬重这个祭祖啊，都改成啊，拜树果了啊，啊，拜树果。那么在古时候啊，他是真的杀生。那现代也是一样，现代有的祭孔他还是有杀生。那杀生啊，他总是有一个时节啊，依照这个礼啊，不是乱杀的啊，不是随便杀的啊，也不是啊想杀就杀啊，想吃就把它抓来杀一杀就来吃啊，他还是有个节制的啊。在过去啊，啊早年呐、啊，我记得政府啊，都有一个月啊，禁屠一天。那现在好像这个法令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啊，天天屠宰场啊，天天杀生。那现在人造的杀业，那比过去严重太多太多了啊。过去啊，你看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像我这个年纪了啊，小时候啊，过年啊才有新的衣服穿啊，不是天天穿新衣耶啊，平常穿旧的衣服啊，或者呢有补的衣服啊，过年啊，过节才有新的衣服穿。那么过年过节呢，啊，才有这个鸡鸭鱼肉可以吃。啊，一年就那么几次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很盼望啊，赶快过年啊，啊，过年啊，有新衣服穿啊，又有好吃的啊。啊，就吃鱼吃肉啊，那平常没有啊。平常啊，如果不是你很有钱的人家，平常不是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啊，都是吃一些咸的啊，我母亲腌的啊，那个咸萝卜啦，咸冬瓜啊，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酱油也是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那我们家里啊，养猪、养鸡、养鸭。那过年过节啊，看到父亲呐、啊，就是杀鸡杀鸭的啊。啊，所以过年过节啊，才有这些可以吃啊，不是天天吃，啊，不是三餐吃啊，平常啊。就是实在讲啊，吃鱼肉的机会啊不多，很少啊，因为家里啊也穷，经济也不好。啊，不像现在啊，哎呀，现在好像天天吃啊，啊，现在你看那个炸鸡店啊，什么鸡店啊，天天开，天天吃。啊，天天吃你就天天杀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杀业啊，比过去啊，我看啊，不晓得增加，可能上百倍不止哦。啊，所以这里讲挥礼烹宰。啊，所以现在人天天吃肉，吃出一身病，而且现在的肉食啊，实在讲也不健康啊。以前的猪啊，至少要

0: 养一年。
1: 啊，现在听说两三个月就小猪就生出来，养了两三个月就胖嘟嘟的了，啊，打抗生素啦，吃一些饲料，啊，所以现在那个猪肉、鸡鸭啊，

吃那些啊，实在讲也是不健康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用鸡生素去让这些猪啦、牛羊啦、鸡鸭鹅啊快速的成长？因为市场的需要嘛。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讲，啊，他说有一天呢，好像在山东啊，那个养鸭的。那个小鸭子生出来，放在手掌上啊。那个养鸭的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这个鸭呢，现在生出来，那多久会长大呢？可以杀呢？20几天。啊，那怎么让它那么快速长大呢？就打针啊，打抗生素啊，鸡生素啦，啊，而且那个鸡鸭生出来啊，就是。日夜的打，啊，那鸡鸭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啊，那一出生就被关在牢笼里面，啊，那个生长的过程啊，不自然，不健康，啊，以前我们家养的鸡鸭呢，它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啊。啊，他自己还会去找食物，啊，找一些蚯蚓呐，那自己鸡呀，鸡呀会去吃那些东西。啊，所以古时候啊，以前呐，这个鸡鸭呢，最少要3、4个月、半年。啊，像现在呢，10几天呐，20几天呐，啊，出生就杀了啊，所以他那个成长啊，不正常。正常，那么那个肉啊，吃起来都有毒，啊，所以现在人啊是三餐糊涂，看起来好像比过去有福报，实在讲啊，比过去的人没有福报啊。过去啊，吃到那个菜有菜的味道，菜根香，吃到这个肉啊有肉味啊，现在呢吃菜吃肉通通没有，都变味了。啊，那么这个是讲非礼。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我们再看下面，善弃五谷，扰扰众生啊，那把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五谷杂粮啊，是我们人主食。啊，我们人的组织。那如果任力散去啊，这个就损福报了。啊，损福报啊，我们人呐、啊，有的吃的时候啊，就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当你有的吃，就要想到啊，没得吃时候。现在没有这种教育啊。现在的物质生活好了啊，所以啊，对这种五谷他就不珍惜啊。这个我们在餐厅啊去看啊，啊，现在呢，说吃这个，吃一个餐厅啊，我看那个饭啊、菜啦，哎呀，一大堆，叫了很多，吃都。没有吃一半，丢掉的很多，啊，还有那个饭呐，一大碗饭呐，哇，这样往垃圾桶一倒啊，那我们看了就非常痛心啊。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吃饭都没得吃啊，有苦过来的啊，那看的实在是不忍心去糟蹋。但现在年轻人呐，他享福，他没有经过那样的生活。他体会不到啊，所以现在我还听说啊，现在年轻人去餐厅吃饭啊，说通通吃光光啊，是很不流行的啊，要吃一点点就丢掉的，那个才是所以啊，你那个像我们这样惜福啊，吃光光的，那

说你这个落伍了，不合乎时代了，啊，应该吃一点就不要吃了啊，就丢了啊。啊，这个就是善气无辜，这个思过之神啊，有记过的。啊，将来啊，啊，如果闹饥荒啊，就没得吃了。所以这个五谷不能随便的散弃。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啊，不能随便的丢弃啊，可以吃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弃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那餐厅它都是丢掉的。啊，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然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了、啊，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啊，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啊，不随便散弃五谷。那过去早年啊，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啊，那有很多人呐、啊、也是不懂得惜福，啊，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老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劳役人民啊，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啊，所以以前啊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啊，也要看这个农民啊，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了、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